0: 起同心赋能发展。
1: 桦树皮上的非遗密码。
0: 鄂伦春自制旗519中国旅游志系列活动精彩启幕。
1: 阿荣旗，荒山植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搭建政金企对接桥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发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曦、封天宇、李宗岱的报道。
2: 走进精细化工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高速运转，一代代高品质尿素化肥有序下线，源源不断产出。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抓实稳产保供，全程离不开充足资金的保障。在我市政金企协同服务机制推动下，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为精细化工审批通过2亿元流动资金授信，快速完成贷款投放，解决了企业春耕保供生产的资金缺口。呼伦贝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贺家胜。
3: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阶段，作为自治区重点保供单位，企业春耕前夕资金投入集中，周转压力凸显。关键时刻，内蒙古农商银行、呼伦贝尔海纳尔区支行与承巴尔虎旗支行联动协作，成功为企业落地2亿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有效疏解了季节性资金难题，保障化肥足量储备平稳运行，全力守住春耕用肥不断档不误时底线。
2: 企业有需求，银行有资源，政府有平台。我市持续优化政金企常态化对接服务模式，引导辖区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主动对接市场主体，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以高效金融服务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内蒙古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海纳尔区支行放款支行行长冯磊。
4: 对于精细化工呢这类重点的企业呢，我们实行了这个专人对接、一企一策，那么开通了呢这个绿色的这个审批通道，简化了流程，压缩了时限，做到呢快速授信、精准投放，及时呢保证咱们企业的这个资金需求。那么政金企常态化机制建立以后啊，是我们从坐等客户呢变成这个主动上门服务。那么借助呢政府这个政务数据的共享，能够摸清呢企业呢真实的经营情况，然后破解信息不对称，审批更快，投放呢更精准，既降低了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也实实在在呢提升了我行的服务本地实体经济的能力。
2: 针对项目融资过程中审批流程繁琐、对接效率不高、资金落地慢等堵点难点问题，呼伦贝尔市联合金融机构组建重大项目融资推进专班，通过集中办公、协同发力，推动融资服务提速增效，各金融机构主动扛起服务实体经济责任，开通重大项目融资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截至目前，全市重大项目库中已有53个项目和企业获得信贷支持，授信总额达249.46亿元，贷款投放88.81亿元，覆盖新能源、采矿、化工、储能、农牧、商贸、科技等重点领域，为产业提质、项目提速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今年以来，全市各银行机构已累计投放贷款约194亿元，惠及7.32万户市场主体。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森林交汇处，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着民族的生活智慧。近日，呼伦贝尔学院教师龚宇所著《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问世。该书立足呼伦贝尔地域文化与鄂温克族传统技艺，系统解读桦树皮文化承载的民族智慧、生态理念与人文精神，深度挖掘北方森林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哲学，填补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专项研究的部分空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玲、柴宁宁的报道。
6: 作为奥鲁古雅鄂温克人，龚宇从小就与桦树皮制品相伴，十余年里他的足迹遍布鄂温克族聚居区，与非遗传承人同吃同住，一心记录传承这项文化。
7: 我本身就是这个奥鲁古雅的实录鄂温克人，对。

0: 这个桦树皮文化、桦树皮制品其实是不是陌生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身边，桦树皮制品是更很多了，因为适应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它又不是很易碎，使用度是很高的。从我的调研当中，老艺人他们迫切的愿望，怕手艺失传，所以说呢，我感受到他们是想让我们这样的这个研究人、记录人呢，帮助他们把这个他们的故事留下来。不仅仅把它书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个事情，向老艺人们学习。
1: 龚宇耗时多年，将口传心授的桦树皮文化梳理成《自然之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一书。
0: 要把它变成一个梳理清楚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来说，其实难度是大的，整理过程是对我来是一个挑战。大家也知道，就是鄂温克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口传心授的桦树皮的历史渊源，还有它的这个流程、纹样、生态关系，以及传承人，把它梳理清楚，变成一个学术比较严谨，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反复复的修改。
1: 他表示，桦树皮文化传递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自然观。目前传承虽有成效，但仍面临原材料获取难、年轻人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文创创新，让老手艺贴合现代生活。
0: 传承的已经很好了，掌握文化深度和内涵的传承人年龄就偏大，年轻人的参与度，真正的能沉下心来去参与的人，还是显得略显少一些。我觉得这个需要静下来去沉淀，有一些东西就是年轻人给连接起来，文创啊、设计啊，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才让这个手艺能活下来。
1: 未来，龚宇将继续深耕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助力民族智慧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 5月16号，鄂伦春自治旗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拓跋暹碑历史文化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整合非遗文化、民俗演绎、惠民福利、特色美食、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本地文旅市场活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游玩打卡。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侯伟浩，实习记者曹曼琪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轮番上线，非遗大集强势出圈，各类鄂伦春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示传统技艺，细致讲解民俗文化渊源，既让游客近距离领略非遗匠心魅力，也畅通民俗好物产销渠道，带动特色民俗产品消费增收。山东游客宋俊。
4: 我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然后也是很巧合的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然后没想到说咱们这边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文化以及这个表演，然后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3: 活动还设置文旅宣传打卡专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旅游攻略、精品线路图，细致推介景区优惠政策、出行游玩攻略，以惠民福利吸引游客出行游玩。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原生态民俗汇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演绎鄂伦春人文风情，烘托浓厚出游氛围，聚拢现场人气。活动现场还为新晋文旅推荐官颁发证书，凝聚本土文旅宣传力量，拓宽文旅引流渠道，助力本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阿里河镇居民高伟伟。
5: 我是鄂伦春本地的人，看着我的家乡今天举办的旅游节非常的隆重，我非常高兴，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鄂伦春旅游，欢迎大家。
3: 鄂伦春自治旗文联组织书画名家现场创作挥毫，免费赠送书法文创作品，增添文化旅游韵味。特色美食展区汇聚本土风味小吃，一站式满足群众游玩、品尝、休闲需求，拉动夜间及线下实体消费。现场志愿者同步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全域旅游服务环境，让游。

0: 客安心出游、舒心消费。阿里河镇居民吴北石。
1: 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人也特别的多，尤其是我们的景区现在还免费，欢迎大家来旅游。
0: 此次主题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有效打通文化传播，旅游游玩、特色消费全链条，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拉动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持续擦亮鄂伦春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2: 阿荣旗长巴旗翁克苏乡小石浪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3: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植供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4: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与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携手开展党建联建共建交流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为民初心。在诊疗区域，医护人员有序引导市民登记检查，专家仔细查看患者病历资料，认真为患者听诊问诊，逐一分析病情，讲解病症，从专业角度给出诊疗建议、用药指导，同步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春回大地，二龙旗迎来大额浴图关键期；
3: 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以坚守赴春日之约，以守护护万鸟翱翔；
2: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送上实打实的暖心关怀。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二龙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雪妹、陈晓东、王楠、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5: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九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的造家特别方便。还
4: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羽扩至今年的10000羽。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墨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6: 在季梅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里面去养。跟那个季梅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4: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重鹅养殖、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1000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5: 每一批订的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我脱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他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完了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4: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墨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旗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3: 春风漫卷北疆，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冰雪消融，春水漾漾。 近日，记者走进二卡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邂逅候鸟归栖胜景，探访湿地管护人员的默默坚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钟月的报道。
7: 放眼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全域，水天相映，生机盎然。丹顶鹤、白枕鹤踱步浅滩，身姿雅致；成群天鹅浮游碧水，悠然闲适；鸿雁、灰雁集结成群，各类雁鸭穿梭游走，灵动活泼。林间湖畔鸟鸣悠扬，飞鸟或盘旋长空，或俯首觅食。一幅生态和谐的北疆春日画卷徐徐铺开。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8: 通过那个野外调查和我们的视频影像资料，现在是满洲里的丹顶鹤、白枕鹤、白头鹤、天鹅都已经陆续回归了，而且是今年通过我们那个野外调查发现，满洲里首次发现那个花脸鸭已经。
7: 多年深耕湿地管护，宋坤对辖区鸟类分布、品类习性了然于心。巡护途中，望远镜、观鸟镜、照相机是他的随身装备，驻足观测、细致记录、精准辨识各类飞鸟种群。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候鸟迁徙数量逐年攀升。截至5月7号，满洲里市累计监测春季候鸟54种，10370多只。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8: 二卡湿地公园设置的这个野外监测的这么一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可以做到人不到现场，但是可以观测到整个这个湿地的鸟类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掌握数量、种类、分布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在湿地周边大概设置了十多个监测点，慢的就是在那个候鸟栖息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设这种点位，一是观测有没有人为干扰，二就是监测鸟类的种群变化，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7: 为减少人为惊扰，实现全域全覆盖监测，满洲里市打造人工巡护加智能监测双重管护体系，湿地候鸟密集区域布设10多处野外监测点位，二卡霍勒金布拉格两处国家湿地公园配备智能监测与 AI 鸟类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无需人员亲临现场，便可实时追踪鸟类种群动态，排查人为干扰隐患。科技赋能让候鸟监测更加精准高效，筑牢无干扰生态防护网。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中心副主任宋坤：
8: 我们平均每周来2次，从候鸟迁飞开始吧，基本上咱们满洲里这块就是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能结束。它这个春季呢叫候鸟迁飞期，然后等到了夏季呢，就是候鸟的繁育季节，也是留鸟的一个数量种群监测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春季的候鸟迁飞期，然后冬季的时候这些候鸟就陆续的都回归南方了，就从咱们这儿走了，满洲里也就面临着大面积冰封的这么一个季节变化了。
7: 10余年朝夕相伴，四季巡护步履不停。自2000年起，宋坤与搭档坚守湿地一线，每年3至10月候鸟迁徙繁育期，每周2次实地监测从未间断。湿地巡护路途遥远，最远单程达70公里，往返一趟便是140公里，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漫长路途皆是他对湿地与飞鸟的赤诚热爱。常年扎根一线，宋坤深知生态保护任重道远，单凭管护队伍力量远远不足。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
8: 其实我就觉得现有的部门的保护能力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还是希望咱们广大的这些市民呢，还有咱们这个一起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保护的这项工作来，这样的话，一是守住满洲里的这片净土，二也是守护好这片净土上 本应该存在的这些小精灵。
7: 如今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让北归候鸟有了安稳的栖息之地，而一代代湿地守护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付出，默默守护着这片净土，呵护着万千飞羽生灵，让生态之美永驻北疆，让每年春日都能赴这场与候鸟的美好之约。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一餐热饭暖邻里，设

0: 区服务显温情。日前，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精心开展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用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为辖区居民们送上实打实的暖心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1: 在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现场特别热闹暖心。为了让每位居民都能吃上合口味、营养健康的暖心餐，社区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工作人员提前在微信群内发起饮食喜好调查，细心征集居民的口味偏好、饮食禁忌，逐一梳理反馈意见，随后根据大家的需求精准选购食材，科学搭配菜品，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现场烹饪，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与饭菜品质，确保居民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就餐现场，居民们手持餐票有序排队领取，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邻里间闲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温馨融洽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就餐区。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工作人员还主动将打包好的盒饭逐一送到他们家中。与此同时，社区还开展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居民们在体验完血压测量、健康咨询等义诊项目后，就前往了就餐区安心就餐，享受到了一站式暖心的便民服务。社区居民钟俊英：
2: 我刚体验了很多义诊项目，转头又来这里吃盒饭，这盒饭做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社区每周都给我们免费义诊，他常给大伙弄盒饭，对我们老贴心了，特别照顾我们，一到这儿就感觉跟家里一样温暖。
3: 为从源头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强化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文明出行素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辖区斯格腾驾校，开展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学员和教练员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交通安全必修课。宣传员结合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聚焦驾考、实习期以及日常行车中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讲解酒醉驾、超速超载、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强行变道等行为的严重危害，深刻剖析事故成因、惨痛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在场人员深刻领悟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核心要义。针对学员备考即将上路的实际特点，宣传员精准围绕机动车驾驶操作规范、道路通行规则、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技巧及新手驾车注意事项等内容开展宣讲。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深化源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进驾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宣传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

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轩轩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他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亚洲小旋风，17岁出道，笑起来比盛夏还耀眼。他是林志颖，从青涩少年到不老男神啊，他的歌声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悸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他的那些经典，重回那个单车、蝉鸣与初恋并存的夏天。

林志颖出道即爆红，飞碟唱片呢也是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明快的节奏搭配那些略带啊稍微伤感的歌名啊，让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们随时啊都可以听到里边的那些心情。好，我们来分享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时间来到1992年，第三张个人专辑主打《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褪去部分的稚气，林志颖在这首歌里边展现了更为深情的一面。陈大力、陈秀楠联袂合作啊，朗朗上口，又带着少年情歌独有的委屈与真诚。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今天浅浅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林志颖的歌声。1999年的专辑《稻草人》啊，电视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快乐至上》诞生了。跨入新千年前的转型之作啊，节奏啊，尤其是前奏一响起，就会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洒脱、豁达、快乐至上，这是长大后的林志颖给我们的答案。

歌曲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最想念的是哪一段旧时光，是17岁雨季的懵懂，还是某个夏天里边循环播放的 CD 呢？好了，朋友们，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林志颖的歌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段了，在这里啊，要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民朋友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农牧民朋友，如果您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俗话说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选好肥料就等于给庄稼吃上了一顿营养的餐食。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如何选好肥料保障一年的庄稼收成，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医师连博，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科学选肥，助力全年粮食的丰产丰收。先请我们的连博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选肥的事情。
0: 欢迎您哈。那咱说哈，肥当家，那肥料到底是有多重要呢？选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肥料呢，就像庄稼的口粮，选对了呢，庄稼长得壮，产量高，抗病强。选错了呢，不仅浪费钱，还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结、烧苗、减产，甚至呢绝收。尤其是现在市场上肥料种类多，品牌杂，所以呢科学选肥是春耕的第一关。
0: 那您刚刚说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肥料对于我们的春耕备耕是相当重要的了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农牧民朋友们拿到了一袋这个肥料，我首先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呢？我重点看些什么呢？
1: 重点呢，我们要看包装。正规肥料的包装袋上呢，必须印有清晰的产品名称、商标、养分含量、净重、生产许可证号或是备案号等信息。如上述标志没有或是不完整，可能是假化肥或是劣质化肥。再呢，我们就要需要检查包装封口，包装袋的封口有明显拆封痕迹的化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呢，有可能就是掺假了。假冒伪劣肥料的包装一般较粗糙，包装袋上信息标示不清，质量差，易破漏。为了促进销售，假化肥包装上的说明一般呢都不用汉字，多用拼音，尤其是所谓的进口化肥，农民朋友更要小心。假化肥一般不明确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还要提醒大家，包装破损的肥料容易受潮变质，效果大打折扣，大家不要购买。有些假冒产品还喜欢用全能王、生产神器这类夸大宣传的词，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我们这个化肥的产品哈。那真的是有些包装上会写着说这个总养分含量很高，或者是我们这个成分很充足，这种靠谱吗？
1: 那您这就说到重点了。国家规定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只能是氮、磷、钾这三种大量元素的总和，因为国家对于肥料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是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的。总养分仅指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质量分数之和，不得将中量元素如钙、镁、硫、微量元素如铁、锌、硼、有机质或其他非主要养分成分计入。标注形式呢，应以总养分大于等于%多少形式明确标注，同时呢，需以配合式标明各元素含量，例如15、15、15，表明氮、磷、钾各占15%，总养分呢为45%， 国家禁止使用，总有效成分、总含量、总指标等模糊或是误导性表述来替代中氧酚。有些厂家为了忽悠人，把中微量元素也加进去，标了个很高的中氧酚，这是在误导咱们。买肥料时呢，一定要看清楚氮磷钾分别的含量，比如尿素要看总氮，复合肥呢要看氮磷钾各自的含量。建议呢，大田作物尽量选氮磷钾总含量在40%以上的复合肥，这样呢养分足，效果好，还能减少用量，保护土壤。
0: 非常专业的科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我们在选这个肥料的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刚刚我们连博老师所跟大家科普的一些专业知识和内容哈。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都可以使一样的肥料呢？
1: 那当然不是了。不同的作物对养分的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豆，它的根部呢能与根瘤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自身的养分，所以氮肥我们就可以少施，但是我们要以大豆要施肥要以氮要以磷钾为主。而玉米呢，它是禾本科作物，它需氮量就很高，所以要多施氮肥
0: 啊，不太一样
1: 啊，不太一样。再比如呢，马铃薯它是典型的洗钾作物，钾能显著促进光合产物的运输和淀粉积累，对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所以马铃薯应该多施钾肥。
0: 他们三个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啊。
1: 同时呢，马铃薯呢还是季绿作物，要避免使用含氯的肥料，因为马铃薯呢对氯离子高度敏感，当土壤中氯离子含量过高时，就会影响马铃薯的养分吸收，导致植株生长不良，使薯块的质量下降，口感变差，不耐储存。因此呢，像氯化钾等常见的含氯肥料，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要避免使用。
0: 这个马铃薯还有特殊的，它还记这个氯化钾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这些专业的知识哈。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选肥啊，相当于在观察我们这个庄稼是如何吃饭的。那最好是能根据比如说每个作物不同的这个胃口啊，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选肥的一些特点的。选配比较合适的肥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盲目跟风啊，乱用肥料，反而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1: 对的。
0: 那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肥料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误区，说这个肥料因为我们要大范围的使用嘛哈，在春耕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要选一些比如说便宜的啊，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才更划算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普遍的问题。买肥料挑便宜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种地的成本它也不低，能省则省嘛。但是呢，买肥料不能只看标价的高低，要看性价比和投入产出比，不能只图便宜，有可能买到是最贵的选择。
0: 那您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 便宜呢，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低或是填充物多，肥料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氮磷钾这些有效养分的含量决定。举个例子说 ，A 肥料一袋50元，它的总养分是25%。B 肥料呢，一袋70元，总养分含量是45%。我们施入同样的有效养分，可能需要两袋的 A 肥料，这就花费了100元，而 B 肥料只需要一袋多一点儿，不到100元。算下来呢 ，A 便宜，但是它总成本还是贵的，还多花了搬运和施用的。
0: 其实可能比如说你买到这个肥料当时的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其实你这个养分是不够的。有可能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其实人家的养分是够的，是一点点就可以了。它其实这个施肥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吧？说得非常
1: 清楚。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袋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它以填充物多了，它就并不能起到作用。
0: 这个并不是能够有效的吸收到这个土壤的养分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方面呢？
1: 便宜呢，可能还意味着偷养分。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用总有效成分或是总含量冒充总养分，把有机质、腐殖酸等算进去，让数字看起来很高，价格很便宜，实际上呢，我们有效成分氮磷钾 含量确实极低。
0: 嗯，它这个有效成分低了以后，其实根本起不到我们这个化肥真正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所以农民朋友的建议是呢，不要只看价格，要看性价比和效果。
0: 嗯，
1: 看养分含量，我们要算单价，学会看包装上氮磷钾的百分比，用价格除以总养分含量算一下，每获得一个单位的养分要花多少钱，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要看肥料登记证号和执行标准，正规肥料必须有肥料登记证号，如果没有查不到，它就是黑户，
0: 嗯，
1: 就是属于假化肥，我们说的，所以说再便宜咱们也不能买
0: 啊，切记哈，再便宜咱也别买，这个假化肥对于我们的土壤根本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对，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0: 是的。
1: 同时呢，有些肥料我们拿不定，不知道这个肥料好不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品牌和口碑，优先选择咱们信得过的，在当地用了多年效果有保证的品牌，贵一点但用得安心。
0: 哎，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连博老师说到了，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当时买这个肥料的这个价格是便宜的，但是总养分其实不够，那我们可能会适得其反哈，尤其是还买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些黑户的这些化肥，可能会让我们土壤遭受到更大的损害哈。那具体我们这个买肥料的渠道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到有经营资质的正规农资店购买，优先选择呢知名品牌或是大企业的产品，千万别从不认识的小商贩手里图便宜买一些三无的产品，贪便宜有可能吃大亏。
0: 是的，
1: 记得买的时候呢，别忘了索要发票或是收据，万一出了问题，这就是维权的证据。咱们辛辛苦苦种地，不能因为一袋假化肥白忙活了一场。
0: 嗯，没错。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有效的建议哈，大家都很实用，但是哈，也保不齐咱万一真的是买到了这个假的肥料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呢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第一个保留的是什么呢？是肥料样品。
0: 嗯，
1: 咱们就要原封不动的剩多少留多少
0: 啊，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打开了以后使用了，但是我剩的这个部分是要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
1: 对，为什么要留它呢？
0: 嗯，
1: 这是要去送检测的直接证据。
0: 嗯，
1: 同时呢要保留购买的凭证、发票啊、收据、小票，上面最好有具体的品名、数量、金额和销售方的盖章。
0: 嗯，
1: 这是证明买卖关系的法律文件，电子支付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很好的证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要留着包装袋，就哪怕是空袋子，就是因为肥料都已经湿地里了，一袋没留，但是我们要留着它的空袋子
0: 啊，这个袋子也要留好。
1: 对，要留好了，就是不能扔了。
0: 嗯，
1: 包装上的厂名、厂址、登记证号、执行标准、

0: 特别是受害作物的特写和整体的受害情况，一定要仔细的拍一下。要详细记录作物受害的时间、地点、受害表现，越详细越好。最后嘛，我们就要拨打123-316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热线，或是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投诉举报。现在呢，国家对假冒伪劣的农资打击力度很大，咱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也希望大家多学科学知识，提高辨别能力，不给假冒伪劣化肥可乘之机。
1: 那刚刚通过连博老师一系列的介绍哈，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郭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业师连博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聊选肥的这些事儿哈。那刚刚连博老师已经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了，那其实很多农民朋友还很关心选的好肥料我们要怎样科学使用呢？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关键。我市各地的土壤肥力差异非常大，同种作物在不同的地区施肥量是有差异的。最科学的方法呢是要参考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数据。
0: 那具体什么是测土的配方
1: 啊？对，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呢，它是以土壤测试、肥料田间实验为基础，根据作物蓄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数量、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每年呢，各地农牧部门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施肥建议卡和技术指南，可以为农民们提供最精准的指导。同时呢，施肥的时候建议肥料要机械深施和分次施肥，避免呢一炮轰撒肥，可以有效的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0: 它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部门具体的指导来进行施肥的有效建议哈。
1: 对对对，
0: 科学施肥。那大家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个有机肥和化肥我能不能够一起使用呢？或者是说我怎样搭配使用才会有最好的好处，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呢？
1: 有机肥和化肥完全是可以一起用的。而且科学搭配呢是实现作物高产和土壤健康的最佳选择。这种组合最大的好处呢是取长补短，既靠化肥快速提供养分保证产量，又能靠有机肥从根本上养好土地，解决单一施肥的弊端，搭配使用作物增产的效果呢显著，化肥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越来越健康。
0: 那说的是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精细，也非常的清楚哈。那连博老师，我们想问问说这个播种和施肥到底能不能同时进行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肥浇种、肥烧种、肥烧苗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呢？
1: 可以。种肥混播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化肥与种子接触，极易腐蚀侵伤种子和幼苗的根系，发生你说的烧苗、烧种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机械深施，将化肥呢施于种子下3到6厘米、种侧4到5厘米的位置，使呢种肥之间呢有个3厘米的土壤隔离层，避免出现烧种，这样有

0: 利于保苗增产。
1: 嗯啊，非常的精细哈。我们这个应该深施将化肥施于我们种下的这个3到6厘米，或者是种侧的这个4到5厘米左右哈。然后这样的话，它们会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这个隔离层，就保证了我们不会这个烧种烧苗的一个现象发生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太专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种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过量施肥。具体我们过量施肥会不会有危害？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0: 很多人呢就认为肥多就等于产量高，
1: 嗯，
0: 其实大错特错。植物和人是一样的，营养过剩比营养不良更可怕。
1: 哦，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具体说说。
0: 过量施肥对作物呢会造成烧苗、减产、品质下降等直接的危害。
1: 嗯，
0: 烧苗呢就是指一次性施入大量的化肥，尤其是那个离根部太近了，会造成土壤的溶液浓度过高，根系里的水分反而被吸出来了，导致作物生理性干旱，叶片就焦枯，根系就腐烂了，整株苗就死了，就是俗称的烧苗。
1: 哦，这棵苗就没有办法再生长了。
0: 对，其实就是种就是绝产了嘛，苗子都没有了。
1: 哎，太可怕了。嗯，
0: 还会呢造成作物贪青晚熟，氮肥过量，作物就会疯狂的长叶子，
1: 嗯，
0: 但迟迟的不抽穗，不结果，会导致成熟推迟，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期，甚至遭受早霜的减产。
1: 嗯，
0: 同时呢它会造成品质变差，过量的氮肥会使瓜果蔬菜呢口感差易烂，有害物质还会积累，对人体呢健康是有潜在风险的。
1: 嗯，您说到的刚刚是我们过量施肥对于我们这个种子的影响和危害哈，对于我们土壤有没有哪些危害呢？
0: 啊，对土壤也会造成破坏，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土壤板结，化肥大量施用呢，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变硬了，
1: 嗯，
0: 通透性就变差了，根系无法深扎，就形成了硬壳地，还会造成土壤酸化，过量施用氮肥在土壤中转化会产生酸，使土壤的 pH 值下降，酸化土壤呢会活化重金属并被植物吸收，
1: 嗯，
0: 最后就到食物链中被人体吸收。
1: 啊，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完了还会造成土壤盐渍化，化肥呢本身它就是无机盐，长期过量使用呢，盐分在土壤表面就会积累，出现了白霜、红苔、绿苔，作物就像长在咸菜缸里一样，
1: 嗯，
0: 生长就受抑制了。
1: 嗯，这是对我们环境有极，对我们土壤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当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啊，
1: 这个土壤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身的修复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会形成盐渍化，最明显的就是盐碱地。
1: 嗯，
0: 盐碱地如果形成了，我们的治理就会很漫长、很复杂。这个地就是只能种某样作物，就是基本上作物就很难生长了。对。
1: 嗯，那对我们的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就会到环境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
1: 嗯，
0: 造成什么呢？就比方说水污染，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随着雨水或是灌溉水深入地下或是河流湖泊中，造成了水体的那个富营养，藻类呢就会疯狂的生长，那淡水就形成水滑，
1: 嗯，
0: 海水就生成刺藻，鱼虾呢就因缺氧就会死亡。
1: 哇，它是一个那个闭环作用了，就是。
0: 对，还会造成大气污染，氮肥在土壤中会转化产生氧化亚胺，它的温室效应呢强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啊，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物质之一。
1: 对我们环境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的程度哈。
0: 对，
1: 真的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过量施肥的一个危害了。那其实对我们农民朋友也会有损失的。
0: 对呀，多花钱买化肥了，花了冤枉钱，过量施没增产，反而有可能减产，还会对你的本身的土地造成了一些损害，不可逆的损害。
1: 嗯，
0: 他还赔钱了。
1: 嗯，
0: 说测算下来就很不划算嘛。再者我国就是很多地区氮肥利用率不足40%，就是定算60%都是多施的，浪费了，都囤积在土壤中了。
1: 嗯，非常的危险哈。嗯， 那对我们消费者呢，比如说我们买到了这样一个过量施肥的这些产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和危害呢？
0: 过量施用氮肥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就有可能严重的超标。
1: 嗯，
0: 硝酸盐呢，在人体中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这个是致癌的一种物质，所以说对人体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危害。
1: 哦，这个亚硝酸盐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比如说腌制类的那个食物会产生的这个危害性？
0: 对，
1: 啊，过量使用的这个氮肥的蔬菜，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超量，都会被人体吸收。
1: 哎呀，太危险了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过量施肥的这一些危害，不仅是对您自身产生了危害，对我们的消费者，同样的，对您的土壤，对我们整个环境的那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专业的辅导来进行我们的施肥作业。那其实刚刚听到了您这么详细的一些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益匪浅了哈。选肥不光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精细活。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真的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春耕当中可以科学选肥、合理用肥，种出好庄稼，迎来好收成。
0: 祝大家2026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那感谢今天我们连波老师带来的详细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技术方面的难题，请记得拨打我们的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集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五彩呼伦贝尔的板块，来关注各旗帜区的相关工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阿荣旗水肥一体化的相关工作。
1: 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将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涵盖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2: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的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60-5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个效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儿，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长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的水肥一体化，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1: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见效，阿荣旗建立健全旗乡两级联动推进机制，组建125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种植、科学滴灌，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为核心。农技人员指导新型经营主体精准把控滴灌范围与时长，在保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丽丹：
3: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乳管，那是枝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1: 今年阿荣旗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旗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两种粮机粮法有效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4: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2026年呢，我们争取在全旗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万亩。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旗乡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就是旗级抓统筹、抓示范、抓培训，乡镇抓入户、抓落实、抓服务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水肥一体化工作进展，还成立了技术服务团队，打造了由其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共125人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我们中心呢，在每个乡镇至少有2人以上的包片技术服务团队。我们力争通过以上的服务呢，以上的努力呢，做好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好、落实好，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动力。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1: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9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的造家特别方便。还
0: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羽扩大至今年的10000羽。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墨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2: 在季梅姐这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那边去养。跟那个季梅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0: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种鹅养殖、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1000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中。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 每一批订单，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我脱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的话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0: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墨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旗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4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

0: 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 1.1 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1: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0: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更

0: 近日，安荣祺大鹅科学饲养管理培训班在祁伟党校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由政协主办，农牧局协办，聚焦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核心目标，为全祁大鹅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次培训特邀请天津畜禽动保领域核心专家授课，紧密结合全祁大鹅养殖实际。围绕大鹅日常科学饲养管理技术、养殖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破解、各类常见疫病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性解决养殖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培训班还设置了互动答疑、本土养殖能手经验交流分享环节，专家现场一对一解答养殖户提出的养殖困惑。优秀养殖户分享本土化养殖实操经验，搭建起技术交流、经验互通的平台，提升从业者养殖技能和产业发展信心，对推动全祁大鹅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品牌化方向持续迈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阿荣祺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1: 养殖的过程中有很多就是疑难杂症，咱治不好的。通过这个老师来给讲课，咱们的话能学到很多，回去能用得上。我也希望安荣祺咱们这个大鹅就越办越好，一枝花开不算春天，百花齐放才春满园。希望咱大鹅产业越做越好。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勾璇，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0: 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
2: 时间：2023年3月4日。地点：公交车上。人物：穿越的雷锋，兴奋的余欢，还有其他乘客。
3: 是什么？一条小白龙，速度真快。
4: 这是高铁，中国的高铁世界闻名、
3: 哦、
4: 这还不算最快的，没有全速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嘞？
4: 因为经过城市要降速的。
3: 还要降速啊？
4: 嗯，峰哥
3: 啊，
4: 你之前不是在鞍钢工作过吗？
3: 对啊，
4: 坐高铁去鞍山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妈妈带我坐过呢。
3: 半个小时？
4: 对呀、啊，
3: 上个星期我坐火车从沈阳去鞍山坐了5-6个小时嘞。
4: 真神奇，你说的上个星期其实是61年以前。
3: 哦，那也是啊，好像在说上辈子的事情。
4: 峰哥，我们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吧。
3: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我的歌？
4: 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4: 我明白了。
3: 怎么了，于欢？
4: 哎，峰哥
3: 啊，
4: 我发现用孤勇者的调也可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3: 好，
4: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向。学习雷锋，你就是好榜样。见
5: 怎么了？
6: 突然刹车了。
7: 司机咋了？这是？
8: 哎呀，
9: 各位乘客，抱歉呐，车坏了。

0: 哪有车呀？现在车子半小时呢。哎，
1: 你这不好说呀，我叫救援了。
2: 这不耽误大伙时间呢吗？你这……哎呀，
1: 那你看……
2: 哎，司机师傅，司机师傅，我懂点修车，让我看看。
0: 同学，你会修汽车？
1: 我22岁了，是成年人了嘞。
3: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啊。那好，那你帮忙给看看。哇，我从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不过，汽车的基本原理都差不多。雷锋啊，你可不能给运输连丢脸嘞。
4: 哟，这小伙子真会修车，
5: 他当然会修车。
3: 他可是雷锋啊！愚蠢的人类，明知道自己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还敢站出来，真是不自量力！
5: 不对，这叫迎难而上，是最可贵的品质。哼，
3: 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弄得自己满手油渍、满头大汗。 你还说什么可贵的品质？分明就是傻子！这叫奉献，是大爱。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着雷锋出丑吧。啊！<笑>你闭嘴，雷锋一定能行的。雷锋可是汽车大王。吹牛！你吹牛！我没吹牛。
5: 雷锋在部队上开的车有一个外号叫油耗大王，那辆车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下来的，谁都不愿意开，可雷锋主动要开，开上以后还下功夫钻研，看了不少书，经过他的手，油耗降了一大截，全连都给雷锋鼓掌，能开好油耗大王的人就是汽车大王。
3: 你竟然这么维护雷锋，你不是不愿意学习雷锋吗？
0: 我不怕你！司机师傅，修好了嘞！
6: 修好了，修好了！哎呀，
0: 小伙子，谢谢啊！哎呀，
1: 没事嘞。
6: 小伙子，辛苦，给你湿纸巾，擦擦手。哎，
1: 谢谢大爷。司机师傅啊，再有问题您随时教我啊。
0: 好，大伙儿上车吧。
6: 这小伙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像谁呢？雷锋，太像雷锋了。明天是3月5号，学雷锋日。我明白了，这小伙子修车的时候啊，我录了一段像，我给他发网上去。学雷锋日遇到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呀？不管咋说，做好事儿，那值得表扬。
1: 各位乘客，到终点了，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啊！哎，大爷，您慢点。哎，大爷，您住在哪里啊？一行李多啊，我送您回去了。哎，谢谢。我儿子会来接我的。哎，好孩子，你有一颗善心，好人有好报。<笑>大爷，那您慢走啊。哎，
0: 好嘞。
5: 峰哥，我们走吧。
1: 嗯，好。
5: 拐过那个弯就是九路车站。好，
1: 峰哥，你总找机会做好事，不累吗？累？为什么会累啊？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帮一下不？
5: 对，就像这棵树，
1: 你说它一年四季的站在这里，累不累？
5: 那有什么可累的？它是一棵树啊，它本来就该站在这儿啊。
1: 这到了夏天啊，它枝繁叶茂。 人们呢就会到它的树荫下面乘凉、下棋，那个时候它累不？
5: 不累，顺便嘛。
1: 是的不，到了秋天，它结了果子，这有人走过，要是渴了、饿了，顺手摘一个吃。你觉得
0: 那个时候这棵树累不累嘞？
1: 也不累，分享啊。
0: 对啊，
2: 我们呀就像这棵树一样，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别人，那有什么可累的嘞？不仅不累啊，还会感觉到快活。哎，玉环，还是这棵树，等它成材之后啊，树干还可以盖房子。一棵树都能够做到这样，更何况那是我们嘞，是不？嗯，
1: 那这个树墩呢？它怎么帮助人？
2: 来，玉环，坐。
1: 你累了吗？
2: 你坐一下噻。
1: 好吧。哦，我明白了，树墩子还可以坐，还可以让人休息。
2: 林范嘎子，
1: 雷锋，我知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总装着别人。
2: 玉花，心里装着别人还不够，我们还得让自己强大起来，读书学知识，增强体魄。我们不能够做孱弱的小树，我们要做参天大树，这样啊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1: 嗯，我记住了。
3: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4: 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不行就不行，
4: 我求你了，我就进去一下呗。
3: 别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又往里闯了？你站住！
2: 怎么了？
4: 看感觉。
5: 大兄弟啊，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啊，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我要不找找，寝食难安呢。
3: 你这人，这周边的废品旧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这里边大，东西还多。别说是你昨天送来的，就是今天送来的，你也找不着啊。
5: 那个，我自己找，我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3: 前一阵啊，也有个人来找东西，也说重要，最后东西没找到，还让废品啊把腿给砸了。结果啊，他反说我有责任，让我赔偿医药费。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那个大兄弟啊，我保证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任。
3: 哎呀，你可真犟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呀？那么值钱吗？
5: 我要找一个纸箱，这纸箱里边装的是我母亲获得的50多本荣誉证书和30多本学习笔记。这些东西在我和我父亲心中无价。
3: 那这问题是在我这儿最近也没顾上收拾，这里边啊破书本旧衣服啥的都堆在一块儿了，就你一个人那到天黑也找不着啊。
2: 我来帮他。
1: 我也来帮。
3: 你们认识？
5: 我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可我们愿意帮忙。
3: 啊，行。就这个大仓库，你们去找吧。
5: 谢谢谢谢啊。
1: 这个仓库太大了，和篮球场差不多一边大。
2: 余欢。
1: 哎。
2: 你在下面找，不能爬高，知道吧？
1: 知道。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5: 小伙子，这个活又脏又累的，带你弟弟走吧啊！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大姐感激也感动，谢谢你们啊！你们走吧。
2: 大姐，那个大哥说了，昨天送来的纸箱啊还没有整理，都堆在这里了，我们一个一个找，一定能找到。
1: 加油！
2: 加油！
3: 哎，大姐。哎。你说你那个纸箱缠了一圈绿色胶带是不？
5: 啊，是。
3: 哎，行，那咱一起找吧。
5: 哎呀，你还得做生意呢。哎，
3: 没事儿，我这儿啊本来是3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俩就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肯定能找着。
5: 谢谢你啊，大兄弟。哎，
3: 要谢啊，还得谢这俩孩子吧。这俩孩子啊好。
2: 我找到了。
5: 可坏了吧，来再喝一瓶。哎，
2: 够了。
1: 阿姨，这纸箱里都是荣誉证书吗？
5: 嗯，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这里面啊不仅有荣誉证书，还有学习笔记。
1: 优秀教师证书。
5: 嗯，我妈是中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
2: 优秀社区志愿者。
5: 嗯，我妈退了休以后呢，组建了一支社区老年服务队，给大伙量血压，给园区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还要定期给支部党员上党课，比没退休的时候还忙呢。
1: 呀，老奶奶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
5: 是啊，你看这几大摞子
7: 都是党课笔记，

0: 这一箱子证书笔记就像是我妈妈的一生一样。我妈去年走了，那之后我爸总是翻这些东西，睹物思人。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当废品卖了？
0: 怨我搬家乱，我把箱子都搞混了，让上门收废品的给拉走了，卖到这儿了。这箱子呀，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要不然对不起我爸妈。
1: 哎，这还有一张学雷锋奖状，向荣小学的章。
0: 这张奖状可有年头了，我妈可爱惜这张奖状了。向荣小学就是现在的雷锋小学。
1: 我知道。
0: 我接个电话啊。喂，爸。哎，找到了啊，放心吧。今天我遇到雷锋了，好几个人一起帮我找呢。我请他们吃个饭就回家啊。
1: 哎，还吃饭？
0: 放心啊。
2: 哎，快跑嘞！
0: 哎，你们别跑啊！
3: 大姐，再见啊！
1: 阿姨，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起来整洁不？
1: 脸和手都洗得白白的，衣服也收拾干净了，没有问题。
0: 我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去见于政委。
1: 走，
0: 走。
1: 峰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这上午过得很充实。
0: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愉快看成了自己的幸福。
1: 嗯，你说的真好。峰哥，我爷爷有个笔记本，里面摘抄的都是你说过的话。
0: 62年的时候，你爷爷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过书皮嘞。
1: 是吗？
0: 对啊。
1: 你可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太爷爷就会这么说，这要是小雷他一定做的特别好，那孩子肯吃苦，肯钻研，巴拉巴拉一说就收不住。你可是压在我爷爷和我爸爸头上的一座大山呐。
0: 这个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峰哥
0: 啊，
1: 我都想过了，就是这两天你没穿越回去，我就跟家里人说实话，他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玉焕。

0: 爱憎分明不忘本，
1: 坚定斗志强，
0: 坚定斗志强。
1: 到了，这个就是我太爷爷的房间。
0: 余欢，我要是说我是雷锋，来自1962年，会不会吓着于政委啊？
1: 嗯，我也有点纠结，要不你先别说你是谁。
0: 要的。
1: 太爷爷，太爷爷正在睡觉，轻点儿。
0: 嗯。
1: 太爷爷，有人来看你了。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于政委，您是殡仪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啊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0: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
2: 哎呀，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啊，
0: 不会白留在殡仪局，这楼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2: 我说小雷子啊，你在焦化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38.85元吧，啊，可到了部队你每个月就6块钱津贴，你说你为啥非要去当兵啊？
0: 首长，现在美帝磨刀霍霍，蒋匪也叫嚣反攻，这个时候我报名参军啊，就是为了要到前方打仗，毛主席都说分前方后方，我非到前方去不可，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2: 嚯，这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啊。啊，喜欢读毛主席的书？
0: 嗯，喜欢啊。
2: 哎，你刚才说这个皮箱是你的全部家当？
0: 对。
2: 打开我看看里边都装着什么金银财宝呢。
0: 这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我是个孤儿，我走到哪里啊，这个皮箱就跟我到哪里，里面就是我的生活用品。
2: 毛泽东选集？
0: 对啊，1至3卷。
2: 所有的文章你都看完了？
0: 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大有深意。
2: 哎呀，你还做了批注啊？还写了体会？
0: 我尤其喜欢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篇。
2: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好，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实在难得啊，实在难得。
0: 我做的还很不够嘞，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2: 好，好啊。
3: 哎，老赵啊，我是于新全，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兵啊，雷锋。
2: 哎呀，我知道，可这俗话说，23还窜一窜，25还鼓一鼓呢。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孩子。他心思非常纯正，他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啊。
0: 于政委，当年要不是您，我当不上这个兵。为了我的事情，您一趟一趟地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跑，您对我的帮助，不管跨过几个世纪，我都记得。
1: 太爷爷，你醒了？
0: 于政委。
4: 小雷子，你来了。
0: 于政委，您认出我了？
4: 我还能认不出你吗？你李阿姨给你包菜团子了啊，你再等会儿。
0: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野菜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苞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 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4: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不试试就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0: 哎，吃咸鸭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啊。嗯。
1: 大爷爷，你认出雷锋了？雷锋来看你了。
4: 来看我了。欢欢呐，
1: 嗯，
4: 要一辈子做雷锋的学生啊。
1: 好。
4: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嗯，有副作用，困呐，我再睡会儿啊。
0: 哎，于政委，您睡吧，我给您捶腿啊。
4: 好。
2: 雷锋他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哪能不瘦不矮呢？啊，旧社会让他吃尽苦头，那到了新社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苦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呢？就因为他矮了那么一横指。他想当兵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他是真正透明的人呐，他是简单可爱的人呐。我们要帮他，我们要给他一个希望，让他走他真正

0: 国家，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好，
1: 好啊。
2: 峰哥，你知道我太爷爷的腿是怎么受的伤吗？
0: 当然知道了。1939年啊，在一次战斗中，于政委的左腿叫日军机枪打成了马蜂窝，还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才保住了这条腿。不过也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所以我每次去于政委家都要给他捶捶腿的。
2: 嗯，我太爷爷总说你给他捶腿是最舒服的。
0: 哎，于欢，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2: 什么事啊？
0: 我没有家，我把于政委当成父亲。我曾经跟于政委说过我会一直给他捶腿，他活到100岁我就给他捶到100岁，今天也算是圆了我当年许的愿。你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穿越的呀？
2: 啊，那愿望实现了，你是不是就要穿回去了？
0: 我不知道。哎，
2: 峰哥，拉手。
0: 好，手拉手齐步走。于欢，你哭了。
3: 我不想让你走，你别走。不，哦，
0: 哎呀，你别哭了喽，这脸都皱成肉包子了。哎，于欢，看到前面的那个路灯了没有？
3: 嗯，
0: 我们两个比赛啊，看谁先跑到，好不好？
3: 好。
0: 3、2、1，跑。

0: 这么短的距离你就喘了？哇，我有点胖。你不是想当航天员了？那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噻。明白，雷锋，你有榜样吗？那我当然有了。谁呀？<笑>你坐下听我说。我的榜样那可太多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罗生娇。
1: 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呀，就像发电机一样，让我浑身都是劲。他们也像路灯，让我知道朝哪里走。那你说，榜样会过时吗？
0: 当然不会了，因为榜样的身上都有可贵的精神，可贵的精神那永远不会过时。玉环，我们再跑一下。
2: 好，
0: 来，站起来。
2: 准备啊！来吧，
0: 3、2、1，跑！快点啊，雨环！
2: 峰哥，我一定要追上你！
0: 好。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哎，于欢，那个我可以试一下吧？
1: 啊，那个。
2: 小朋友们，你们猜雷锋想干什么？欲知答案，请听第三集。
3: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播送完了。

0: 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

0: 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啊，春天不只有冰雪消融，还有树叶翻动的声音。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名为共读呼伦贝尔守望草原文化的亲子阅读行动悄然启动了。从海拉尔到鄂温克起，100多个家庭啊，30天不间断的共读。妈妈搂着孩子讲草原故事，爸爸翻开绘本介绍撮骡子和驯鹿。有人说呢，最好的学区房就是家里的书房。而在这里，最好的亲子时光是依偎在一起，读一本关于家乡的书。那么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啊，就是阅读力图书馆的负责人彭丽娟和刁刁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30天里啊，100多个家庭如何在树叶之间完成了一场与草原文化的深度对话。好，有请二位嘉宾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从刁刁老师开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图书馆的刁刁老师，很开心见到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图书馆的馆长。
0: 彭老师啊，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要是关于这次活动的内容啊。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好奇，100多个家庭怎么在这30天里完成的这次任务啊？其实这次共读呼伦贝尔活动是它是联合了市企两级的妇联的，还有就是全民阅读协会啊、等等多部门。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最初是什么契机来促使你们发起这场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亲子共读的活动？这个谁来说？
2: 刁刁老师先来谈他的感受。
3: 因为我们发现，因为我们所处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辽阔的草原、遍地的牛羊，但是，一次性的走马观花很难的走入到孩子和家长的内心，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可能也只是体验几个民族它的风俗啊特色，来一场开心的在草原深处的一场旅行。但是很多孩子他对于呼伦贝尔自己的家乡，他只有这些浅显的一些印象。我们希望在呼伦贝尔我们的家乡这里，因为毕竟我们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一个特别包容一个融合的地方，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爱家乡，了解家乡，并且能够把这份爱，把这份了解传递给所有的朋友。
0: 其实啊，简单的来说，初衷就是对家乡的爱，是不是？那其实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呼伦贝尔市的宣传部啊，还有鄂温克旗妇联的大力支持。那现在我们有请导播播放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我们伴读呼伦贝尔活动的设立举办非常有意义，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亲子阅读活动。

0: 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在这样充满草原文化的场景里一起阅读，一起演，一起感受。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推进各类的全民阅读活动，让书香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1: 经过30天的坚持吧，那么我们一直线上打卡的共读呼伦贝尔活动呢，今天终于在线下与大家见面了。那么我们市旗两级妇联与阅读力童书馆共同开展这项活动呢，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要求，引导更广大的家庭在经典诵读当中呢，涵育科学的家教，传承优良的家风，帮助未成年人在文化浸润当中呢，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美好的心灵。那么就是想把阅读的种子呢，播撒到更多的家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联动更多的部门呢，开展更多的亲子活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呢，营造更良好的氛围。
2: 那据我所知啊，咱们这次活动它是明确的提出呢，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个重要论述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啊，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你们是如何把这个政策的要求把它转化为家庭去愿意参与这次的活动，而且还让它很有趣，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来吧。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呢，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而在全民阅读条例中也提出了，说要注重家庭教育，要开展家庭教育亲子共读，要把家庭教育，要把亲子共读融入到家庭里面，陪伴孩子成长，这些要求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来讲这些条例，只是来讲这些道理，我们就会发现了，家长不爱听，孩子不参加，那这个样子的话，政策就落不了地。而我们呢，是以30天亲子文化共读打卡为载体，能够把家风培育、亲子共读还有文化传承化整为零，总结为每日一篇的草原文化故事。这个样子呢，让趣味民俗故事、亲子共读和陪伴成长把他们都给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其次呢，这样他就不用不用繁重的任务，二是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让家长陪着孩子轻松打卡，在每日陪伴中涵养良好的家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那最后呢，我们开展线下活动就是基于30天的他的线上活动打卡，以民俗游戏、情景演绎、温情互动很多形式，让这些政策接地气。最主要就是接地气，有温度，真正的能够变成让所有广大的家庭都能够参与进来的。其实简单来说，我认为政策是方向，打卡是方法，然后陪伴是核心，而我们的文化是底色。就真的所有的家庭他愿意参与，这个才叫真正的落实，这个才是真实的见效。
2: 落到实处哈，这一次带动了100多个家庭参与，而且持续共读了30天的时间。在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发现家长和孩子对于我们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这种认知啊，它的基础怎么样？如果说从你们角度来看的话，你们比较了解吗？就是最大的空白区，或者说我们理解的误区是什么？
3: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本次活动一共有100多组家庭，我们进行一个为期30天打卡。在组织活动中，我们发现，因为都是本地的家长嘛，本地的家长和孩子，他们对草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一说到草原文化，他们都非常的雀跃，但是他们的整体认知基础比较薄弱。大多都只是停留在浅显易懂的表面，大家熟知草原风光，知道美丽的风景，知道蒙古族的特色文化，但对于我们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这些本土的少数民族，他们知之甚少。而我们发现最明显的认知空白，就是不了解呼伦贝尔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 一个文化底蕴。
2: 嗯，
3: 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历史，在我们不知道之前

0: 不清楚氏族每个民族他们世代相守互帮互助。而您刚才问的说是大家普遍的误区在哪里，那误区呢，我感觉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草原的这个文化简单符号化了，娱乐化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草原风景，他这个文化底蕴，不知道他是在传承，他要给后代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家长的这些短板，所以我们文化馆长我们才真正的想要去做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点循序渐进之中能够纠正认知偏差，让家长和孩子们真正的能读懂家乡的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本土的家乡文化。
1: 据我了解，这次活动呢也是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说风采展演呀、民族文化体验啊，还有现场的朗诵指导啊等等，很丰富。从你们的观察来看，哪一个环节对于家庭的文化认同感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的触动是最大的？有没有
2: 这
1: 样的具体的案例，是不是应该有例子的？
2: 就是这个活动，你看像刚才刁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好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他有一些咱们民族文化的一些空白区，那这些空白区怎么让他们能非常有趣味性的非常愿意去了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线上打卡，它不仅是一个线上，它是一个线上下线下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新闻部的部长过来咱们这边宣讲，就是全民条例就怎么样的落实，我就真正的学到了一个，说什么是阅读啊？其实家长的认知也有空白，拿几本书读就叫阅读吗？其实阅读的形式太多了，就是咱们两个现在这样沟通对话，这也是阅读。那家长和孩子之间一次非常深入的非常有情感链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它也是一次深度的阅读。所以我就很受启发，我们家长陪着孩子他读一个故事，他仅仅是读了一个故事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交流，他们的讨论，甚至我们家长在打卡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那种跃跃欲试，比拼着今天我必须要比别人家庭好一点，然后甚至好多关于地理方面的知识、历史方面的知识查阅资料的。就是我以我个人而言，我就是为了读我们草原文化，因为它好多历史变迁迁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好多的那种地理的这种知识，我们真的是空白的，就不仅是家长是空白的，就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空白的。买了地球仪，买了中国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然后呼伦贝尔专门的地图、东北地图，然后就大家一起在群里讨论，哎，这个奥鲁古雅河为什么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哎，它是当初迁移的这个路线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度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把阅读落到实地，然后我们真正的去了解我们文化的这种有内涵的东西。还有一些打卡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在读故事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马头琴的传说，我们家长跟我说，哎呦，我儿子哭的呀，为什么要把那只小白马给射死，他多可爱呀，然后就是很感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哥哥给弟弟讲，然后我们有一家三口的家长，姐姐给妹妹讲，然后还有个二宝两三岁，然后就在旁边，妈妈妈妈，姐姐。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熏陶
1: 传承。
2: 对，就是我觉得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不仅仅我们自己本地的人我们要去真深入了解，也是通过每一个家庭然后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最好的传播者和见证者，然后让他能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就说走向世界。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小小的一步。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线下的100多个家庭，线上也是也有的，所以很丰富。现场据我所知也有好几十个家庭参与到了那个活动当中，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是怎么说的。
3: 通过这次的亲子阅读，让我从文章中更加了解到了草原的壮美，了解到了蒙古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间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让我能够更加尊重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我们在亲子阅读中互相陪伴，一起阅读，一起讨论，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同时也在这个陪伴中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4: 我一共读了30天，我其中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鄂伦春的篝火盛会，其中我阅读到鄂伦春很崇拜火神，带 觉得火神可以带来温暖与吉祥。我曾经也现场参加过篝火节，觉得很热闹。我阅读还了解到一个事情，需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和文化。
5: 我是来自鄂温克旗第二十一小学的台志恩，我参加这次活动共读了23篇草原文章，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名字的由来。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女的叫呼伦，男的叫贝尔，创下了神奇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便有了呼伦贝尔这个名字。最后，我希望我以后还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以此了解家乡的文化。
6: 作为孩子的家长，就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然后接触到咱们民族的这个事。我认为这个对孩子以后的长大非常有意义，了解咱们内蒙古的文化，了解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这样的文化熏陶，让他能更深刻的能了解到咱们美丽的家乡。
4: 这次我参加漫读呼伦贝尔，我感受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还知道了呼伦贝尔草原虽然不是三大草原之一，但它是世界上著名的草原之一。呼伦贝尔不仅有乌尔逊河、金奇里江、嫩江、西尼河等著名河流，还有号称九曲十八弯的额尔古纳河、呼伦湖、贝尔湖等著名湖泊。呼伦贝尔有巴尔虎、布利亚特、额古纳、鄂温春、鄂温克、达斡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这次我参加漫读呼伦贝尔，我采用的是画图的方式。当我遇到一些生动的、优美的语句，我就会把它画下来，来加深我对它的理解和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阅读不一定是死记硬背，如果你不拿起笔，永远感受不到书中的蝴蝶有多美。如果你不拿起笔，你就永远不能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真正魅力。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看到了孩子们啊，他们这种体会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尤其是啊，家长也是非常的支持，这也是让我们这次活动办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啊。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听到一位小朋友提到鄂伦春篝火盛会啊，还有火神崇拜啊，这类非常具体的民族文化的知识点，是如何通过共读的书目或者说活动设计来传递给孩子们的呢？
0: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其实那一天我们打卡的只是一个很简短的普通的一个文字形式，然后孩子通过他这个文字进行去阅读，孩子回家之后阅完读之后跟我说他读完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还要继续上网，上网去查一查当天草原文化更深的知识。然后呢，他每天回到家之后不光读完，他还要做思维导图。他跟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环节，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因为他真的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能力了解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灌输，不是我直接把这个东西送到孩子的脑子里，而是我们要给孩子打开他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去探索，我们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尽最大努力，给他鼓励就可以了。
1: 其实给孩子们的鼓励不只是来源于家长，来源于老师，来源于他自己。其实现在啊，我们很多的机构也是非常的关注孩子们阅读的这个情况。那据我所知呢，现场全民阅读协会的于会长也是给孩子们以及家长们啊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也强调了说家里的书房就是最好的学区房，是不是？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我们通过这个阅读协会呢，每年会举办亲子阅读呀，或者是家乡共读这种读书活动，通过读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草原文化， 对这个以后的孩子成长有一定的帮助，也让这个孩子们在今后的阅读当中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下，逐渐提高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活动。
1: 那作为主办方的负责人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彭馆长，您认为亲子阅读与传统课堂教育相比较的话，在文化传承上最大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2: 其实刚才刁老师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教育其实还是大部分以知识灌输为主。但是我觉得在我意义当中，在我印象当中的阅读，我认为的真正的阅读，它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就比如说在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读的不光光是了解了这个文化知识，那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的互动，参与的讨论，甚至我们在展演的时候大家一起做道具，我们现场家长做的那个
1: 沉浸式的
2: 体验，然后做的那个蒙古帽子，虽然是我们看着可能没有那么精致，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孩子非常的享受，他也是他走进文化的一个途径。然后我觉得真正的这个阅读是大家是在这种互动的场域内，然后在这种沉浸的体验当中，我觉得它才能深入我们的骨髓，植入我们的骨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那个特点。还有就是这种亲子链接，你想，如果家长看手机，孩子在那每天闷头读，我觉得亲子关系首先就破裂了。但是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我们通过一本书，其实就是建立我们作为家长和孩子能走进彼此心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桥梁。这个纽带，这个情感纽带、精神纽带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1: 是的，你刚才提到手机哈，就是活动中也有一个

0: 当中亲子陪伴，大家一提到亲子陪伴更多的是妈妈，
1: 对，
0: 妈妈陪孩子读，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那么多的爸爸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共读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响，至少在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当中影响了，在家庭当中就发生变化了。我们说妈妈带着孩子读，爸爸带着孩子读，甚至有几天我们爷爷和奶奶带着读，然后我们家长还特别自豪，今天爷爷带着读，
1: 真正的家庭式的。
0: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就是我觉得文化就是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在我们小的家庭当中先生生不息，然后再在我们整个草原，然后最后再走向世界，
1: 是影响也越来越大了。这次活动这么成功啊，影响力也很大，那你是不是后续也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计划啊？是否会想过就是把范围扩大，比如说覆盖牧区的家庭啊，或者是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式，外地的家庭啊都能够参与进来，有想过吗？
0: 其实这个是我们想做的，因为本身大家都以为一期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我的计划就是为期这2026年这一整个这一年，我们都要做这个草原文化的这个共读，因为这个草原文化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它的文化太多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我们就几天或者几十天就能读完的，所以我是想做一样系列的活动。当然其实我们在打卡的过程当中，分享的过程当中，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比如中山那边我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做家庭教育的，其实他们本身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咨询你了，哎，你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们也很想去了解草原文化，等夏天的时候有机会来我们这边旅游。我想如果这个不仅仅是所有家庭的一个成长，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如果我外地的朋友再来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我指定不会那么干瘪了，
1: 是
0: 就是走一个景点告诉他啊，这是那个奥鲁古雅啊，这个是莫尔多瓦河，但是我可能就会哎金牌导游也没准也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就是这更深的让他们去了解咱们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您说到这个牧区，其实我们这几年也是在做公益，其实也走进牧区，比如去年我们刁刁老师做了一年的这种走进社区走进牧区的学校，去给小朋友们讲我们的草原的故事，包括这个我们也要再继续做，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能也会拓宽更多的元素再加在里面，让这个形式更加丰富，然后更加有趣味一些。
1: 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0: 对，
1: 是不是啊？最后啊，也是为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建议一下，如何才能让读书这件事儿啊，天然的与幸福、与家乡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后简单的给大家这一点点小建议吧。
2: 那我先来吧。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一位家长，我俩在聊，哎，他是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中的呢？因为我们每期我们会在社区里面办一些免费的亲子活动，就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加入了，然后当时他回家之后，宝贝跟妈妈说，我的天哪，妈妈，这个老师太嗨了，他怎么玩的比我还要嗨，然后
1: 沉浸到其中去，
2: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呢妈妈也就知道了我们管理，然后进入了我们的这个计划。当妈妈到第一次跟宝贝来说，哎，妈妈今天给你报了一个计划，我们要两个要开始共读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加油了，你知道宝贝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宝贝皱起了他的眉头，哦，妈妈为什么就给我报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妈妈那有礼物吗？
1: 孩子的天性哈，
2: 对，他说当然有礼物了。但是转折就在一个星期之后，您知道吗？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家之后，不是妈妈主动拿起来了，吃完饭之后宝贝主动的把我们所打卡需要的材料拿过来放到妈妈的面前，说妈妈我们开始读吧，然后读完之后他跟妈妈两个人一起上网去查资料，一起去交流，我感觉这是好感动啊，
1: 说明老师或者说引导者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还有就是草原的文化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2: 然后最后我们最后打卡那一天嘛，宝贝哎呀
1: 热泪盈眶，
2: 对，闪着泪光对妈妈说，妈妈是不是以后就没有这个睡前故事了，咱们两个就不能在一起阅读了。我听完这个话很感触，
1: 好，
2: 因为我想说的是不要让读书变成孩子的任务，而是要让他进入家庭，变成每一组家庭的日常。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下次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再会。
2: 好的，拜拜。
3: 你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4: 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

0: 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要聚焦每一位群众都离不开的这个身边事儿哈，那就是身份证和户籍办理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情。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了，就是我这个身份证到了这个有效期了，怎么办呢？这个20年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换呀？怎么来换呢？那么我如果说现在是身处异地，能不能进行办理呢？
0: 哎，没错啊，其实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出行、住宿、金融业务，甚至孩子的升学哈，
1: 对，
0: 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嗯，
0: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间，那也请他呢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非常高兴能通过汉语综合广播的形式与大家见面，聊聊身份证和户籍那些事儿。一方小小的户政窗口，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我们常说身份证是公民的第二张脸，它的办理和换理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今天我就结合实际工作，把大家最关心的身份证首身日常办理，特别是目前迎来

0: 高峰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政策，便民渠道拍照要求，后续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系统详细的讲解。
1: 嗯，特别及时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我这个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真的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可以去办领这个换领的这个相关工作了呢？
2: 对，
1: 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啊有一个有效期的这个时限，有的呢是10年。有的呢是20年，那现在有的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写的就是长期了，
2: 嗯
1: 啊，可能很多朋友一直没弄明白，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啊？
2: 是
1: 啊，雨涵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2: 是也有遇到过，而且还很疑惑。
1: 对，
2: 就是之前也特别好奇，说为什么有效期它不一样呢？
1: 啊，是啊，
2: 而且哈、最近很多人都在说这个20年的身份证要到期了。嗯，
1: 对，
2: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节目机会哈，问一问我们的警官哈。
1: 是，嗯，因为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说日常当中遇到的事儿吧，其实它是一种常识，也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法律常识了。那咱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并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它的这个有效期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说的是这样哈？有的人10年，有的人是20年，甚至还有这种长期。
0: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所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划分呢，是通过公民申领时的年龄来划分的，一共分为4种情形。第一是基于出行、就医等生活需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如果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那么颁发的身份证件的有效期是5年。这是因为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特别快，5年一换能确保人像的精准识别。第二是年满16到25周岁的这个公民，申领或者换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10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般上高中或者刚上大学办的第一张身份证基本上都是10年的有效期。第三是年满26到45周岁的公民，颁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年，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重点的群体。这批听众朋友多是在2004年到2008年时我国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办理的。那么当时办理的时候呢，刚好处于26到45周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领到了20年有效期的身份证件。按照时间推算，那么从2025年到2028年呢，也是我们这批证件集中到期的一个高峰期。第四呢，就是年满46周岁以上的公民，核发的身份证是长期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办理一次就可以终身不用再办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个出行或者是有其他需求通过闸机的时候无法通过，那么我们长期办理的这样一个公民也可以再次申请这个办理身份证，重新核验您的人像信息
2: 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要求是吧？
1: 对
2: 啊，其实你看我们身份证后面这个时长，这个期限，它是分几个年龄时间段的哈。
1: 对
2: 啊，这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有效期是按照申领年龄来划分的。
1: 对，
2: 而且刚才说到了2025年到2028年是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时段。
1: 哎，是，
2: 哎，大家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看看这个有效期啊到什么时候
1: 啊。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26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能一定要需要提前去留意哈。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父母，比如说经常想要带孩子出门的，这可能会比较早的就给孩子们去办这个身份证。刚刚呢，我们也听到刘警官说到了哈，这个小孩子办这个身份证，其实他也是这个换领的比较频繁的，
2: 是
1: 因为这孩子长得快嘛，是吧？啊，等慢慢的呢，可能到了这个16到25周岁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就达到10年了。那慢慢的这又变成20年，最后呢，可能又延长到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就是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身份证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哈。不过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身份证丢了。丢了吧，我这个就是丢之前，就是可能之前我就是放在哪儿呢，我没找见，然后我就去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这个补办的新的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旧的
2: 又找到了，
1: 又找着了啊！那这个旧的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呢？ 啊，这个有些朋友是不是也会交替着使用？
2: 会有这个情况吗？
1: 有啊。
2: 那他这个原来的他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身份证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磁片啊什么？
1: 不知道呀。
2: 啊，这些疑问要请刘警官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
1: 对，甚至就是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我身份证可能是已经过期了，就是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时候过期，然后突然之间说过期了，然后在刷的时候呢，好像在使用的时候也没受什么太大影响。
2: 嗯。
1: 啊，也一直在使用着。那刘警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份证过期了，我还能用，我能不能就是一直用着暂时不换呢？
0: 那么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过期不换的影响。那么如果过期不换呢，按照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一旦超过背面标注的有效期，就会自动丧失证明效力，属于无效证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老式的读卡机器还是可以暂时读出芯片的信息，但是这绝不代表证件合法可用。过期的身份证会给日常出行处理这个住宿、金融等业务办理带来一系列的实质性障碍。如果我们购票，这个购置火车票、高铁票，或者是民航的这个机票，那么在过安检闸机和进行实名制验票的时候，过期证件就会被拦截。那么在住宿、在这个办理金融业务，或者是在办理一些登记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上传了公安的，比如说旅店业的系统，或者是这个银行在进行核验的时候，都会显示这个证件已过期，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效率。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的证件丢失了，那么我们再找回了，然后又办理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新证，因为办理时间过长的证件，它的这个内置的芯片会磨损，而且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也是不一致的。建议大家呢，如果发现这个旧证、新证两张证件同时存在手里这样的情况，把旧证的这个左上角剪掉，因为左上角存在我们这个芯片它这个圈环，它会有一些磁体 NFC 的感应，所以建议大家把左上角的这个芯片给剪切掉，防止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我借这个节目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工作生活需要，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自己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千万别等过期了误事。尤其是有孩子要进行中考、高考、升学考试或者出行旅行计划的家庭，提前换领还是最稳妥的事情。
1: 你看还是需要去换领的是吧？
2: 对，恍然大悟哈，这可就知道了。还知道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要剪掉的一个方式
1: 啊，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淘汰你手里头的这个旧的身份证，这个方式呢，就是左上角要剪上一剪子把它剪掉，因为这个芯片呢是在左上角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很多朋友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我觉得这个侥幸心理可能应该是属于大众的这种心理吧。
2: 是啊，这听这么一说哈，这个真的是长知识了，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
1: 对呀，是。
2: 那了解完有效期和过期的影响，大家肯定还想知道什么？就是咱们普通居民日常涉及到哪些身份证的业务？
1: 对，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到身份证？这身份证实际上它的作用我觉得挺大的，
2: 对，
1: 是吧？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就是想第一次就给孩子去领孩子出去玩了，需要办理身份证了，那首次申领，咱们有没有什么流程，是吧？如果说需要换领了，或者是补领了，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刘警官，这个流程复杂吗？
0: 归结起来，我们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主要是三大类的身份证的业务：首次申领、有效期满换领和丢失补领或者损坏的补领。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管理办法》，公民应当年满16周岁起3个月内去办领身份证。但是现在呢，我们由于大家的这个各种需要，我们的需求增加了，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呢把政策也放开了，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可以由监护人带领，就是这个领着孩子本人，然后去办理这个首申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呢，比如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日啊，有一些特殊重要意义的纪念日啊，带着孩子去领取，那么我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就可以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去领着孩子去办理了，不用再担心跑二次了。那么首先需要准备以下的材料，如果是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那么我们需要本人携带自己的这个居民户口簿前往户籍派出所去进行领取。那么如果是未成年，就是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需要由您的监护人陪同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以及孩子本人的户口簿，以及能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比如说出生证明。但如果家长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簿上，这样的情况呢，您就不需要携带这个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了。这个办理第一次办理这个身份证呢，是国家是免征工本费的，不需要大家花钱。办理流程呢，是我们群众到窗口核验身份和人像信息，以及采集这个指纹信息，然后您进行填表签字确认，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凭证，您就可以领取到了。一般我们是2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然后这个领取方式呢，是可以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跨省通办了。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是外地户籍，在本地居住或者上学，那么我们就不用跑到这个千里之外的老家，可以凭借居住或者就学证明，在本地的公安窗口直接首次申领，由后台推送户籍地审核，这是非常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有效期满换领身份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适用于身份证背面日期快到期或者已经到期的情况。我们材料非常简单，带上您原有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到期换领的工本费是20元，需要这里需要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这个到期换领呢，是这个有效期满3个月之内，然后您才可以这个换领。如果是您丢失或者是损坏了身份证进行补领呢，材料一般就是户口簿、驾驶证或者社保卡，只要是这些能够证明您的身份的这些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旧证，比如说您是损坏换领这种形式，最好一并带来，我们一起收缴了之后，防止您的个人信息泄露。这样的情况，工本费呢是每个证是40块钱。
1: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
2: 对，
1: 就是把这三类的业务流程，包括我们所需要带的材料哈，就讲得很明白。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哈，首次申领跨省通办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吧，可以说是哈，解决了很多外地户籍家庭的一个难题了哈，不用再来回跑了。
2: 不用跑腿了嘛，就很简单了哈。
1: 是，
2: 你看，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个日期到期了，我需要换领，那么工本费呢是收20元，只拿着旧的身份证去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丢失了，要损或者是损坏了，你需要去换领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带上什么户口本啦、机动车驾驶证啦，甚至是护照啊，这样的一些有效的证件去核验你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你还需要掏的工本费呢是40元，你看它就是不一样了啊。
1: 对，
2: 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需要这个换领这个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换领身份证的那些必要知识。
1: 是，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身份证的后面有效期的一些这个规定哈，是分成了什么几年几年和几年的，甚至有长期的哈，甚至说如果说你是换领，或者是你是丢失了想要补领的话。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都是大家以前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问题了。
0: 对，
1: 那咱们说现在呢，大家也可能也发现了，这个户籍的服务越来越便民了，是吧？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以前可能觉得说办点什么事儿，哎呀，一听说去派出所，大家都有点打怵。但现在呢，咱们说要是想办点什么事儿，赶紧呢去找这个咱们的户籍民警啊。
0: 对，是，
1: 他们能帮咱们解决老大问题了。
0: 是，你像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办这个身份证就必须回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啊，现在还是这样吗？就说比如说我是咱们市户籍，就是但是长期住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这能不能就近办理呢？
1: 啊，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全国通办吗？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
2: 是的，这就涉及了我们一个放改服改革的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叫居民身份证业务的全国通办。不管您是到期换领、丢失补领，还是损坏的换领，都不需要回户籍地。哪怕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跨区，或者是跨旗县，或者是外省户籍，在本地居住、务工、上学，都可以携带原有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等，就是分咱们的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拿着您的相关证件到就近任意公安有户籍业务的户籍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进行申请办理。我们的系统呢也是全国联网的，户籍地公安机关后台可以为大家审核签发，至证地直接制作发证，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随时办。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贴合我们实际的例子。如果有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大家的户籍地在呼伦贝尔，但是我们长期在比如说呼和浩特呀，或者是这个西蒙啊，进行务工啊、生活呀、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不用坐火车回去了。直接可以去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的户政窗口带旧证就可以换领，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你看看这个全国通办是不是特别给力？
0: 是，
1: 它实际上打破了这个区域的限制。以前就是咱们办点什么事儿的话，就是你这个这叫什么户籍地在哪儿，你就得回去上哪儿去办去。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去办理的话，咱们直接可以就异地办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全国通办的一个好处。
0: 对，就是不管是市内的一个跨区，还是说跨省啊，
1: 对，
0: 咱们就能说就近办。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呢、精
1: 力
0: 啊、财力啊，是吧？
1: 对啊，是啊，也让大家不这么纠结了，是吧？就说一说办点什么事儿，就大家首先就先打退堂鼓了。
0: 是，
1: 大家现在可没有这个想法了，是不是？
0: 对，必须点个赞
1: 啊！当然了，真的挺需要点赞的。而且就现在吧，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正处于这个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今年真就是一个高峰年。那大家肯定也非常关心哈，就是咱们这个我们需要换这个身份证了，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有没有针对这个高峰做一些这个优化的一些举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呢？或者说我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说你这个身份证到期了，要提前3个月才能去办理，我能不能就是避开这个高峰，我再提前个1个月提前去换，这可不可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就请嘉宾给咱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大家这个扎堆排队，然后引导错峰办证，我们已经将这个有效期满了才可以换证，已经推广到就是有效期满前3个月之内了，所以不能再提前了。也就是说，您可以现在拿出您的身份证件，翻到身份证的这个国徽 对面，看有效期限的截止日，只要距离截止日还有3个月，您现在就可以带领您的证件、您的旧证去任何的这个公安户籍窗口换新证了。比如说您的证件是2026年的这个8月份到期，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办了。
0: 嗯，
2: 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不要拖到最后，尤其是企事业的这个职工啊，或者您现在正在备考，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参加中考高考的这样一个学生学子，尽量提前规划，避开这个暑假年底啊这些高峰期。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大家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损坏换领和这个丢失补领，我们也做了一个多渠道的分流。如果您是本省的户籍，而且近5年内在系统里有合格的这样的人像和指纹信息特征的成年人，可以通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户政的公众号中微户政的模块申请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网办。您可以通过手机采集这个照片，通过了人脸识别认证这样的群众填写地址后，您的新证可以直接邮寄到家，实现零跑腿。那么我们这个到家呢是需要这个EMS 的这个到付的，您可能需要这个多花费一个这样邮寄的钱。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是首次申领，或者是容貌变化比较大，或者是未满16周岁这样一个换领，还是需要到窗口办理。
0: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上传照片，
1: 这是网办。但是网办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说是近2年之内你在系统里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合格的人像和一个合格的这个指纹信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你才可以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微户政的这个模块去申请这个网办。但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应该就是不能，
0: 还要去线下啊，这个来进行申领或者补办呢，或者其他的一些需求。你看刚才也说到了哈，提前3个月就能换领了
1: 啊，这是大家已经是给我们老百姓了一个
0: 打了提前量了，
1: 对，放宽的一个这个
0: 时间
1: 工作了，
0: 对啊。
1: 已经不能再延长了，
2: 没错。
0: 然后还能全程网办零跑腿儿，既这个避免了扎堆排队，又节省了时间哈。考虑的挺周到的。
1: 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关心什么呢？就是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咱们换领了，那就是换领出来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和咱们这个旧的马上要就是淘汰掉的这个身份证，它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比如说这个新证它这个有效期怎么算，是还20年吗？那咱们去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拍照啊？刚才应该提到了，应该是需要提前拍照的，再重新。然后之后的话就是20年过去了，大家这个外貌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拍照这个事儿应该是减免不了的，是吧？
2: 是的。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采集这个人像和指纹。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20年前的这个照片非常满意，我们这个证件照非常的漂亮，那么在换取新证时，为了防止大家这个人像特征有变化，不能通过这些闸机或者其他的机器呢，在换领新证时，按照国家标准必须要现场进行重新拍照验证，那么再重新录入左右手的拇指指纹，这是为了确保生物特征与您当前的这个样貌啊体征完全一致，为了防止冒用。其次呢，做这个新证的这个有效期，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这个1980年出生，您在2006年这个窗口期，办理了这个20年的有效证，到期的日期呢是5月30日，那么您今天提前去换领这个新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日就不是5月30日了，就是从您今天成功缴费办理的这个2026年的5月20日开始算。如果是您满46周岁这个生日起办理证件，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核发长期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管理规定，46周岁以上可以直接发长期的身份证，系统会直接校验您的出生日期，只要换领时满46周岁都会直接升级为长期有效。但是如果您换领时还在这个26 45到45周岁期间，那么新政还会给您在20年的有效期从受理之日当时开始算，那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个20年到期换领的老百姓唠嗑，就说，这批换领最大的福利就是很多人这个一换就变成长期有效了，不用再操心来回奔波去派出所换领这个到期的事儿了。就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呢，您换领的时候必须还需要重新拍一次照片，
1: 并且还要摁两个手指的这个拇指的
3: 指纹
1: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这样如果是长期的身份证的话，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用再想我是不是又该错过换证的事儿了。
1: 对，而且还一直在惦记。姐哈，你看我这1年了2年了啊，这20年了，我又需要去换这个身份证了，大家不用惦记了，是吧？
0: 这也是个好消息了哈。
1: 对，是，这是大福利嘛啊？要我怎么说是大福利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如果是年满46周岁了，然后你也是需要去换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了，那么你这一次去换领的那就是长期有效的身份证了。
0: 对，不过说到这个拍身份证的证件照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
1: 尤其是女孩子，
0: 对，比如说能不能化点淡妆啊？
1: 是啊，
0: 我要戴个美瞳行不行啊？
1: 啊，我头发染个颜色好不好啊？哎，甚至我穿个那个汉服行不行啊？
0: 有点特色的是吧？
1: 对呀，也是希望拿出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一看就
0: 一
1: 亮眼儿，是不是啊？也是比较好辨认，就是能不能行啊？就是拍证件照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拍照啊，就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着装啊，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标准，这个还是得请咱们的嘉宾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2: 由于我们身份证的这个人像呢属于法定证照，有比较严格的国家要求，有的群众来了之后觉得，哎，我这个证件照丑啦，我能不能化点漂亮的妆啊，化点浓妆，然后我这个做一个非常精致的发型，我穿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 JK 的裙子啊，我来拍照行不行？其实不是我们窗口故意就是卡住大家故意的严格，是为了全国统一的这个识别标准防冒用，也为了方便大家过这些闸机啊，通过公安专门的这个核验流畅。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三要和三不要。首先呢是我们需要穿这个深色有领的衣服，因为我们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份证件它的这个背景是纯白色的渐变，那么你浅色白色格子或者是花哨图案的衣服会和背景融合到一起，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匹。那么有领子呢会显得端正，低领呢也不能太高，防止大家这个身份证件采集的时候直接切入锁骨，然后显得不够庄重。第二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照片照的时候需要露出双耳、眉毛和额头，头发不能遮耳，不能覆眉，长发建议往后扎。那么染发呢，可以，但是不能是特殊颜色，比如说有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朋友想说，哎，我想染一个亮粉色，一个大红色，大红大紫的行不行？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如果染发的话只能是比较自然的颜色，比如说是自然黑啊、深棕啊、栗色呀、这些贴近自然发色的，不能遮挡五官，这是为了我们方便这个生物识别。第三呢，要是自然这个素颜的状态，我们面部呢要保持这个自然的肤色，不能化浓妆、涂腮红、口红、修容高光。那么常戴眼镜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换成无反光的镜片眼镜。我们这个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是不能戴墨镜或者粗犷反光的这样的大眼镜或者美瞳的隐形眼镜的。那么三不要呢是首先不能穿制式的服装。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哎，我下班去办身份证，我穿上我的警服、我的军装、我这些制服、我单位的这些制服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是不能戴首饰，我们这些耳环啊、大耳钉、项链或者夸张的这些发饰头饰都要取下，保持我们面部颈部的这样一个清爽的状态。第三是不能修图美颜，因为窗口拍的是原始的图像，后期是不能液化瘦脸、大 大眼、磨皮，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这样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信息采集的这样一个正确性。很多群众现在想拿自己这个精修的这个美图啊、艺术照来，这个系统确实是过不去审的。
0: 嗯，这说到了一个三要三不要哈，一定要记好。嗯、这个穿深色有领上衣，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嗯，
0: 然后露出双耳、眉毛、额头，
1: 对，
0: 不能弄个头发帘，然后耳朵也不能藏起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要这个自然素颜的一个状态？
1: 对，还不能戴各种的这个夸张的耳饰啦、发饰啦，这些首饰都不能戴。再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梦想着拿着自己的精修照片再去了，还说哎，我这有现成的照片，你不用照了
0: 啊，
1: 就用这个吧，这是不行的。
0: 对，还有一个不要穿这个制式的
1: 服装啊，就是这个制式性的这种服装都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需要就是问一下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染发，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是染了您刚才说的特殊颜色的这个头发了，就是咱们会提供比如说这个假发供大家在现场这个
0: 佩戴吗？
2: 因为就是大家的这个发型或者大家需求不一致，所以这个假发我们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大家可以就比如说您染回来啊，或者是自己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发型，比如说您自己染回来啊，或者是有这种一次性的染发剂，然后您可以就是自己携带，做好攻略之后再前往我们派出所，然后进行这个身份证照片的这个采集。
1: 你看这个咱们就涉及到什么戴假发的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您一直就没有强调说可以佩戴一个假发遮住就是染过的这个头发、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就是说假发是不能佩戴的。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咱们的群众吧，
2: 嗯，
1: 他谢顶，比如说他这就是没有头发了、
2: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一直戴着假发，
2: 嗯，
1: 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身份证拿出去以后是一个秃头，我能不能戴着假发去拍照呢？
2: 只要您这个发型是自然的发型，
1: 嗯，
2: 就可以。您只要是满足我们这个需要，比如说您的假发是露出双耳、露出额头、露出眉毛、
1: 嗯、
2: 这样的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为了这个自然美观就可以、
1: 嗯、
2: 但是您要说我戴一个比较夸张的金色的这个假发呀，一个长长的，然后这个刘海很长的这样的假发，这是不可以的、
1: 嗯、就是那种特殊性质的，这是
2: 不可以的，特殊性质的
1: 是不可
2: 以
1: 的，
2: 但是为了这个咱们自然美观是可以的。
1: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事儿了哈、
2: 嗯、
1: 这戴眼镜的这个朋友呢是解决不了的，我必须得戴着眼镜，但是现在呢、
2: 嗯、
1: 咱们要求呢是不能戴这种就是会反光的这样的眼镜、
2: 嗯、
1: 然后呢也不能戴比较大的粗框的这样的一些眼镜、
2: 嗯、
1: 甚至呢美瞳隐形眼镜都不能戴。那咱们会不会提供这个眼镜框供这个市民去拍照的时候使用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会考虑，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这项服务。不过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对自己这个外表有非常完美主义的倾向，其实大家也可以摘掉眼镜。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比如说，哎，您瞅这个上头的哪个方向啊？然后为了让大家拍出一些比较满意的照片，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如果说特意的去再单配一个反光无反光的这个镜片的眼镜呢，对大家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操作的，是吧？
0: 是，就是，但是刚才我们的警官不也说了？
1: 嗯、
0: 就是你平时可能日常是戴眼镜，但是你拍身份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眼镜摘掉。
2: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不那么纠结的话，
0: 对，主要就是别反光，把你的眼睛给就是看不见了。
1: 嗯，对，真是这样。
0: 对，你看包括我们发现身份证上我们的表情都好像很严肃。
2: 嗯，
0: 是吧？
1: 说不能
0: 微笑吗？
1: 不能做夸张的这个表情是吧？
2: 对，是的，不能做夸张的表情。
0: 但是能微笑吗？
2: 可以微笑，
0: 可以微笑，
2: 对，可以微笑，
0: 但是不能露出牙齿，
2: 笑不露齿，
1: 笑不露齿。
2: 因为我们需要采集一下大家的这个人像特征，如果您的表情过于夸张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采集需求，所以不建议大家有非常这个夸张的表情。
0: 嗯，
1: 你看刚才提到了说咱们不能穿这个制式性的服装哈，
2: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说我能不能穿这个汉服去拍照呢？这个汉服属于制式服装吗？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只会采集到这个，就是这个露出颈部再往下大概20公分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2: 所以说如果您的衣服是满足这样一个深色，然后比较端庄，然后比较这个高领这样的衣服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穿着汉服的，因为汉服一般是对襟的设计，
0: 嗯，
2: 它可能会 影响您这个采集颈部的特征。如果您去了这个派出所，我们在采集的过程中呢，发现您这个遮挡有遮挡，那对不起，我们这边就不能再继续为您采集了。所以说，还是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日常的这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的半袖啊这种，然后前往这个派出所采集特征。
1: 要不就是半高领的小衣服，要不呢就是带领的衣服。
2: 对对对，
1: 不要就说太大的这个圆领露出锁骨的，这个还是有要求，是吧？
2: 对，
0: 是
2: 是。
1: 那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衣服，是不是又有民族服装？
0: 民族服装的领其实它也是这个
1: 有点对襟儿这种的，
0: 开扣的，你就是。乖点听话啊，为了一次性能拍过就穿，你看我今天这就是很正规的一个半高领的深色的、
1: 深色的小黑色的小衫儿，
0: 对
1: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咱们说需要露的露出来啊，不需要带的就
0: 摘掉
1: 摘掉啊，这个就很简单了，这就是三要三不要。
0: 对，
1: 其实这个咱们大家如果记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0: 对呀、你就非要跟人反着来，那你肯定就是别人家怎么要求的，你就按照人家要求来，你就会办得很顺利嘛，是吧？而且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三要三不要，要注意一下。
1: 是，就是实际上咱们为什么说要求是这么拍呢？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咱们过闸机的时候，或者是过一些需要审验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呢，是为了方便识别准确，并且呢也需要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或者你的这张脸被人冒用，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0: 对，而且呢提前了解清楚就能一次拍好，节省时间。那你看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拍完照之后哈，还要录这个指纹，
1: 对
0: 啊，这个缴费之后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个新证呢？有哪些领取的方式？
1: 对，如果说我在换证期间急着想用身份证去，比如说实名买票了、考试了，那我旧证我都交上去了，怎么办呀？这些可能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是的，现在我们本地的户籍呢，一般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之内。如果是异地换领，因为户籍地需要审核签发，再回到您的这个办理地，然后双方审核签发，一般延长至25个工作日以内。省内的快证一般在7个工作日以内，快证也就是说邮到您的手里这样的证件。但是如今这个我们质证中心也进行了一个优化的提速，很多地方只要不是非常偏远的地方，一般是10到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么针对领取方式，我们有两种，大家可以凭自己的这个看法或者自己的方便然后自取。自选，第一个是窗口自取，我们可以凭借这个办理身份证时的这个回执，和如果您这个是到期的这个换领的这样一个旧证和指纹，就是这个去现场进行指纹采集，然后到原窗口领取，我们这样是免邮寄费的。第二种，如果您确实有这个快证的需求，那么我们办理的时候可以填一个 EMS 邮寄单，到付邮费，一般这个邮费是25元左右。那么证件制好呢，直接可以寄到您的手中，不用再跑第二趟了。如果您有紧急用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办理这个证件的期间呢，我们需要考试，需要坐车，那么大家也不要慌，我们在办理身份正式身份证的同时，可以同步的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临时证呢是立等可取的，有效期是3个月，我们这个内心呢已经写明了这个具有公民身份的这个法律效力，可以用于乘机呀、坐火车呀，或者您入住考试等大部分的场景。临时证的工本费是10元，现在临时证也实现了跨省通办，也就是说您如果在异地办理这个正式的居民身份证时，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提出这个在居民这个居住地的窗口同步申领临时证，不用再回老家再进行办理了。那么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领取新证时必须要交回旧证。如果您的旧证是邮寄换领没当场交，还是像我们上半场节目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旧证主动交回窗口减缴作费。如果您是采取的这个新证邮寄的方式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旧证芯片角剪掉销毁，避免被冒用。那么这个旧证的这个芯片角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身份证的左上角，需要大家手动用剪刀剪 检一下，然后防止被冒用。我这边呢，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个，就是所有基本上所有这个群众换完新证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关联这个用户的信息。新证到手后，除了有效期变了，那么有一些群众因为他是异地换领，所以您的这个签发单位也可能变，但是我们的身份证号是不会变的。您必须主动去更新以下这些绑定业务，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是您的这个银行的储蓄卡、信用卡登录这个 APP， 然后您去更新，或者是您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这些线上的平台。

0: 平台以及这个手机运营商、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或者是您的证券基金的这些保险账户，这些信息必须及时更新，防止您这个交易各项这个工作生活被冻结，影响您的正常生活的秩序。
1: 这个就是我们换完证之后要更新关联账户的一些身份信息哈。
2: 对，现在是除了这银行卡之外，我觉得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了啊。你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啊，还有一些这个 APP 啊，它都是关联咱们这个身份信息的。
1: 对，
2: 所以如果说换了新证，你这些信息一定要及时更新。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银行的储蓄卡呀、信用卡啊，需要这个更新一下是吧？上相关信息，包括微信、支付宝，然后还有这个手机运营商实名，
2: 对，
1: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
2: 对，
1: 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到了保险，
2: 对，证券啊、基金啦、这一类的金融类的哈，
1: 对，
2: 这些都是需要更新的。还有呢，就说现在呢，有一些风险，就是有些人呢会打着这个代拍什么身份证照啊，然后我会帮你代办这个换证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员啊，这样有这些事儿，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于这个就是诈骗类的了？有没有防范提醒呢？
0: 是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身份证是载有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照片，以及大家的身份信这个生物性信息采集，也就是说我们的照片和指纹的，是涉及我们的核心敏感个人信息。那么我们换证期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不要踩这些红线。首先是不要找第三方的黑中介代办身份证，必须本人现场录指纹、活体拍照，就算我们的这个网办呢，也需要就是本人的这个人脸进行核验。任何说给钱你不用去啊，代拿旧证包办呢，这些都是骗局。要不然就是为了收钱，要不然就是为了套取您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而且容易有这个比如说非法注册呀、洗钱啊这些隐患，会给您带来很多后患，所以务必走公安官方窗口、政务 APP 或者自助机办理。第二是别在网络群聊乱发证件照、正反面照，微信的朋友圈、陌生群、不明小程序呢，大家也不要上传高清身份证的原图，正规政务办理只在官方加密的通道上传，不会让私发社交软件，比如说我们的猛速办啊，或者我们的各类 APP 小程序，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保密的通道，不会给大家这个泄露信息的，所以大家不要私发这个社交软件。第三呢是旧证剪角销毁，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大家要注意一下剪掉这个芯片的位置，不要这个随手乱丢，然后影响大家的这个个人征信或者其他的这个生活。另外呢，由于我们现在是 AI 时代，大家很多人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拿豆包啊、元宝等等这些 APP， 哎，我去便利了我的生活。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就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人脸信息是很珍贵的，大家拍证件照、换证核验时，警惕任何非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拿着自己手机对着您的脸部扫这个辅助验证，人脸生物信息只能进公安专网的这个专用的设备。
1: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啊，让人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刚刚我们警官说的哈，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千万别上当受骗。
2: 是，而且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需要给孩子办证了，也需要给高龄的老人换证了，那咱们现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照顾呢？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他可能会卧病在床，行动不便，那咱们也不能这直接抬着去派出所是吧？啊，怎么办呢？
0: 是的，我们鉴于大家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些比较暖心的服务。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办理呢，我们这里做一个提醒哈，未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去申领或者补领身份证，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带着我们刚才给大家叙述的这些材料，孩子要现场拍照、录指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孩子不要戴这个过于夸张的发卡，头发也不能遮住耳眉，不要涂口红、腮红，一定要穿深色上衣。那么这个我们工本费呢，是换领的这个周期同成人，工本费呢是期满换领是20元，补领。

0: 区派出所的电话，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绝对不让老百姓进行折腾。那么，针对我们中高考和这个需要有考试需求的学生呢，这个。我们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快要到考试了啊，我们很着急用证怎么办呢？我们户政都开这个考生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如果去了这个派出所，可以凭自己的证件，比如说你的准考证啊，或者其他的能够证明您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证件，去优先拍照、优先受理，我们也可以加急流转。临时证呢，也可以给大家做到立等可取，确保不误考。那么，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家里有这个初三啊、高三或者大学生孩子的，现在就翻翻他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不要等考前一周发现过期，急得团团转，影响这个咱们孩子的考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延时服务。应对换证高峰，我们很多户政窗口也推行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大家可以自行拨打辖区派出所公开的联系方式，去了解这个自己就近的派出所有没有这项服务。如果有，大家可以自行预约去办理。
1: 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的精彩分享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相关的内容呢，这个没有说完，但是以后的有机会呢，我们还会邀请这个刘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户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2: 那么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新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了解的相关内容，我们再会吧。
1: 好的，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

0: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

0: 九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
1: 天下谁人？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于歪歪的这首《长安三万里》。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五名，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2:49那接下来又到了为各位推荐歌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小阿七。首先呢，听他带来的这首《从前说》。

小亚细是出生在重庆的女歌手。2019年9月呢，她是一首歌原唱《浪》这首歌的原唱上线。然后在2019年的10月，她在广州街头演唱的时候，凭借着一首《那女孩对我说》走红，一夜之间收获了大量的人气，成功收获了1000万粉丝。2023年1月15号，参加了河南卫视的《奇遇新年夜》，演唱了这首《从前》。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阿七的这首《从前说》，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成名曲，在2019年的9月，第一首原唱歌曲《浪》成功上线，并且获得了广大粉丝的好评。2019年10月，小阿七坐在地上红着眼眶，那女孩对我说的视频爆红网络，感动唱哭了超300万网友。在不到一天，这个视频播放量就超过了6000万，分享超过了10万，更是一举登上了热门音乐排行榜的榜首。

节目最后让我们继续伴着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云飞带来的这首《秦归草原》，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

0: 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段了，在这里啊，要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民朋友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农牧民朋友，如果您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俗话说啊，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选好肥料就等于给庄稼吃上了一顿营养的餐食。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如何选好肥料保障一年的庄稼收成，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医师连博，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科学选肥，助力全年粮食的丰产丰收。先请我们的连博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选肥的事情。
0: 欢迎您哈。那咱说哈，肥当家，那肥料到底是有多重要呢？选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您具体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肥料呢，就像庄稼的口粮，选对了呢，庄稼长得壮，产量高，抗病强。选错了呢，不仅浪费钱，还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结、烧苗、减产，甚至呢绝收。尤其是现在市场上肥料种类多，品牌杂，所以呢科学选肥是春耕的第一关。
0: 那您刚刚说到了，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肥料对于我们的春耕备耕是相当重要的了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农牧民朋友们拿到了一袋这个肥料，我首先应该关注哪些信息呢？我重点看些什么呢？
1: 重点呢，我们要看包装。正规肥料的包装袋上呢，必须印有清晰的产品名称、商标、养分含量、净重、生产许可证号或是备案号等信息。如上述标志没有或是不完整，可能是假化肥或是劣质化肥。再呢，我们就要需要检查包装封口，包装袋的封口有明显拆封痕迹的化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现象呢，有可能就是掺假了。假冒伪劣肥料的包装一般较粗糙，包装袋上信息标示不清，质量差，易破漏。为了促进销售，假化肥包装上的说明一般呢都不用汉字，多用拼音，尤其是所谓的进口化肥，农民朋友更要小心。假化肥一般不明确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还要提醒大家，包装破损的肥料容易受潮变质，效果大打折扣，大家不要购买。有些假冒产品还喜欢用全能王、增产神器这类夸大宣传的词，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说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我们这个化肥的产品哈。那真的是有些包装上会写着说这个总养分含量很高，或者是我们这个成分很充足，这种靠谱吗？
1: 那您这就说到重点了。国家规定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只能是氮、磷、钾这三种大量元素的总和，因为国家对于肥料包装上标注的总养分是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的。总养分仅指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质量分数之和，不得将中量元素如钙、镁、硫、微量元素如铁、锌、硼、有机质或其他非主要养分成分计入。标注形式呢，应以总养分大于等于多少形式明确标注，同时呢，需以配合式标明各元素含量，例如15、15、15表明氮、磷、钾各占15%，总养分呢为45%， 国家禁止使用，总有效成分、总含量、总指标等模糊或是误导性表述来替代中养分。有些厂家为了忽悠人，把中微量元素也加进去，标了个很高的中养分，这是在误导咱们。买肥料时呢，一定要看清楚氮磷钾分别的含量，比如尿素要看总氮，复合肥呢要看氮磷钾各自的含量。建议呢，大田作物尽量选氮磷钾总含量在40%以上的复合肥，这样呢养分足，效果好，还能减少用量，保护土壤。
0: 非常专业的科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我们在选这个肥料的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刚刚我们连博老师所跟大家科普的一些专业知识和内容哈。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都可以使一样的肥料呢？
1: 那当然不是了。不同的作物对养分的那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豆，它的根部呢能与根瘤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自身的养分，所以氮肥我们就可以少施，但是我们要以大豆要施肥要以氮要以磷钾为主。而玉米呢，它是禾本科作物，它需氮量就很高，所以要多施氮肥
0: 啊，不太一样
1: 啊，不太一样。再比如呢，马铃薯，它是典型的洗钾作物，钾能显著促进光合产物的运输和淀粉积累，对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所以马铃薯应该多施钾肥。
0: 哦，他们三个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啊。
1: 同时呢，马铃薯呢还是季绿作物，要避免使用含氯的肥料，因为马铃薯呢对氯离子高度敏感，当土壤中氯离子含量过高时，就会影响马铃薯的养分吸收，导致植株生长不良，使薯块的质量下降，口感变差，不耐储存。因此呢，像氯化钾等常见的含氯肥料。

0: 料，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要避免使用。
1: 哎，这个马铃薯还有特殊的，它还记这个氯化钾哈、
0: 啊、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这些专业的知识哈。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选肥啊，相当于在观察我们这个庄家是如何吃饭的。那最好是能根据比如说每个作物不同的这个胃口啊，也是需要我们这个选肥的一些特点的。选配比较合适的肥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盲目跟风啊，乱用肥料，反而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
0: 对的。
1: 嗯，那其实很多朋友在买这个肥料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误区，说这个肥料因为我们要大范围的使用嘛哈，在春耕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要选一些比如说便宜的啊，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才更划算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且普遍的问题。
1: 嗯，
0: 买肥料挑便宜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种地的成本它也不低，能省则省嘛。
1: 嗯，
0: 但是呢，买肥料不能只看标价的高低，要看性价比和投入产出比，不能只图便宜，有可能买到是最贵的选择。
1: 嗯，那您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嗯，
0: 便宜呢，可能意味着有效成分低或是填充物多，肥料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氮、磷、钾这些有效养分的含量决定。
1: 嗯，
0: 举个例子说 ，A 肥料一袋50元，它的总养分是25%。B 肥料呢，一袋70元，总养分含量是45%。
1: 嗯，
0: 我们施入同样的有效养分，可能需要两袋的 A 肥料，这就花费了100元，而 B 肥料只需要一袋堆一点儿，不到100元。算下来呢 ，A 便宜，但是它总成本还是贵的，嗯、还多花了搬运和施用的。
1: 啊，其实可能比如说你买到这个肥料当时的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其实你这个养分是不够的。
0: 对对对。
1: 啊，有可能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其实人家的养分是够的，是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它其实这个施肥的这个质量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说得非常
0: 清楚。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们这一袋都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它以填充物多了它就并不能起到作用。
1: 那、这个并不是能够有效的吸收到这个土壤的养分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那还有什么方面呢？
0: 便宜呢，可能还意味着偷养分。
1: 嗯，
0: 就像前面我们说的，用总有效成分或是总含量冒充总养分，把有机质、腐殖酸等算进去，让数字看起来很高，
1: 嗯，
0: 价格很便宜，实际上呢，我们有效成分氮、磷、钾含量却是极低。
1: 嗯，它这个有效成分低了以后，其实根本起不到我们这个化肥真正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所以农民朋友的建议是呢，不要只看价格，要看性价比和效果。
1: 嗯，
0: 看养分含量，我们要算单价，学会看包装上氮磷钾的百分比，用价格除以总养分含量算一下，每获得一个单位的养分要花多少钱，这才是真正的性价比。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要看肥料登记证号和执行标准。正规肥料必须有肥料登记证号，如果没有查不到，它就是黑户，
1: 嗯，
0: 就是属于假化肥，我们说的。所以说再便宜咱们也不能买
1: 啊，切记哈、啊、再便宜咱也别买，这个假化肥对于我们的土壤根本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0: 对，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嗯、
1: 是的。
0: 同时呢，有些肥料我们拿不定，不知道这个肥料好不好，所以说我们要看品牌和口碑，优先选择咱们信得过的，在当地用了多年效果有保证的品牌，贵一点但用得安心。
1: 哎，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连博老师说到了，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当时买这个肥料的这个价格是便宜的，但是总养分其实不够，那我们可能会适得其反哈，尤其是还买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些黑户的这些化肥，可能会让我们土壤遭受到更大的损害哈。那具体我们这个买肥料的渠道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到有经营资质的正规农资店购买，优先选择呢知名品牌或是大企业的产品，千万别从不认识的小商贩手里图便宜买一些三无的产品，贪便宜有可能吃大亏。
1: 是的，
0: 记得买的时候呢，别忘了索要发票或是收据，万一出了问题，这就是维权的证据。 咱们辛辛苦苦种地，不能因为一袋假化肥忙白忙活了一场。
1: 嗯，没错。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有效的建议哈，大家都很实用，但是哈，也保不齐咱万一真的是买到了这个假的肥料该怎么办呢？
0: 咱们呢，第一时间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第一个保留的是什么呢？是肥料样品。
1: 嗯，
0: 咱们就要原封不动的剩多少留多少
1: 啊。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就是打开了以后使用了、
0: 啊、
1: 但是我剩的这个部分是要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
0: 对，为什么要留它呢？
1: 嗯，
0: 这是要去送检测的直接证据。
1: 嗯
0: 啊，我同时呢要保留购买的凭证、发票啊、收据、小票，上面最好有具体的品名、数量、金额和销售方的盖章。
1: 嗯，
0: 这是证明买卖关系的法律文件。电子支付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很好的证据。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留着包装袋，就哪怕是空袋子，就是因为肥料都已经湿地里了，一袋没留，但是我们要留着它的空袋子
1: 啊，这个袋子也要留好。
0: 对，要留好了，就是不能扔了。

0: 照片和视频，特别是受害作物的特写和整体的受害情况，一定要仔细的拍一下。
1: 嗯，
0: 要详细记录作物受害的时间、地点、受害表现，越详细越好。最后嘛，我们就要拨打12-31316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热线，或是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
1: 嗯，
0: 投诉举报。现在呢，国家对假冒伪劣的农资打击力度很大，咱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也希望大家多学科学知识，提高辨别能力，不给假冒伪劣化肥可乘之机。
1: 嗯，那刚刚通过连博老师一系列的介绍哈，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科正高级农业师连博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聊选肥的这些事儿哈。那刚刚连博老师已经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了，那其实很多农民朋友还很关心，选的好肥料我们要怎样科学使用呢？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关键。我市各地的土壤肥力差异非常大，同种作物在不同的地区施肥量是有差异的。最科学的方法呢是要参考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数据。
0: 那具体什么是测土的配方
1: 啊？对，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呢，它是以土壤测试肥料田间实验为基础，根据作物蓄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数量、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每年呢，各地农牧部门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施肥建议卡和技术指南，可以为农民们提供最精准的指导。同时呢，施肥的时候建议肥料要机械深施和分次施肥，避免呢一炮轰撒肥，可以有效的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0: 它可以根据当地的这个部门具体的指导来进行施肥的有效建议哈。
1: 对对对，
0: 科学施肥。那大家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这个有机肥和化肥我能不能够一起使用呢？或者是说我怎样搭配使用才会有最好的好处，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呢？
1: 有机肥和化肥完全是可以一起用的。而且科学搭配呢，是实现作物高产和土壤健康的最佳选择。这种组合最大的好处呢是取长补短，既靠化肥快速提供养分保证产量，又能靠有机肥从根本上养好土地，解决单一施肥的弊端啊，搭配使用作物增产的效果呢显著，化肥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土壤越来越健康。
0: 那说的是非常的专业和非常的精细，也非常的清楚哈。那连博老师，我们想问问说，这个播种和施肥到底能不能同时进行呢？或者是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肥浇种、肥烧种、肥烧苗的这样一个现象的发生呢？
1: 可以。种肥混播时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化肥与种子接触极易腐蚀，侵伤种子和幼苗的根系，发生你说的烧苗烧种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采取机械深施，将化肥呢施于种子下3到6厘米、种侧4到5厘米的位置，使呢种肥之间呢有个3厘米的土壤隔离层，避免出现烧种，这样有利于保苗增产。
0: 非常的精细哈。我们这个应该深施，将化肥施于我们种下的这个3到6厘米，或者是种侧的这个4到5厘米左右哈。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会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这个隔离层，就保证了我们不会这个烧种烧苗的一个现象发生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太专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种地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过量施肥。具体我们过量施肥会不会有危害？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很多人呢就认为肥多就等于产量高，其实大错特错。植物和人是一样的，营养过剩比营养不良更可怕。
0: 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您具体说说。
1: 过量施肥对作物呢会造成烧苗、减产、品质下降等直接的危害。烧苗呢就是指一次性施入大量的化肥，尤其是那个离根部太近了，会造成土壤的溶液浓度过高，根系里的水分反而被吸出来了，导致作物生理性干旱，叶片就焦枯，根系就腐烂了，整株苗就是死了，就是俗称的烧苗。
0: 这棵苗就没有办法再生长了
1: 啊。对，其实就是绝产了嘛，苗子都没有了。
0: 太可怕了。
1: 还会呢造成作物贪青晚熟，氮肥过量，作物就会疯狂的长叶子，但迟迟的不抽穗儿，不结果，会导致成熟推迟，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期，甚至遭受早霜的减产。同时呢，它会造成品质变差，过量的氮肥 会使瓜果蔬菜呢口感差、易烂，有害物质还会积累，对人体呢健康是有潜在风险的。
0: 嗯，您说到的刚刚是我们过量施肥对于我们这个种子的影响和危害哈，对于我们土壤有没有哪些危害呢？
1: 啊，对土壤也会造成破坏，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土壤板结，化肥大量施用呢，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变硬了，
0: 嗯，
1: 通透性就变差了，根系无法深扎，就形成了硬壳地，还会造成土壤酸化。过量施用氮肥，在土壤中转化会产生酸，使土壤的 pH 值下降。酸化土壤呢，会活化重金属，并被植物吸收，
0: 嗯，
1: 最后就到食物链中被人体吸收。
0: 啊，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嗯，
1: 完了还会造成土壤盐渍化。化肥呢，本身它就是无机盐，长期过量使用呢，盐分在土壤表面就会积累，出现了白霜、红苔、绿苔，作物就像长在咸菜缸里一样，
0: 嗯，
1: 生长就受抑制了。
0: 嗯，这是对我们环境有极，对我们土壤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当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啊，
0: 这个土壤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身的修复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形成盐渍化，最明显的就是盐碱地。
0: 嗯，
1: 盐碱地如果形成了，我们的治理就会很漫长、很复杂。这个地就是只能种某样作物，就是基本上作物就很难
0: 生长了。
1: 对，
0: 嗯，那对我们的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1: 就会到环境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
0: 嗯，
1: 造成什么呢？就比方说水污染，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随着雨水或是灌溉水渗入地下或是河流湖泊中，造成了水体的那个负营养。藻类呢就会疯狂的生长，那淡水就形成水滑，
0: 嗯，
1: 海水就生成刺藻。鱼虾呢就因缺氧就会死亡。
0: 哇，它是一个那个闭环作用了，就是，嗯，
1: 对，还会造成大气污染。氮肥在土壤中会转化产生氧化亚胺，它的温室效应呢强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是破坏臭氧层的重要物质之一，
0: 对我们环境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的程度哈。
1: 对，
0: 真的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过量施肥的一个危害了。那其实对我们农民朋友也会有损失的。
1: 对呀，多花钱买化肥了，花了冤枉钱，过量施没增产，反而有可能减产，还会对你的本身的土地造成了一些损害，不可逆的损害。
0: 嗯，
1: 他还赔钱了。
0: 嗯，
1: 说测算下来就很不划算嘛。再者，我国就是很多地区氮肥利用率不足40%，就是定算60%都是多施的，浪费了，都囤积在土壤中了。
0: 嗯，非常的危险哈。嗯，那对我们消费者呢，比如说我们买到了这样一个过量施肥的这些产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和危害呢？
1: 过量施用氮肥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就有可能严重的超标。
0: 嗯，
1: 硝酸盐呢，在人体中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这个是致癌的一种物质，所以说对人体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危害。
0: 哦，这个亚硝酸盐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比如说腌制类的那个食物会产生的这个危害性？
1: 啊，对， 对， 对， 对。
0: 啊，过量使用的这个氮肥的蔬菜，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生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超量，
0: 嗯，
1: 都会被人体吸收。
0: 哎呀，太危险了哈！所以说，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过量施肥的这一些危害，不仅是对您自身产生了危害，对我们的消费者，同样的，对您的土壤，对我们整个环境的那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专业的辅导来进行我们的施肥作业。那其实刚刚听到了您这么详细的一些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益匪浅了哈。选肥不光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精细活。所有的农民朋友们真的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春耕当中可以科学选肥、合理用肥，种出好庄稼，迎来好收成。
1: 祝大家2026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嗯，那感谢今天我们连播老师带来的详细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技术方面的难题，请记得拨打我们的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五彩呼伦贝尔的板块，来关注各骑士区的相关工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阿荣骑水肥一体化的相关工作。
1: 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将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涵盖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2: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的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60-5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个效益非常好，这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长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它水肥一体化，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1: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见效，阿荣旗建立健全旗乡两级联动推进机制，组建125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种植、科学滴灌，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为核心。农技人员指导新型经营主体精准把控滴灌范围与时长，在保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丽丹：
3: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乳管，那是枝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1: 今年阿荣旗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旗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两种良机良法有效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4: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2026年呢，我们争取在全旗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万亩，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旗乡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就是旗级抓统筹、抓示范、抓培训，乡镇抓入户、抓落实、抓服务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水肥一体化工作进展，还成立了技术服务团队，打造了由其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共125人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我们中心呢，在每个乡镇至少2人以上的包片技术服务团队。我们力争通过以上的服务呢，以上的努力呢，做好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好、落实好，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而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动力。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德利吉尔村村民毕世林
1: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九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的造家特别方便。还
0: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新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余扩大至今年的10000余。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墨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2: 在季米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里面去养。跟那个季米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0: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种鹅养殖、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中，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 每一批订的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我脱温10天，咱们就也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的话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0: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墨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奇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奇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四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

0: 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 1.1 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的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1: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1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0: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1: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春播增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助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安荣琪大鹅科学饲养管理培训班在纪委党校正式开班。此次培训由政协主办，农牧局协办，聚焦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核心目标，为群鳍大鹅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次培训特邀请天津畜禽动保领域核心专家授课，紧密结合全鳍大鹅养殖实际，围绕大鹅日常科学饲养管理技术、养殖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破解、各类常见疫病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浅出的讲解，针对性解决养殖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培训班还设置了互动答疑、本土养殖能手经验交流分享环节，专家现场一对一解答养殖户提出的养殖困惑，优秀养殖户分享本土化养殖实操经验，搭建起技术交流、经验互通的平台，提升从业者养殖技能和产业发展信心，对推动全鳍大鹅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品牌化方向持续迈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阿荣琪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1: 养殖的过程中有很多就是疑难杂症，咱们治不好的，通过这个老师来的讲课，咱们的话能学到很多，回去能用得上。我也希望阿荣琪咱们这个大鹅是越办越好，一枝花开不算春天，百花齐放才春满园，希望咱大鹅产业越做越好。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点，
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人生短短几个秋，何不潇洒随心走。节目一开始共同来听这首歌，来自李丽芬的得意的笑。那么李丽芬呢，她是有着这种独一份的大气豪迈的女低音，不娇柔不做作，自带这种江湖洒脱的气味。这首中式古典旋律再搭配着豁达的歌词，把世俗烟火与人生快意唱出来。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洒脱自在的得意的笑。

0: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小众啊，但是又极具韵味的歌曲，来自裁缝铺乐队的《驾鹤西去》。这支乐队呢，以把传统缝进现代为创作初心，为民乐元素与现代曲风完美融合在一起。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认知，以诗意豁达的笔触来诠释中式的生死观，旋律空灵悠扬，歌词呢意境绵长，在这个曲调当中呢，读懂释怀与珍惜，一起来感受裁缝铺带来的别样国风的韵味的这首歌吧。
1: 人间啊，我熟啊。

总有一首歌唱进爱情当中最直白的奔赴与笃定。这首大头针儿演唱的《爱我就跟我走》自带共情力，简单的旋律，深情的唱腔，把爱情里义无反顾、不惧风雨的这种心意缓缓地诉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却每一句都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愿我们都能拥有为爱奔赴的勇气，来听这首《爱我就跟我走》。

青春里总有一首忘不了的飞儿乐队2004年发行的《你的微笑》，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空灵的嗓音，浪漫的旋律，融合流行与摇滚的元素，把心动的美好、邂逅的甜蜜描绘出的恰到好处。你的微笑是世间最治愈的风景，是藏在心底最温柔的美好。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奔赴不了的远方，就像莫城的这首《我和远方》，它是一首治愈系都市民谣，清冷低沉的声线，舒缓的旋律，唱尽了成年人的乡愁、青春的遗憾与追梦路上的孤独坚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走散的故人，都藏在这首歌的字里行间。适合独处时静静聆听，放空思绪，奔赴心底的远方。

一曲相思意，岁岁皆相念。一首《一念永恒》动画第三季演唱的片尾曲《相念》，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古风的歌曲。他把世间牵绊、绵长思念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柔情，一韵一调尽是牵挂。沉浸式的国风旋律，带你走进绵长的相思意境当中。

接下来这首热门新歌啊，来自于派伟俊的《左转灯》。这首歌呢，是自带这种忧郁周氏情歌的一个韵味了哈。以《左转灯》为意象，描摹感情里的纠结拉扯、理智与心动的一种矛盾，唱腔温柔有质感。一起来听听这首《左转灯》。

经典永不过时，老歌越听越有故事，就像周华健的这首《花心》。这首歌呢，发行于1993年，一经问世呢，便火遍大街小巷，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金曲。那么这首歌呢，是以花来比喻人，感叹时光流转，珍惜当下。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这一句歌词呢，道尽了人生豁达，重温经典。一起来听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有没有一个演唱者让你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就能感受一些故事呢？就像黄小琥一样，他的嗓音哈，感觉自带故事感，总能唱透我们的爱恨与牵挂。这首《现在那边是几点》以时差为切入点，勾勒出异地分离之后的思念与纠结。

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拉回青春时光。《夏洛特烦恼》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金志文深情演绎。这首歌呢，是把影片当中的遗憾、珍惜与深情尽数诠释。旋律婉转催泪，歌词戳心走心，唱尽了人世间情爱里的相守与错过。每一次聆听啊，都好像是能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烟火与深情。

下面是一首特别甜度很高的啊歌曲了，叫《Kiss Kiss 晒晒》，由黄龄和姚晓棠共同演绎的一首歌，两位。

呢，都可以说是特别甜美的嗓音，完美的碰撞在一起，节奏很轻快，满满的粉红氛围感，带有少女这种羞涩与浪漫，温柔又有元气，瞬间治愈所有的坏心情。一起来听听吧。

下面这首来自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慵懒又有力量的唱腔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道尽迎合世界的无奈与寻找自我的挣扎。这首歌呢，被驯服的大象为隐喻，犀利剖析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世俗的假面与内心的迷茫，感觉呢耐人寻味。来听听这首《被驯服的象》。

好听的旋律总有收尾的时刻，但音乐带给我们的治愈永远不会落幕。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说到银行卡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吧。
1: 当然、因为现在咱们平时支付啊什么的都得用点银行卡哈，
0: 而且还不止一张吧。
1: 肯定是
0: 一定很多，所以那个手机上面呢也会放很多应用的 APP 是吧？
1: 没错。
0: 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就和大家的银行卡有关。近日呢，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呢将从7月1号开始呢停止服务。那么此前多家银行呢也陆续宣布了停用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
1: 这也就是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信用卡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了？那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呢？对持卡人有什么影响？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啊，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都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
0: 对，那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呢，他们也表示说了，那他们呢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呢更方便的通过一个入口来进入。那目标呢就是让用户呢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服务的标准。
1: 也就是我们手机里也不用下载那么多的 APP 了，是吧？
0: 一个就足以。
1: 对的，对此呢，业内专家也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的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
0: 对，那此前呢，部分银行呢还停发了一些联名的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这个信用卡的一些业务呢？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董副主任董希淼介绍，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它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的阶段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卡的竞争呢，也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为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好、更多的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信用卡呢，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它会成为综合的生活助手，融入生活的各类场景。
0: 对，那未来呢，各家银行呢将更为注重为现有客户来提供更多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求发卡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消息。那近日呢，一则湖南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断裂垮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呢就迅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画面呢看起来十分惊险，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呢？咱们和大家来说说。
1: 这则视频呢发布于4月26日，视频画面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登桥平台与玻璃桥面衔接的地方发生断裂，大量的游客四处奔跑避险，那有数名游客从桥面坠落。
0: 对，那这条视频呢就13秒的时间，背景呢有坍塌声啊、尖叫声啊，还有配文哈。配文的是没事就别总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并且加上了有关于张家界的话题词。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呢，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呢给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拨打了电话来咨询这个桥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事故。
1: 我觉得如果刷到这个视频，我们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哈，就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故，那肯定是有人要受伤了，是吧？
0: 而且有很多人就说我可能未来某一个时间我就计划要去那玩呢。
1: 对呀，然后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想法啊，觉得是不是安全呢、是吧？
0: 对，
1: 湖南张家界的大峡谷，它这个景区企划总监叫做罗克文，他就说了、陆陆续续我们都有接到很多咨询电话，就是问我们的桥是不是已经垮塌了、对很多的网民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人在问。
0: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慈利县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县委网信办也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那么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视频，并且呢迅速就对这个视频展开了相关的调查。
1: 那张家界市慈利县公安局三官四派出所民警刘楚维他就说到，这条视频的漏洞其实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视频里的人物肢体都特别僵硬，我没刷到过这个视频哈。一般来讲 AI 制作的这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0: 对，
1: 它还是有点不一样
0: 的。但实际上你说一个人的话就一个大脑袋来，你还能看得清楚他这个表情、
1: 对，
0: 就如果说那个景区啊，他那个人可能人山人海的特别多
1: 啊，他做的这个
0: 你就不会仔细看呗。
1: 对，他做的这个视频可能里面人特别多，人挤人。
0: 对，
1: 你不注意的话就看不出来哈。而且还有呢，就是这个视频中他这个 AI 视频特有的画面模糊，拼接痕迹很重很重。
0: 对，这是专业人士给出的这个建议，是吧？这个视频下方呢其实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字样，就有那小字儿，可能大家没仔细看，
1: 没看到。
0: 就这个视频呢其实它是一个假的。另外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呢也是说他们到现场去核查了，确认这个玻璃桥呢还在正常的运营，没有任何安全的坍塌事故，而且呢联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下架管控相关的这个视频，同时开展了技术侦查，对造谣账号溯源追查，锁定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1: 目前呢相关虚假视频已全部下架清理，嫌疑人马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那么马某某究竟是如何制作这条视频的呢？而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呀，真的是想不明白他这个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可能是不是就是出于一种什么觉得好玩啊，
0: 好玩，
1: 说就是这个什么好奇呀、这样的想法呢哈。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来讲吧，
1: 嗯，
0: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那个 AI 的功能吧挺吸引我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功能像那个照片会动啊，然后我就把我之前自己的那个照片发到上面，
1: 也传到上面，
0: 让
1: 它
0: 给
1: 制作
0: 一下、还真能动起来，感觉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我怀疑他可能是不是也是这种内心呢。
1: 没准他也是这么想的哈。
0: 那你把自己照片发上去就得了呗。你发人家
1: 发人大峡谷的照片是吧？
0: 对呀，然后呢你还往那个社交平台上发，
1: 没错，
0: 这个就问题大了，是不是？就是据大家了解呢，这个马某某发布视频的时候啊，他并不在张家界，他用于生成 AI 虚假视频的原始图片，这个呢是他10年前到张家界大峡谷那会儿拍的。
1: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马某某他的想法啊。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刷到了一条玻璃索道坍塌的视频、上面写着是用 AI 来制作的、我就点它来拍同款，
0: 还是觉得好玩吗？
1: 对，那图片呢是

0: 10年前张家界大峡谷拍的照片，因为他当时啊看了平台那个短视频，他的原视频的流量热度就比较高，啊，于是这个马某某也想说，我发这个视频会不会也一样火呢？
1: 嗨，这回你火了，
0: 对，还是追求热度了是吧？
1: 哎呀，火的警察叔叔都找你了，哎，你说你火不火？
0: 那确实是火了哈。
1: 哎，就这视频发布就4天的这个时间，点赞量呢就高达1.5万次。转发量呢是超过1.1万次，我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大差不差的规律吧。
0: 哎，
1: 就你比如说你的这条视频，
0: 嗯，
1: 如果它的点赞量在10000次左右，
0: 嗯，
1: 那么就会它的播放量呢，基本上会在50到100万次。
0: 没错，
1: 对，
0: 哎，就是已经点赞的都这么多了，它肯定
1: 播放量
0: 就
1: 更多。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警方调查也发现哈，你比如说4月30号的那一天，这个视频被下架之后，哎，这个5月1号呢，马某某是又截取了视频当中的图片。他又发布了一次，
0: 哎，我觉得这你就更有问题了，是不是？视频下架的时候，他一般都会有这个，他会告诉你，
1: 对，说你都违规了，
0: 对呀，为什么下架你的视频？你都看到了，你还再发这个图片，是不是？你这就是为了，咱们说就是博眼球、吸热度呗。
1: 对，
0: 哎，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民警啊，刘警官就跟我们说了啊，马某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的网友，就是觉得 AI 合成这种视频特别新奇、好玩，想蹭一个5一旅游的热度去博眼球，他还特意呢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大峡谷、玻璃桥这样的热门话题。他自己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啊，这就是造的谣。
1: 对，
0: 但是他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任由这个谣言继续扩散。
1: 他自己可能觉着吧，就是说这个谣言散出去之后呢，他没啥后果。
0: 嗯。
1: 但殊不知这个后果真的挺大。
0: 当然啊，
1: 哎，对，你看这个马某某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就是缺少对法律的敬畏意识吧，图一时好玩，给社会、给自己、给我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
0: 哎，当然了，
1: 哎，你现在认错还有啥用了？东西都传播出去了。
0: 对啊，尤其你给人景区造成的影响是吧？
1: 哎，那可是。
0: 那可能有很多点赞啊或者转发的人就会觉得，是不是真有这事儿啊？那我这段时间可不能去了哈，
1: 特别去了，是不是？
0: 啊，对呀。你这肯定会给人造成伤害，
1: 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没错，
1: 嗯，
0: AI 技术呢是方便大家生活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随意造谣博眼球赚流量的工具。网络呢更不是法外之地，千万不要为了一点流量就触碰法律底线。
1: 哎呀，这回大家知道了吧。
0: 嗯，
1: 这个我们以前和大家说过，那个这个网络呀不是法外之地，就是说你在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0: 对，
1: 就有很多人在那个网络当中发现某一些视频啊，某一些这个讨论话题呀，
0: 嗯，
1: 他就随意的在上面留言，
0: 哎，
1: 说啥的都有。
0: 哎，对，
1: 那个不行吧？那你看现在这个 AI 技术非常的好了，那这个用它来做一些视频，
0: 你也不能乱做，是吧？
1: 也不能乱搞，
0: 是的，
1: 是不是？哎呀，来，咱们再来说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第二条，同样和这个谣言有关。
0: 嗯，
1: 这个谣言就更狠了。这比刚才那个还让人，
0: 哎，这个叫离谱啊。
1: 对，离谱。哎，你看啊，近日聊城警方接到线索说，有网民呢在某网络平台发布虚假视频信息，这个信息呢是 P 图伪造微博热搜榜的图片，包含了什么呢？你像加快推进聊城市的撤市立省，山东 GDP 超过美国，以及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等等不实言论。这个一听就是不实言论
0: 啊。对呀，啊，
1: 然后呢，这个信息发布之后呢，视频累计播放量是达到了23万人次，转发1.4万次，迅速引发网民的热议，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0: 哎，这真的就是很离谱啊。
1: 对对对，
0: 哎，这也让我想起了之前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那种图片啊，也是讲说，
1: 啊，
0: 有人那个发这种谣言，说能什么救活死人什么这类的啊，就跟这个可能是差不多吧，是不是？成功复活秦始皇啊。
1: 哎，
0: 据报道呢，这起谣言的事件，他始作俑者就是叫聂某某啊，刚25岁。
1: 哎，
0: 这个聂某某呢，就是为了博眼球、引流量，利用 P 图技术恶搞，他是伪造了微博热搜榜的图片，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这些不实言论中呢，有以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最为荒诞不经，不仅严重损害了聊城市人民医院的声誉，也对社会公众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1: 嗨，给你弄点修长城去，如果真把你复活了。
0: 复活了第一个就要整治你了啊。
1: 咱们这是开一玩笑啊。
0: 是的。
1: 但是你说你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真的发到网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这复活秦始皇，好多人如果说你有这个分辨能力的话，他这肯定是假的。
0: 对。
1: 但是咱们刚才说那个里边还有一些他说的其他的问题，是不是？
0: 没错。
1: 什么什么 GDP 超越美国等等等等这些其他的。
0: 哎
1: 呀，你这个真是嘴上没把门的。
0: 哎，对，尤其是你要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啊，是不是
1: 啊？对，
0: 刚学到历史，那你再让青少年刷到你这个视频，你是不是误导人家？
1: 我们历史正好学那个秦始皇呢
0: 啊，对，
1: 哎，那边复活了，咱们去看看吧，这不可能的事儿，是不是？
0: 当然。
1: 所以说这个谣言发布之后呢，这个传播速度之快之广泛也令人啧舌哈。那个短视频呢，在很短的时间内累计播放量达到23万人次，转发次数呢是高达1.4万人次。这一数字的背后呢，就是无数网民对于谣言的轻信和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谣言的负面影响。哎，就是我在想哈、他这个发这个视频的人没脑子，那个转发这些视频的人，这脑子好像长得也不是太是地方。
0: 可能有一半的人是觉得，就是像咱们觉得这个恶搞吧，是不是想分享给身边的人？
1: 是不是也觉得好玩是吧？
0: 啊，对。然后我觉得那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人，是不是真的有点信了？那针对这一谣言呢，聊城的警方就迅速行动，展开调查。经查实，聂某某的行为呢，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呢，违法行为人聂某某已经被阳谷的警方依法行政处罚。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啊。
1: 对，
0: 任何人在网上发布信息和言论的时候，都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1: 对，刚才说到阳谷，我想起一个人。
0: 谁？
1: 武松
0: 啊、
1: 对，
0: 打虎的是吧？
1: 我想这哥们是不是也喝了酒了？对，你看这个嫌犯在聂某某伪造的微博热搜榜的图片当中哈、虽然说呢没有直接涉及到具体的个人肖像的行为，但是呢他这种恶搞的行为呢本身已经触及了肖像权的法律边界了。怎么说呢，如果说他把那个图片当中的人物是现实里面的人物的话、
0: 他肯定就是
1: 这个就触犯肖像权了吧。对，
0: 是的。
1: 虽然说呢此条法律主要针对的是具体的个人肖像权的保护，但是呢聂某某的恶搞行为呢无疑是对于肖像权保护原则的一个践踏，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挑战。
0: 没错，
1: 你看我刚才说了，你想玩的话你把自己照片拿上去玩自己呗。
0: 哎，对，这就不涉及肖像权了啊。
1: 对不对？
0: 你肯定是经过本人同意了哈。
1: 他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吧，就是有点问题，就是出来以后呢，他自己觉得是恶搞的，所以不搞自己，
0: 对，
1: 他搞别人，
0: 肯定是这样。
1: 下次搞自己啊。
0: 聂某某的行为呢，就是不仅触犯了肖像权的保护的法律原则，更是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就规定呢，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是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对。
0: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聂某某为了博眼球、引流量，利用网络平台来传播虚假信息，他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对对对，其实呢，除了像这个聂某某的这样的行为之外呢，现在呢，网络当中呢，也不乏有一些人呢会发这样的视频，就是呢，突然给你发几条这个有关于吃的方面。比如说水果啊，咱们经常吃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食品呢，他就给你发这个食品咋咋地了，咋咋地了，不能吃了，千万别再吃了，等等，
0: 是
1: 吧？是
0: 啊，很多这样的啊，
1: 是不是就有这样很多视频？
0: 没错。
1: 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你的一些某些行为，正在摧残你的身体
0: 啊，有，就是很夸张的那种哈。
1: 哎，而且这些视频呢，尤其老人爱心。
0: 哎，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听他的，你好像就要生重病了，
1: 对对对，
0: 就完蛋了。
1: 对。哎呀，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谨慎的去观看这些视频哈，
0: 哎，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像聂某某哈，他的行为呢，虽然说尚没有构成刑事犯罪的这个情况，但是他恶搞行为呢，如果说进一步升级的话，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有可能呢触犯刑法的相关规定。你比如说哈，如果说散布的谣言引发社会恐慌了，导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个呢就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哎呀，我记得这个罪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过，那个就是编造了一个飞机里面的那个东西，是吧？
0: 啊，是吧？
1: 啊，飞机有什么险情等等的
0: 啊、哦？
1: 哎，这个就构成这个、
0: 嗯、
1: 这恐怖信息罪了。
0: 是的，
1: 哎，对。如果说呢，他散布的这个谣言对特定的人或者说单位造成重大的名誉损失，
0: 嗯，
1: 对你像刚才说的那个医院的问题，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哎，这就造成重大的名誉损失了。对，这个呢就有可能构成诽谤罪等等。因此呢，聂某某的行为呢虽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呢其法律后果的严重性呢是仍然不容忽视的。
0: 没错，聂某某伪造的微博热搜榜图片中呢就有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的谣言，这也无疑是对聊城市人民医院声誉的严重损害。
1: 对，
0: 然而呢这个谣言也肯定是让医院啊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给医院的正常运营和患者就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1: 那当然，
0: 是不是有人也会给医院打电话问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这是真的吗？
0: 你要真能复活秦始皇，能不能什么把我太奶也复活了？
1: 那您那脑子也该去看看了，是吧？对，就聂某某的他的恶搞行为吧，其实呢，不仅损害了医院的声誉和社会的公众利益，更是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和和谐。那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其他网民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引发网络暴力等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0: 针对谣言的传播与危害，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是防范与治理谣言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让广大网民在上网过程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1: 哎，那提高网民媒介素养也是防范与治理谣言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信谣不传谣嘛，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你自己都不信，你再把它转发出去，
0: 嗯，
1: 是不是？
0: 你就是故意误导别人，
1: 所以别人也感觉你也是有问题的，对吧？
0: 当然，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培养网民的这种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让其在面对信息的时候呢能够保持那种理性的思考，同样不盲目跟风传播。网络平台呢，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那么其监管责任呢，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呢，网络平台还应该加强对于用户行为的这种监管和引导，对于恶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用户呢，进行严厉的打击和处罚。
0: 没错，哎，你要是想娱乐啊，或者是说，哎，你就是想这个做点什么整蛊搞笑的，
1: 哎，对，你自己玩就行。
0: 对，你就是别涉及到咱们这些公共秩序哈。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自己玩点什么自己范围内的，比如说拿自己恶搞。
1: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玩你自己照片，
0: 是吧？
1: 你别玩别人的。
0: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谣言的定义、传播方式、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打击谣言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呢，要加大对谣言传播者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
1: 对，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哈，就刚才这个做 AI 视频的这人，
0: 嗯，
1: 如果说别人某一天突然给你拍了一张照片
0: 啊，
1: 然后拿你这个照片呢，然后给你做一些这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哎，
1: 发到网上，你说你乐意吗？
0: 你肯定不乐意，
1: 你都不乐意，你说人家乐意吗？是不是？
0: 是肯定
1: 是。秦始皇他也不乐意吧，对不对？所以呢，聊城市人民医院呢成功复活秦始皇谣言的这个事件呢，虽然是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背后的法律问题和社会影响呢，却值得我们大家去深度的思考。其实呢，作为社会公众的一员吧，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提高媒介素养，共同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与和谐。同时呢，政府和网络平台也应该加强监管和引导，为打击谣言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只有这样，咱们呢才能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环境。
0: 没错。
1: 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哈，和大家来说几个网络谣言有关的典型案例。
0: 好，
1: 大家如果你现在手头有自己制作的那种 AI 小视频想往上发的，
0: 嗯，
1: 你自己搞清楚啊，
0: 你自己也想一想能不能发啊。
1: 对，你能不能发，我们跟您说几个这个有关的网络谣言，是不是？来，咱们先来说这个据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消息，那近期啊，近一段时间，一些网络账号呢以滥用 AI 技术嫁接或者说拼凑等等方式虚构突发事件，编造公共政策，捏造社会 会民生领域的谣言，误导网民认知，造成了社会公众的一些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
0: 网信部门指导网站平台持续加大监测和处置曝光力度，那及时溯源并关闭了谣言首发的账号，累计处置相关违法违规账号2210个，其中呢有8个典型的案例。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啊，
1: 来说一说哈，这个第一个。就是说 AI 预测彩票号码100%中奖，这就是谣言。就是说呢，一则 AI 预测彩票号码100%中奖的消息呢，在网络上面流传。中国福彩发文就提醒了，所谓的 AI 预测彩票号码呢，都是骗局，请大家呢一定要警惕。那另外呢，某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账号，你比如说这个快手平台当中哈，有等等，这咱们就不说账号名称了吧，就这些账号呢已经被依法的关闭了。
0: 像这种，我觉得这个谣言咱听一听就觉得是假的哈。
1: 对
0: ，AI 预测彩票号码要是能100%中奖，那咱不都中彩票了吗？
1: 嗨，
0: 是不是？
1: 那彩票站就该关门了。
0: 微信，你说我也问问 AI， 你能不能给我预测一个彩票号码
1: ？AI 说。此功能还没有开启，
0: 是吧？他可能就算真的给你一个，然后回头不中奖，你又能怎么样呢？
1: 对呀、你能拿 AI 怎么样呢？你除了卸载它以外，你还能干嘛？是不是？
0: 所以说这肯定是谣言啊。
1: 对，
0: 还有一个谣言呢，就是说广东的冰雹比鸡蛋还大。这一听呢也是有谣言啊。近期呢就有网民借广东的冰雹天气发布冰雹比鸡蛋还大、砸坏汽车等图片。
1: 对，
0: 经广东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核实，相关图片均为通过 AI 制作生成的虚假图片，画面明显是在夸大灾情。百度平台上面呢，也是一些账号啊，我们就不一一说了。他这些账号呢，也都已经被依法一约关闭了。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消息呢，我想到昨天咱们这儿的，大家都知道也下了一顿大冰雹，
0: 是的，
1: 对。但是我发现朋友圈里面呢，这也是千奇百怪，挺有意思。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哈，
0: 好，
1: 就大概那个冰雹的大小吧，其实就跟黄豆粒儿差不多。
0: 哎呦，对，
1: 可能是有个别的
0: 比较大的哈，
1: 稍微大一点。然后呢，某一些人发朋友圈吧，
0: 专挑
1: 那个大的拍，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网上拍照片呢，它是有一定的技术的嘛。
0: 对，
1: 他就利用一些角度把那个冰雹拍得特别大，
0: 老大了，离得近呗哈。
1: 然后他发到朋友圈里面，这个外地朋友如果说他不是本地的，他没经历过这场冰雹的，他不知道。那外地的人的话，他一看，嚯，你们那冰雹这么大吗？
0: 对，但是这种找角度啊，你故意拍的大点，它就可能还有情可原
1: 啊。
0: 但咱们说的这种啊，它是通过 AI 制作，它生成这种虚假图片了。你这可就不行了哈。
1: 对对对。
0: 你要说你就是找个角度拍大点儿，那就看你技术了，看你技术好不好。
1: 那你还是真找到一个大的呢，是不是？
0: 是吧？
1: 嗨，总之吧，就是咱们别把那个没发生的事儿呢，就真的放在你的朋友圈里，或者是你的那个
0: 太夸张了哈
1: 账号里面。
0: 是
1: 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杭州滨江发生恶性刑事案件，这也是谣言。网上呢有消息说呢，这个滨江区呢发生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刑拘，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当地公安机关呢也查证了这个信息呢是纯属虚构的，是造谣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工具生成捏造虚假案情，经过深度编辑之后发布于社交平台的。那目前呢已经对于这个造谣者呀，做出了行政处罚的这个，这个处罚了。
0: 没错，那下一条呢是有人发布这种扫码领取五险一金的补贴。近日呢有网民反映收到扫码领取五险一金补贴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通知信息不实且涉嫌诈骗，从未面向普通群众发放过所谓的五险一金补贴。那也是有一些账号啊已经被依法依约的关闭了。
1: 哎呀，我觉得类似于这种谣言的话呢，关闭他账号呢都是轻的。
0: 当然，
1: 这个大家呢，真的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在网上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咱们要到官方去查证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看到一条消息，你自己拿不准，然后这条消息呢跟你还有关系，是不是？
0: 你就上官方来问一问，
1: 你去官方去问一下，
0: 或者看一下人家官网有没有发这条信息。
1: 你就说刚才的这个哈，就是说那个给普通群众发这个所谓的五险一金补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你打当地的那个有关部门的电话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个问题的真假，那你就一下就解决了，是不是？
0: 而且要是人家给你发个链接，点进去说不定还是诈骗的呢。
1: 对呀，很有可能被骗的，是不是？
0: 对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故意捏 造并传播虚假死亡率，这个也是谣言。那近期呢，就是有一条消息啊，叫截止到2024年末，80后的死亡率呢是突破了5.2%，70后的死亡率呢却低于80后等等信息在网络当中流传。经过公安机关查证，上述信息呢是个别网民为了挑拨情绪售卖保健品而借机编造的谣言，已经对于造谣者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了。
0: 他这也挺可恨啊，他这是有目的的散播谣言哈。
1: 对对对，让你买保健品吗？

0: 是不是？
1: 哎，还有一条谣言呢，是重庆一个工业园区着火，他说十人遇难，上百人失联。近日呢，就有网民散播十人遇难，十六人受伤，上百人失联，重庆一工业园区着火的信息引发了关注。经重庆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向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和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核实，重庆近期未发生此类事故，网传的信息呢就是谣言啊。对此呢，抖音呢也将部分的账号被依法依约关闭了。
0: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一条呢，就是来自云南的，最近呢有网民发布了视频称，云南芒市发生了5.8级地震。那么经过芒市委网信办的核实，相关视频呢是造谣者，同样是为了蹭流量啊，就将缅甸地震的视频标注为云南芒市的地震废墟的不实信息。哎呀，同样是关停了很多人的账号啊。
1: 嗯，也有网络谣言呢传播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化部开展 APP 线上试点。哎，这也是个谣言啊。
0: 嗯，
1: 中国残联宣文部严正声明，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成立所谓的中国残联线上试点线下工作室，从未组织开展过所谓的 APP 线上试点精准扶贫助残这样的活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账号是被依法依约关闭。
0: 对，其实呢，中央网信办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说呢，将持续加大网络谣言监测打击力度，从严查处发布谣言的一些账号，及时曝光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那么形成有力的警示和震慑的一些效应。同时呢，欢迎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广泛凝聚各方的力量，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的土壤，共同来营造这种清朗的网络空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共同跟随的是鄂伦春奇的记者，一起到鄂伦春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伦春自日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整合非遗文化、民俗演绎、惠民福利、特色美食、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本地文旅市场活力，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游玩打卡。活动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轮番上线，非遗大集强势出圈，各类鄂伦春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演示传统技艺，细致讲解民俗文化渊源，既让游客近距离领略非遗匠心魅力，也畅通民俗好物产销渠道，带动特色民俗产品消费增收。山东游客宋军：
1: 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然后也是很巧合的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然后没想到说咱们这边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文化以及这个表演，然后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0: 活动现场还设置文旅宣传打卡专区，工作人员免费发放旅游攻略、精品线路图，细致推介景区优惠政策，出

0: 行游玩攻略，以惠民福利吸引游客出行游玩。精彩纷呈的民族歌舞、原生态民俗汇演轮番上演，沉浸式演绎鄂伦春人文风情，烘托浓厚出游氛围，聚拢现场人气。活动现场还为新晋文旅推荐官颁发证书，凝聚本土文旅宣传力量，拓宽文旅引流渠道，助力本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阿里河镇居民高伟伟：
1: 我是鄂伦春本地的人，看着我的家乡今天举办的旅游节非常的隆重，我非常高兴，欢迎更多的人来我们鄂伦春旅游，欢迎大家。
0: 齐文联组织书画名家现场创作挥毫，免费赠送书法文创作品，增添文化旅游韵味。特色美食展区汇聚本土风味小吃，一站式满足群众游玩品尝休闲需求，拉动夜间及线下实体消费。现场志愿者同步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全域旅游服务环境，让游客安心出游，舒心消费。阿里河镇居民吴北石：
2: 现场的也特别的热闹，人也特别的多，尤其是我们的景区现在还免费，欢迎大家来旅游。
0: 此次主题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兴商，有效打通文化传播、旅游游玩、特色消费全链条，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拉动本地文旅市场消费，持续擦亮鄂伦春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又到了咱们唱游南北的环节之中了。今天呢，带您去哪儿呢？在广西的南端，北部湾之滨藏着一座被时光偏爱、被山海环抱的边境小城，叫做东兴。它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一脚跨两国，一步见山海。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中越交融的这种风情，清澈治愈的海景，鲜到舌尖的美味，还有慢到心底的那种惬意时光。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东兴，来解锁这座边境明珠的独特魅力。从绝美的景区、地道的美食，再到舒适的住宿，全方位的来感受它的万般美好。
1: 哎，说到这个边境小城，咱们好像也说过好几个城市了，是吧？
0: 很多了，对。
1: 是的，说到东兴的风光，首当其冲的便是国门景区，作为东兴的城市名片，这里是一脚跨两国的绝佳体验地，更是中越友好交往的见证者。庄严的国门大楼矗立在北仑河畔，红色的中国两个大字啊，醒目大气，与对岸的越南芒街的建筑隔海相望，一桥相连的中越友谊大桥上车流不息，承载着两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流。
0: 对，那么漫步在景区之内呢，那么中越友谊纪念馆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界碑广场上的大清国钦州界碑镌刻着百年边境的历史沧桑，站在河边吹着温润的海风，看河面上船只的往来，在听着两岸双语这个招牌的吆喝声，一瞬间呢，就仿佛穿梭于两国之间了，沉浸式的去感受边境城市的独特氛围感，随手一拍呢，都是自带异域滤镜的这种照片。
1: 哎，好像很多边境城市都是这样哈，非常有异域感。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想体验这种异域风情的话，其实就是你不用出国，到这种边境城市就能感受到哈。
0: 对，它建筑基本上也和外国的差不多。
1: 哎，是的，离市区不远呢，就是被誉为南国第一滩的金岛金滩，这里是东兴滨海风光的灵魂所在。金滩呢，全长是13公里，沙滩平缓宽阔，沙质细腻如金，海水清澈见底，常年是风平浪静，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极高，是天然的滨海浴场和休闲圣地。不同于其他热门的海滩的拥挤，金滩保留着原生态的静谧，清晨可以看一轮红日从海平面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铺满海面与沙滩，波光粼粼，如梦似幻。
0: 对，午后呢，大家可以赤足漫步于沙滩，海浪轻抚脚踝，可以呢像捡贝壳啊，堆沙堡啊，或者说呢是体验沙滩摩托冲浪的那种刺激，尽享滨海的乐趣。傍晚的时候，金滩更是绝美，夕阳呢将天空染成橘子汽水般的那种暖色调，余晖呢会洒在海面，波光粼粼，远处呢越南的山峦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绝美

0: 的山海落日图，如果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偶遇鲸族渔民拉大网的那种场景，来感受古老渔业的独特风情，沉浸式的去体验海边慢生活的惬意。
1: 哎，那偏爱山林清幽的朋友啊，可以去到这个屏风雨林公园，这就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秘境了。
0: 对，
1: 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是天然的热带雨林氧吧，青山叠翠，古幽石奇，飞瀑流泉，常年绿意盎然。哎，我们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肯定特别热哈，但其实夏季平均气温仅25度左右，是绝佳的避暑胜地。
0: 对，
1: 公园呢分为红石谷和石门谷两大区域。走进谷内，青藤缠绕古树，山泉潺潺流淌，石缝间清水潺潺，飞瀑如珍珠般洒落，其实千奇百态，石随水变，水激石红，一步一景，处处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哎，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刺激的哈，还能够体验一下峡谷的漂流，乘那个琵琶艇顺流而下，穿梭于青山绿水之间，时而平缓可以赏景，时而湍急可以冲浪，清凉解暑，乐趣十足，沉浸式的去感受原始山林的那种清幽和活力。
1: 哎，那除了核心景区呢，东兴还有很多处小众打卡地值得细细探寻，比如说大清国一号界碑，它位于竹山村，是广西延边公路的起点。很多这样小的公路啊也都很美，是不是？
0: 哎，
1: 我记得之前去到南方那边的公路，我看有很多人在那边拍婚纱。

0: 仪式感满满，还有京族的博物馆，它是免费开放的，馆内珍藏着京族的独弦琴、服饰、渔具等文物，也详细展示了京族的起源、习俗与文化。在这里呢，就可以深入了解到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独特魅力。
1: 对，而怪石滩呢，则是自然造化的奇观了。海浪千年冲刷着岩石，形成形态各异的礁石，有的礁石呢像猛兽一样，有的像神龟一样。这个暗黑礁石与湛蓝海水，那么是这个。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效果，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呢，就像雷鸣一样，氛围感呢也是非常不错，拍照打卡，那这里面呢更是绝佳的去处了。
0: 没错，那赏完美景呢，自然要邂逅东兴的舌尖美味。作为中越交融的边境城市，东兴的美食兼具北部湾海鲜的鲜甜，还有越南风味的酸辣，每一口都是边境独有的味觉密码。
1: 对，来说一说东兴的美食方面哈，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可以从一碗地道的越南鸡肉粉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口岸旁的这个老字号的这种粉店，那么用鸡骨和牛骨慢火熬制的汤底，鲜而不腻，爽滑的米粉裹上满是浓汁的那种鲜汤，再搭配上薄荷叶呀、青柠啊、小米辣呀，酸辣开胃。15块钱就能够解锁一碗鲜掉眉毛的这种美味了，非常的便宜，地道又实惠，是吧？另外呢，东兴人的早餐，早餐的桌子上面呢，还有猪脚粉的那种身影，软糯脱骨的猪脚炖的入味，汤头呢醇厚鲜美，粉滑肉香，一口下去呢，满满的那种幸福感呢。
0: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酸辣口味儿，这种酸呢，就还不是那种醋的酸，而是那种果酸，比如说用柠檬
1: 柠檬
0: 或者是百香果，调的这种酸味儿，我很喜欢，感觉我很适合这个城市。
1: 吃酸的不是开胃吗？
0: 是吧？越吃越想吃，是吧？
1: 吃的越多。
0: 漫步中越风情街啊，烟火气就扑面而来了，满街都是越南特色的小吃，比如说越南春卷儿，皮儿薄酥脆，包裹着新鲜的虾仁儿、蔬菜。菜蘸上鱼露，它是鲜香清爽。这跟咱们这儿春卷不一样哈，咱们这儿一般都是豆沙吧，是那种馅儿，
1: 裹着皮儿炸的吗？
0: 没错。
1: 对，
0: 那越南呢，还有越南的法棍，也是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加上肉松、黄瓜、辣椒酱，一口下去呢是麦香与酱香交织，越式的风味十足。
1: 对，
0: 还有曲头蛋，这个没听说过哈。
1: 对对对，
0: 越南街头的经典小吃，口感独特，也是搭配酸甜的蘸料，风味十足。椰丝糯米饭香甜软糯，椰香浓郁，一口下去满是东南亚风情。
1: 如果说来到海边的话呢，大家就不能够错过的是北部湾海鲜的那种鲜甜辣。比如说呢，像这个黄花岗鹿啊，还有这个河堤鹿的海鲜大排档都可以去一下。新鲜打捞的这个虾蟹、石斑鱼、鱿鱼、花螺琳琅满目，等等等等吧。做法呢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像清蒸啊、白灼呀、椒盐儿，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另外呢，像这个椒盐皮皮虾，壳薄肉肥，鲜甜弹牙。清蒸的石斑鱼呢，肉质也比较鲜嫩，鲜而不腥。香茅炒螺香气四溢，越是风味非常的浓郁，再搭配一杯冰镇的啤酒，喝上去真的是太好吃了，是吧？
0: 是啊。
1: 另外大家如果说晚上的话，你看吹着海风，吃着海鲜，惬意十足，和朋友们聊着天儿，这个感觉我觉得太好了，
0: 又是一个痛风套餐哈。
1: 如果说放在我身上的话，那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感受了。
0: 是啊，
1: ，
0: 马上快到夏天了哈。
1: 希望这个大家都别有痛风，然后去尝尝这个美味，喝点啤酒，是不是多好？
0: 就能可以尝一尝海鲜，喝点冰镇啤酒了。
1: 另外呢，这里面哈，这个京族特色小吃，叫什么呢？叫风吹饼，也不容错过的。这个薄脆香酥，现场烤制，麦香浓郁，这也是海边独有的美味。
0: 玩的尽兴啊，吃的满足，舒适的住宿也能够让东兴之旅更加完美。东兴的住宿也是选择丰富多样，从高端的酒店到性价比民宿，从市区便捷住处到海景房，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对，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追求 高品质体验的朋友呢，东兴华美达广场酒店呢，这是不二之选了。那么作为东兴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不错，地处市中心，紧邻口岸，出行很便利。酒店房间宽敞明亮，装修呢是比较精致的，大面积的落地窗呢可以俯瞰东兴市区与对岸越南芒街的这种景色，楼顶

0: 景的观景台呢更是绝佳的视角，傍晚呢可以在这里面呢欣赏落日和夜景，华灯初上的时候两岸灯火璀璨，氛围感拉满。那么酒店配套非常的完善，自助餐、也是种类丰富，中西式的菜品呢都有，服务也贴心周到，适合商务出行与高端的度假。
1: 哎，那要是追求性价比的朋友可以选择比如说像维也纳国际酒店、城市便捷酒店这类的连锁酒店，它会遍布市区，以北仑大道、新华路沿线居多，步行5到10分钟即可到达国门景区风情街，交通呢十分的便利，价格也亲民，
0: 对，
1: 一般就是1-200块钱一晚，是不是？
0: 哎，
1: 房间干净整洁，设施齐全，适合大众游客。
0: 对，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当地的民宿了哈。那么，如果说偏爱海景浪漫体验的朋友呢，一定要选择这个金滩周边的海景民宿。比如说像这个时光海岸海景客栈、十里海景客栈等等一些民宿吧，他们呢是直面大海，你推窗呢就能够看见碧海蓝天，这个房间的装修呢也是温馨雅致，充满了滨海的风情。清晨大家在海浪声中醒来，傍晚呢坐在阳台看落日余晖，出门就是沙滩，赶海啊散步啊都十分的方便，价格也很便宜，100到200块钱吧，性价比是非常的高，适合像情侣啊亲子出游。就我在想哈，很多人会觉得你说海浪声晚上能睡得着吗？其实那个海浪声它有催眠作用，
1: 应该很助眠哈。
0: 对，它是这个有节奏的嘛，
1: 是的，
0: 就像下雨声一样，大家听着那个声音的话睡觉更快。
1: 你看那种沉浸式助眠，有的这个直播间啊它还专门放这种什么海浪声、
0: 对，海浪声、雨滴的那个声音、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大家听上去就困，
1: 很舒服的
0: 是吧，听上去就困，是不是？另外呢，市区还有这个众多特色的精品民宿，融入了中越风情的一些元素，设计感也非常的不错，价格适中，能够让你沉浸式的去感受东兴的慢生活氛围，
1: 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城哈。
0: 对，
1: 从庄严的国门到静谧的金滩，从清幽的雨林到浓郁的风情街，从鲜美的海鲜到地道的粤式小吃，从便捷的市区住宿到浪漫的海景民宿，东兴的每一处风景、每一种味道、每一间住处，都藏着边境小城的温柔与惊喜。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匆忙，只有山海相依的静谧，中越交融的风情，热情淳朴的民风，是逃离人潮、放松身心、感受异域风情的绝佳小众目的地。
0: 对，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一国两城，山海相逢，风味人间，惬意东兴。哎，这个宣传词真的挺好。
1: 哎，是啊，听起来很舒服。
0: 就是大家呢不妨找一个闲暇的时光吧，背上自己的行囊，奔赴这座边境明珠，去吹一吹北仑河的风，看一看金滩的落日，再尝一尝中越交融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晴。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的就是全市各地的热点教育资讯。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学讲师穆伟老师在线上为大家呈现《弟子规》的精彩内容的讲解。

0: 首先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教育资讯。恰逢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全面启幕，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纵深推进的重要契机，为深入贯彻落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丰富诠释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活动内涵，擦亮呼伦贝尔边境职教对外开放特色品牌。那么在日前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的统筹和指导下哈、啊，以及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创新开展的技能赋能交流、文化凝聚友谊、中俄学生同会商和美主题活动，那么以特色文体交流实践助力全市职教宣传月地方特色服务日活动走深走实。据了解啊，本次活动啊，立足呼伦贝尔边境区位优势，以职业教育技能育人、文化育人、开放育人为核心，以画笔为媒、色彩为桥，搭建中俄青年技能切磋、文化互鉴、情谊互通的优质平台。既是我们呼伦贝尔市推进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技能赋能、地区涉外职业教育融合的一个鲜活的创新啊，那么也充分的哈、啊、展现了呼伦贝尔职业教育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良好风貌。那么在现场哈、啊，记者看到哈、啊，可以说是这个氛围热烈、温情融融，巨幅长卷徐徐铺展，中俄两国的青年学生围坐协作、携手创作，沉浸式开展了艺术技能交流与文化互动。那么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呢，两国学生各展所长，默契配合，以细腻笔触勾勒了大美山河，以缤纷色彩诠释友好情谊。那中方的学生们匠心勾勒万里长城的巍峨壮阔，尽显中华山河之美与传统文化底蕴。俄方学生灵动描绘特色洋葱头教堂建筑风光，展现俄罗斯独特民俗风貌。画卷之上，象征两国的熊猫与棕熊相依相伴，中俄孩童牵手欢笑，白鸽翩飞，繁花点缀，一景一物皆寓意美好，一笔一色皆饱含真诚。跨越语言的隔阂啊，两国青年呢以意为媒，以心相交。那现场呢双语交流真挚淳朴，学生们可以说是相互指点技法，分享创作心得，传递绘画工具。那在温暖的互动协作当中，快速拉近心灵距离，从陌生初识变为并肩协作的挚友，让无声的画作成为中俄青年双向奔赴、同心相融的生动载体。那么在创作的尾声啊，师生们共同点缀绘就了绘就了这个中俄友好醒目字样，为整幅啊长卷点睛赋能，定格下了两国青年心手相牵共筑美好的青春画面。
1: 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目的很。
0: 在绘画创作结束后，两国学生还踊跃开展了文化交流，借助了中俄双语畅谈民俗特色，分享了创作思路，交流学习感悟，在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当中锤炼语言应用技能，拓宽国际视野，让文化共鸣、技能互学、情谊互通深度落地。那此次中俄跨境主题共绘活动啊，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市深耕边境职业教育特色、拓宽职教对外开放路径的创新举措，更是2026年全市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教育宣传月、地方特色服务日的核心特色活动。活动精准融合技能培养、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三大核心育人目标，有效提升了中职学生艺术创作、双语沟通、团结协作等综合职业素养，丰富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职业教育育人载体与实践场景。在下一步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表示啊，还将持续立足边境地域特色，以职业教育活动周宣传月为契机，持续深耕中俄边境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不断创新职教的育人形式，丰富职教品牌内涵，持续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开放赋能，以特色涉外职教建设筑牢 中俄青年友好的根基，也为我们呼伦贝尔市全市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职教力量。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那在近日啊，随着初中组比赛在海拉尔第一中学收官哈，2026年呼伦贝尔市市长杯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了。那本届赛事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主办，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阶段。那由各地的校长杯、旗长杯联赛逐级选拔出的96支代表队、1751名运动员参赛。那历经了224场激烈的角逐，各奖项全部尘埃落定，也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奉上了一场精彩的绿茵盛宴。据了解呢，本届赛事啊分学段还有分赛区啊有序开展，赛程紧凑，组织规范，安全有序。小学组比赛于4月22号至28号在阿荣旗举行，高中中职组比赛于5月7号至13号在海拉尔区欧文克族自治旗举行，那初中组比赛于5月11号至17号在海拉尔第一中学举行。各参赛队啊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也充分展现了呼伦贝尔是中小学生阳光自信、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呢，呼伦贝尔市市长杯足球校园足球三级联赛是全市校园足球年度品牌赛事，既是对全市中小学足球教学与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畅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的重要平台，更是落实健康第一、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具体实践。赛事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有力的推动形成了人人有项目、班班有活动、校校有特色、周周有比赛、校园体育发展的新格局，有效地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也锤炼了

意志品质，也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进一步夯实了我市体教融合发展基础，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哈，成绩如何？那经过多轮激烈的角逐啊，各组前八名还有最佳射手全部产生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小学男子组第一名是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名呢是二荣旗纳吉屯第二小学，第三名是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第一小学，第四名是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第五名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一实验小学，第六名是扎兰屯市繁荣小学，第七名是穆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小学，第八名是阿荣旗实验小学。最佳射手啊，是穆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小学的14号球员啊，他的名字叫吴雨辰。这个最佳射手的成绩是15个球哈。再来了解一下小学女子组，那第一名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二实验小学，第二名是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第一小学，第三名是阿荣旗实验小学，第四名是扎兰屯市繁荣小学，第五名扎兰屯市新华小学，第六名穆里达瓦达木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小学，第七名是阿荣旗明德小学，第八名是陈巴尔虎旗民族小学。最佳射手是阿荣旗实验小学的10号队员，名字叫乌日娜，共24球。

接下来呢，了解一下哈，初中男子组的这个比赛成绩。第一名是鄂温克族自治区鄂温克中学，第二名是陈巴尔虎旗民族中学，第三名是新巴尔虎左旗阿姆古朗第一中学，第四名是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中学，第五名海拉尔旗第五中学，第六名莫列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达沃尔中学，第七名是扎兰屯市第四中学，第八名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中学，最佳射手是海拉尔旗第五中学的十号球员，名字叫童浩然，共十八球。

再来了解一下初中女子组的成绩哈，第一名是扎兰屯市第六中学，第二名扎兰屯市第七中学，第三名阿荣旗阿伦中学，第四名阿荣旗第四中学，第五名是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星海中学，第六名新巴尔虎左旗阿莫古朗第一中学，第七名是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第八名是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宝山中学，最佳射手是阿荣旗阿伦中学十一号队员张芷轩，共有九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高中男子组的比赛成绩。第一名海拉尔第一中学，第二名是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一中学，第三名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第二中学，第四名是海拉尔区第三中学，第五名海拉尔第二中学，第六名阿荣旗第一中学，第七名扎兰屯市第一中学，第八名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最佳射手是海拉尔第一中学十一号球员，名字叫包家良，共十八球。

0: 能给谁。
1: 接下来来了解的就是高中女子组的比赛成绩哈，第一名是海勒尔第一中学，第二名扎兰屯是第一中学，第三名莫列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尼尔基第一中学，第四名是海勒尔第二中学，第五名阿荣奇第一中学，第六名海勒尔区第三中学，第七名海勒尔现代产业职业技术学校，第八名海勒尔区实验高中。最佳射手是海勒尔第一中学的九号队员李佳荣，共23球。最后我们来了解的就是中职男子组的比赛成绩，第一名是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二名是

阿荣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第三名是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四名是海勒尔现代产业职业技术学校，第五名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第六名是鄂温克族自治区职业中学。最佳射手是海勒尔现代产业职业技术学校十一号的金文凯同学，那共十一球。下一步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将以持续办好市长杯校园足球三级联赛为契机，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加强师资培训与场地建设，加大数字赋能力度啊，不断提升校园足球普及水平与竞技实力，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做出新的更大的更。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哈。为了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引导学生认清校园霸凌危害，掌握自我保护技能。那么在日前啊，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特邀拉布大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宣讲人聂坤岩开展校园安全对校园霸凌说不主题心理健康讲座。那学校高一年级部分班级参与了此次的讲座。在讲座现场，社区宣讲人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以案例讲解加互动引导的形式，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心灵防护课。那聂老师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拆解了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孤立、网络霸凌等常见表现形式，打破了学生玩笑无害、小事一桩的认知误区，帮助学生们清晰地区分正常同学交往与校园霸凌的界限。同时呢，他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了校园霸凌对受害者、欺凌者以及旁观者的多重危害，即讲解了受害者可能面临的心理创伤、学业滑坡等问题，同时呢，也警示了同学们欺凌行为需承担的责任和后果，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位见义勇为、火灾之中托举生命希望的好老师。那榜样藏于平凡，微光亦可燎原。近日呢，一名车主专程将一面饱含诚挚谢意的锦旗送至满洲里市第一中学，以此感谢陆辉伟老师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成功处置车辆自燃险情，最大限度挽回车主人身和财产损失，彰显了满洲里第一中学教师的高尚的师德风范和责任担当。那事件发生在2026年的4月27号，满洲里市第一中学的陆辉伟老师途中偶遇路边车辆突发自燃，彼时呢车辆机舱浓烟滚滚，明火窜起，火势快速蔓延，周围的群众纷纷围观，现场情况危急。那紧急关头，陆老师不顾危险，果断出手，第一时间向周边商铺借来了灭火器，开展初期灭火，竭力压着明火，阻止火势进一步扩散。凭借扎实的物理专业知识与日常积累的应急常识，陆辉伟老师快速辨别了车辆为燃油车，精准地判断起火根源为线路故障，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他不顾机舱火焰灼烧与弥漫的浓烟，冒险打开主驾车门，摸索开启发动机的舱盖精准地切断了车辆电瓶电源，从源头遏制火情扩大。那灭火过程当中呢，他全程保持冷静，

火器的共同作用下，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无复燃风险并解除火警后，陆老师不留姓名悄然地离去了。那事后呢，车主为感念施救之举，多方辗转查询到是满洲里市第一中学的教师，最终抵达学校，送上锦旗郑重表达诚挚谢意。知行合一，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作为满洲里市第一中学一线物理教师，那陆老师将课本当中的物理原理灵活地转化为应急处置能力，那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理论结合实践。那下一步呢，满洲里市第一中学始终呢还将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耕师德师风建设。那此次陆辉伟老师见义勇为的事迹，还有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畏惧不退缩用果敢行动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温度，那也是学校优良师风的生动缩影。未来呢，满洲里市第一中学还将持续弘扬向善正能量，以榜样力量引领师生崇德向善，那传递温暖，彰显

0: 好的，朋友们，最后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优秀教师展播啊。那为了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动员全市各地各校积极组织一线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落实我们呼伦贝尔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那为此呢，我们节目特别推出了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今天呢，我们来认识的这位老师的名字叫齐立波，他来自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30年教育坚守、师爱无疆的故事。
1: 在教育的广袤田野上，品质教育与品质人生是七中人不懈的追求，而齐立波老师便是这一追求的生动诠释者。自1995年踏入第七中学，齐立波老师便在那三尺讲台上扎下了根，一心扑在思政课教学与班主任工作上。工作中，他敬业奉献，对学生管理细致入微，用行动谱写着无私无悔的教育诗篇。课堂上，他辛勤耕耘；课下，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孩子们心中，他仿佛无所不能，但他也是凡人之躯。2023年3月初，他突感眼部不适，被确诊为巨大裂孔性视网膜脱离，若不及时手术，将面临失明风险。于是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医院接受了3次手术。然而正值学生中考冲刺的关键时期，术后不到2个月，尚在治疗期的他怀揣着他们需要我这一简单却又饱含深情的信念，毅然回到一线教学岗位。他克服了术后视物模糊变形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担起毕业班教学与班主任的重任，用爱与责任演绎着师德师风的至高境界。
2: 这些可爱的孩子，他气你的时候让你火冒三丈，他哄你开心的时候能让你很高兴，当他们安慰你的时候总是让你热泪盈眶，尤其在住院治疗期间，当听到孩子们问候的话语和殷切的期盼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需要我，我也想他们。
1: 身为教研组长，他倾心帮助与培养青年。

0: 我感觉到他们需要我，我也想他们。
1: 身为教研组长，他倾心帮助与培养青年，让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更加坚定。
0: 现在回想起参加工作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今30年已经过去了，在接下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躬耕教坛，热心帮助青年教师的成长，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躬耕教坛，为北疆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春雨润物，无声无息，师爱育人，无痕无迹。

力，潜心从教，把青春热忱与坚守全部奉献给了三尺讲台，日复一日教书育人，年复一年守望成长，是齐立波老师用耐心浇灌桃李，用坚守诠释师者时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

0: 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经。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那我们将在线上继续来邀请的嘉宾啊，是我们的国学讲师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那首先呢，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晚上好。下午好，穆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教经，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又将开启《弟子规》的新的内容了？
1: 是的，是的。我们接着学习国学经典《弟子规》谨的部分。
0: 嗯。
1: 那接下来，《弟子规》还有哪些方面的规定，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修身的大节呢？这个节是节气的节啊。这个节呢，是礼节的节。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事务忙，忙多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就是做事情呢，不能急急忙忙的，否则就会呢越来越紧张。我们可能就急急忙忙的时候，我们体会一下我们的心。体会一下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急急忙忙啊？心就越来越紧张啊，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头绪，错误百出啊。做事情还要不畏困，还有不畏困难挫折的这种精神，不能遇到一点困难一点挫折就停滞不前了。以前定下来的事情应该坚持做下去的，比方学习、做事儿、工作，就停滞不前了。而应该发起什么样的勇猛的心，勇往直前啊！当然，一味畏难不好，但太小瞧一件小事儿也不合理。像我们学《弟子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内容挺难的。没办法做到，所以呢就不想学也不敢学。其实呢这也没有必要。那别人能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而有的可能又觉得这太过简单了。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初中生了，大学生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那了解《弟子规》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这也没有必要。学得好，表达得很清楚，但呢，我们要去践行，要把我们学习到的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所以啊，求任何学问，做任何事情，既不能怎么样畏缩，也不能太轻视。也就是说呢，不能高不成低不就。高的事情，高的知识啊，技术呢，

我们呢学不成，简单的呢又不愿意去做，这样一来呢，最后只能是什么样呢？一无所得，空手而返，白白的浪费了时间。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宝贵的时间它不会重来的，过去就过去了。事务忙，忙多错，那做任何事情怎么样呢？要先有个计划，不能等到最后的关头呢才匆匆忙忙的去做，这样急于求成很容易出错的。做事情怎么样，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的，时间短是不行的。比方我们要建一座楼房，那需要呢时间在一年内完工，一年内，那如果半年就完工了，质量会是什么样的呢？质量是不会好的。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不然的话肯定会忙中出错的。您这个故事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很好的一个民间的这么一个一则故事，就是胖嫂生了个可爱的小宝贝，不久呢他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那拆开信一看呢，信中说我生了重病。还没把下面的内容看完，胖嫂就心急如焚呐，立刻抱着宝宝就要去看母亲，结果宝宝的小被子一时不见了。他呢翻箱倒柜找到之后呢，抱起宝宝连夜赶路，路过一片瓜地，胖嫂呢被这个瓜蔓呢就绊倒了，手中的宝宝呢也飞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他忍着痛了到处摸，摸到了宝宝后呢继续赶路。这个宝宝带引号的啊，终于来到了母亲家，结果呢大门是紧锁着的。胖嫂呢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事情了，这样就更紧张了，就拍门痛哭啊，结果他母亲正好从外面赶回来了。他一看见母亲很健康，然后翻出那封信再看，原来信后面还写了一句，现在呢病已经好了，不要挂念了。你看没等看完信呢，看得不到一半就急匆匆的开始抱着孩子赶路。母亲呢瞧瞧自己的外孙，打开襁褓一看呢，外孙不见了，竟然是个大西瓜。他们呢马上到瓜地里找，结果拾到了一个枕头。他们又赶紧跑回家，发现小宝宝被扔在了家里，因为睡得特别香，滚到了床底下。虽然这只是民间的一个故事，但却有很深的寓意啊。那有些人性子特别急，可以说是很急，这样做事情呢，我们想一想能不能做好。因为呢这个心态呀、啊，对做事情是有很大影响的，身心是互动的。那比方我们平时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或遇到了重大的重要的事情，首先能不能挽救，如果不能了就先让心平静下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是挽救不了的，有的是可以挽救的。那么挽救不了了的时候，就要让心呢平静下来，不要紧，不要紧，慢慢来。那么在路上，是不是无论是自己开车还是我们坐车，有自己在开车，我们的心呢都要怎么样呢？定下来，要我们心静下来。我们要是坐车的也要告诉司机，
要慢慢的开。毕竟啊，很多意外的事儿啊，在匆忙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呢，要养成一种沉稳的习惯，否则遇到一点点小事，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的，比如遇到了一些急事，在开车心特别乱，会出问题的。这样呢，给自己给车上的人造成伤害，可能给路上的人也会造成伤害。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要让自己的心先安定下来，先稳下来，这样呢也会很安全，不会出现一些危险。勿畏难，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的困难和挫折，心呢都要有一种力量。古人云，人亦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果能此道矣。随遇必明，随柔必强。那别人一次做，别人一次呢就怎么样啊，学通的，我花上百次的功夫也一定能学通。别人十次能掌握的，我学一千次也肯定会掌握。如果呢这样去做，即使怎么样，可能这个人不是那么太聪明，那么再笨的人也会变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能学到啊？即使再柔弱的人，他也会变坚强的。勿轻蔑，当然有些事儿呢不能看得太难，但也不能看得太简单，进而轻视它。俗话说得好，看花容易绣花难，隔行如隔山，外行看一件事情呢似乎轻而易举，易如反掌，但真正去做的时候，有些地方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的呀。因此对待任何一件事情，应该细观察有经验的人怎么去操作的，要虚心的去学，要好学，并且呢要认真的去对待，不要感觉很简单就怎么样啊，就不重视，就轻视。从前呢有个人怎么样，挑了一担子橘子进城，天呢快黑了，他怕呢关闭城门之前赶不到城里，因为过去都有城门嘛，到时间就关闭了，如果晚了就进不去了，他呢心里十分着急。恰恰迎面的赶来一个行人，他便问那个人能不能赶进城，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这段时间，就问这个人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赶进城里边。那个人瞧他慌张的样子，就告诉他如果慢慢走还可能赶得上。挑橘子的人听就很生气啊，我本来就着急，这个时间就挺紧的了，你还让我慢慢的赶。他就非常生气，以为呢那个人在拿他开玩笑呢。他想，难道慢走可以进城，快走反倒进不了城吗？于是呢他就加快了脚步，不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橘子洒了一地。他急忙一个一个的往担子里面装橘子，好大一会儿才收拾完。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城门已经关了，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果真没能及时赶进城里啊？这就是事务忙，忙多错了。不稳，心里边着急，行为上就怎么样啊，稳不下来，结果呢橘子洒了一地，还得去捡，
本来时间就很紧，结果呢就没有怎么样啊，在关城门之前这个赶到城里去了。事务忙真的是忙多错呀，忙就会乱。所以自乱的方法是什么？要缓和，要稳住。缓可以免毁，既可以免祸，所以常常有条不紊的就不容易做出一些事情。然后又还要怎么样？懂得进退。那你该退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可以呢免掉祸患。这事务忙也是需要跟很多紧这方面的教诲结合在一起的，才能把事情做得好。比方之前我们这个共同学习到的我们弟子规的这个金句，至观福有定位，勿乱动聚无会，这就是动物归原的这个习惯。动物归原，物有定位，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再拿就不会出乱了。那比方一个人放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放在那儿了，那一个人拿出来了，没有放到原来的地方，放别的地方了，是不是自己找起来也难，别人找起来更难了？因为一个人放东西，十个人找不到，所以物有定位，从哪拿的放到哪，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习惯，他就不会在找这件东西的时候耽误宝贵的时间，完了心里还急，越急越找不到。所以物有定位多么的重要。比方说我们洗完澡用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换成用水龙头来控制，不然呢可能过几个小时另外的人再去使用的时候，开关一打开就会听到一声尖叫，身体会怎么样，是不是淋湿了？所以很多事儿我们要慎重，要离开的时候要把这件东西的检查清楚，才不会造成自己跟别人的困扰。用过的东西都把它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回归原来的位置，自己跟别人要用的时候才不会找不到啊。当我们要离开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要出去几天才能回来，那这个时候要把家里的什么呢，气、电源等等检查一遍吧，不然水龙头没有关好，再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流到多少水，浪费多少水，还会呢给自己造成损失，给楼下的邻居造成不便和损失的。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但是一个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的。还有哪些事情没做要赶快去做？假如孩子从小呢有这个态度，孩子就会谨慎的，很有责任心的，很有担当的，虽然看着是小事儿，他是大文章的，大智慧的。那还有这种，有没有这种情况？假如孩子呢现在上小学了，可能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有一天打电话回来跟妈妈说，妈，我的语文作业本忘了带了，昨天呢我都写完了，下一节课呢老师要检查了，是不是赶快帮我拿过来？那当妈妈的怎么样去做呀？是不是还想，妈你还考虑什么，赶快帮我拿过来呀，很着急忘带了，是不是？有的家长就马上。

0: 你送过去啊。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但做对跟做错对孩子心态的影响可能就有天壤之别了。也有一位老师，他讲过，他的女儿呢，第一次作业本没有带，第一次忘带的啊、哦，第一次忘带，打电回家呢，请他父亲给送过去，结果他父亲就说了，自己没有带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要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该被处罚就得接受处罚，就把电话挂了。那么请问我们家长，我们怎么样去做呢？所以教育孩子要恩威并济的，该威严该有原则的时候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呢，他的孩子放学回家怎么呢？脸色是不是不好看呢？这个时候孩子进门，要不要继续批评他再训一顿呢？不必这样，这样做就太过了。挂了电话已经很有威严了，接下来要施恩德。所以呢，他就对孩子说，有没有被老师批评，有没有被处罚呀？孩子点点头，有。接着父亲就说，爸爸教你一个方法好不好，从此以后就不会因为作业本没有带而被批评和处罚了。本来还有点失落了，突然听到这一段话怎么样，是不是精神头来了？他对他的孩子说，只要你利用记事本，明天有什么课该带什么要记录下来，睡觉以前呢收拾书包，已经放进去了，打勾，通通都带了，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了。想想这样做，提前做好的准备，是不是心是安安稳稳的，能睡个好觉啊？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往往也是教育他很好的机会点啊。那假如只会发脾气、情绪化，接不住孩子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教育机会是不是会失掉了？那么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用记事本提醒哪些东西应该带，怎么孩子是不是就不容易忘东忘西了？你要出门的时候还在那里找东西，可能很多事情就搞砸了。我们想一想，他早本来上课上学去上班，那么这个时间他是有点的，然后再找不到东西去正翻那儿找，心情是什么样的？整个心情都是受到影响的。当然教育孩子，事务忙忙多错，做到不忙不杂乱，首先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对这个父母的家长的，我们要给起一个榜样才好呀。也一位老师说，他呢常常搭父亲的车，那个时候呢年纪呢才十多岁，父亲开车当中都会说，干嘛去赶啊，赶也不会差那几分钟啊。父亲轻轻的一句话，他说对我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他说，我开车的时候时时想要开快的时候，就会想起，怎么想起什么呢？他父亲的这句话。他说我父亲从来不按喇叭，因为他觉得没那么必要，所以呢他说我开车的时候也不按喇叭。当然了，有些情况也暗的，当拐弯的时候完全看不到来车的时候，要先警示一下，平常能让别人 就让别人。那么你看，勿畏难，勿畏难，就是呢，不要呢害怕困难。困难来了，我们要一颗坚强的心去面对，而且呢要稳下来，静下来，才有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量的。
1: 好的，莫伟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只能邀请您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您辛苦了。
0: 好的，再会，小晶。
1: 莫伟老师，再会，
0: 朋友们，再会。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莫伟老师又为大家深入浅出哈，带着很多的例子哈，为大家讲解和分享了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要聚焦每一位群众都离不开的这个身边事儿哈，那就是身份证和户籍办理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情。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了，就是我这个身份证到了这个有效期了，怎么办呢？啊，这个20年这个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换呀？怎么来换呢？

0: 那么我如果说现在是身处异地，能不能进行办理呢？
1: 哎，没错啊，其实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直接关系到咱们的出行、住宿、金融业务，甚至孩子的升学哈、
0: 啊，对，
1: 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嗯，
1: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意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刘警官做客直播间，那也请他呢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非常高兴能通过汉语综合广播的形式与大家见面，聊聊身份证和户籍那些事儿。一方小小的户政窗口，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我们常说身份证是公民的第二张脸，它的办理和换理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今天我就结合实际工作，把大家最关心的身份证守身日常办理，特别是目前迎来高峰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到期换领的政策、便民渠道、拍照要求、后续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系统详细的讲解。
0: 嗯，特别及时哈，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我这个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真的要到期了，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可以去办领这个换领的这个相关工作了呢？
1: 对，
0: 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后面啊有一个有效期的这个时限，有的呢是10年，有的呢是20年。

0: 我而且还很疑惑，
1: 对，
0: 就是之前也特别好奇，说为什么有效期它不一样呢？
1: 啊，是啊，
0: 而且哈，最近很多人都在说这个20年的身份证要到期了，
1: 对，
0: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节目机会哈，问一问我们的警官哈，
1: 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说日常当中遇到的事儿吧，其实它是一种常识，也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法律常识了。那咱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并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它的这个有效期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说的是这样哈，有的人10年，有的人是20年，甚至还有这种长期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所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划分呢，是通过公民申领时的年龄来划分的，一共分为4种情形。第一是基于出行、就医等生活需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如果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那么颁发的身份证件的有效期是5年。这是因为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特别快，5年一换能确保人像的精准识别。第二是年满16到25周岁的这个公民，申领或者换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10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一般上高中或者刚上大学办的第一张身份证基本上都是10年的有效期。第三是年满26到45周岁的公民，颁发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年，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重点的群体。这批听众朋友多是在2004年到2008年时我国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办理的，那么当时办理的时候呢，刚好处于26到45周岁这样一个年龄。

0: 办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这个出行或者是有其他需求通过闸机的时候无法通过，那么我们长期办理的这样一个公民也可以再次申请这个办理身份证，重新核验您的人像信息
1: 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要求是吧？
2: 对
1: 啊，其实你看我们身份证后面这个时长，这个期限，它是分几个年龄时间段的哈。
2: 对
1: 啊，这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有效期是按照申领年龄来划分的。
2: 对，
1: 而且刚才说到了，2025年到2028年是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时段。
2: 哎，是
1: 哎，大家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件，看看这个有效期啊，到什么时候？
2: 啊，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26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能一定要需要提前去留意哈。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家里有孩子的这个父母，比如说经常想要带孩子出门的，这可能会比较早的就给孩子们去办这个身份证。刚刚呢，我们也听到刘警官说到了哈，这个小孩子办这个身份证，其实他也是这个换领的比较频繁的，
1: 是
2: 因为这孩子长得快嘛，是吧？啊，等慢慢的呢，可能到了这个16到25周岁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就达到10年了。那慢慢的，这又变成20年，最后呢，可能又延长到这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现在呢，就是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身份证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哈。不过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身份证丢了。丢了吧，我这个就是丢之前，就是可能之前我就是放在哪儿了，我没找见，然后我就去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这个补办的新的过来之后呢，我发现旧的
1: 又找到了，
2: 又找着了啊，那这个旧的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呢？啊，这个有些朋友是不是也会交替着使用？
1: 会有这个情况吗？
2: 有啊。
1: 那他这个原来的他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身份证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磁片啊什么？
2: 不知道呀。
1: 啊，这些疑问要请刘警官一会儿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
2: 对，甚至就是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我身份证可能是已经过期了，就是一开始也没发现什么时候过期，然后突然之间说过期了，然后在刷的时候呢，好像在使用的时候也没受什么太大影响。啊，也一直在使用着。那刘警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就是这个身份证过期了，我还能用，我能不能就是一直用着暂时不换呢？
0: 那么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过期不换的影响。那么如果过期不换呢，按照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一旦超过背面标注的有效期，就会自动丧失证明效力，属于无效证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呢，有一些老式的读卡机器还是可以暂时读出芯片的信息，但这绝不代表证件合法可用。过期的身份证会给日常出行处理这个住宿、金融等业务办理带来一系列的实质性障碍。如果我们购票这个购置火车票、高铁票或者是民航的这个机票，那么在过安检闸机和进行实名制验票的时候，过期证件就会被拦截。那么在住宿、在这个办理金融业务或者是在办理一些登记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上传了公安的比如说旅店业的系统或者是这个银行，在进行核验的时候都会显示这个证件已过期，会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效率。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的证件丢失了，那么我们再找回了，然后又办理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新证，因为办理时间过长的证件，它的这个内置的芯片会磨损，而且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也是不一致的。建议大家呢，如果发现这个旧证、新证两张证件同时存在手里这样的情况，把旧证的这个左上角剪掉，因为左上角存在我们这个芯片它这个圈环它会有一些磁体 NFC 的感应，所以建议大家把左上角的这个芯片给剪切掉，防止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所以我借这个节目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工作生活需要，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自己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千万别等过期了误事。尤其是有孩子要进行中考、高考、升学考试或者出行旅行计划的家庭，提前换领还是最稳妥的事情。
2: 你看还是需要去换领的是吧？
1: 对，恍然大悟哈，这可就知道了，还知道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要剪掉的一个

0: 方式
1: 啊，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淘汰你手里头的这个旧的身份证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左上角要剪上一剪子把它剪掉，因为这个芯片呢是在左上角，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嗯，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很多朋友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我觉得这个侥幸心理可能应该是属于大众的这种心理吧。
0: 是啊，只是听这么一说哈，这个真的是长知识了，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
1: 对呀，是。
0: 嗯，那了解完有效期和过期的影响，大家肯定还想知道什么？就是咱们普通居民日常涉及到哪些身份证的业务？
1: 对，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到身份证？这身份证实际上它的作用我觉得挺大的，
0: 对，
1: 是吧？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就是想第一次就给孩子去领孩子出去玩了，需要办理身份证。

0: 起来，我们一般接触的比较多的主要是三大类的身份证的业务：首次申领、有效期满换领和丢失补领或者损坏的补领。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首次申领区分身份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管理办法，公民应当年满16周岁起3个月内去办领身份证。但是现在呢，我们由于大家的这个各种需要，我们的需求增加了，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呢把政策也放开了，未满16周岁的公民可以由监护人带领，就是这个领着孩子本人，然后去办理这个首申身份证，有效期是5年。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呢，比如说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日啊，有一些特殊重要意义的纪念日啊，带着孩子去领取。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就可以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去领着孩子去办理了，不用再担心跑二次了。那么首申需要准备以下的材料：如果是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那么我们需要本人携带自己的这个居民户口簿前往户籍派出所去进行领取。那么如果是未成年，就是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需要由您的监护人陪同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以及孩子本人的户口簿以及能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比如说出生证明。但如果家长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簿上，这样的情况呢，您就不需要携带这个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了。这个办理第一次办理这个身份证呢，是国家是免征工本费的，不需要大家花钱。办理流程呢，是我们群众到窗口核验身份和人像信息以及采集这个指纹信息，然后您进行填表签字确认，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凭证，您就可以领取到了。一般我们是2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然后这个领取方式呢是可以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的。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就是全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跨省通办了。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是外地户籍，在本地居住或者上学，那么我们就不用跑到这个千里之外的老家，可以凭借居住或者就学证明在本地的公安窗口直接首次申领，由后台推送户籍地审核，这是非常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有效期满换领身份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适用于身份证背面日期快到期或者已经到期的情况。材料非常简单，带上您原有的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到期换领的工本费是20元。这里需要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这个到期换领呢是这个有效期满3个月之内，然后您才可以这个换领。如果是您丢失或者是损坏了身份证进行补领呢，材料一般就是户口簿、驾驶证或者社保卡，只要是这些能够证明您的身份的这些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如果能找到旧证，比如说您是损坏换领这种形式，最好一并带来，我们一起收缴了之后，防止您的个人信息泄露。这样的情况，工本费呢是每个证是40块钱。
1: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
2: 对，
1: 就
2: 是
1: 把这三类的业务流程，包括我们所需要带的材料哈，就讲得很明白。尤其是刚才也提到了哈，首次申领跨省通办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吧，可以说是哈，解决了很多外地户籍家庭的一个难题了哈，不用再来回跑了。
2: 不用跑腿了嘛，就很简单了哈。
1: 是，
2: 你看，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个日期到期了，我需要换领，那么工本费呢是收20元，只拿着旧的身份证去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丢失了，要损或者是损坏了，你需要去换领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带上什么户口本啦、机动车驾驶证啦，甚至是护照啊，这样的一些有效的证件去核验你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你还需要掏的工本费呢是40元。你看，它就是不一样了啊。
1: 对，
2: 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需要这个换领这个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0: 要有趣，有温度，尽在快乐乐办。
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那些必要知识。
1: 是，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了，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身份证的后面有效期的一些这个规定哈、是分成了什么几年几年和几年的，甚至有长期的哈，甚至说如果说你是换领或者是你是丢失了想要补领的话，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都是大家以前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问题了。
2: 对，
1: 那咱们说现在呢，大家也可能也发现了，这个户籍的服务越来越便民了，是吧？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以前可能觉得说办点什么事儿，哎呀，一听说去派出所，大家都有点打怵。但现在呢，咱们说要是想办点什么事儿，赶紧呢去找这个咱们的户籍民警啊。
0: 对，是
1: 他们能帮咱们解决老大问题了。
0: 是，你像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办这个身份证就必须回这个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现在还是这样吗？就说比如说我是咱们市户籍，就是但是长期住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这能不能就近办理呢？
1: 啊，刚才不提到了一个全国通办吗？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个？
2: 是的，这就涉及了我们一个放改服改革的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叫居民身份证业务的全国通办。不管您是到期换领、丢失补领，还是损坏的换领，都不需要回户籍地。哪怕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跨区，或者是跨旗县，或者是外省户籍在本地居住、务工、上学，都可以携带原有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等，就是分咱们的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拿着您的相关证件到就近任意公安有户籍业务的户籍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进行申请办理。我们的系统呢也是全国联网的，户籍地公安机关后台可以为大家审核签发，至证地直接制作发证，真正实现就近办、异地办、随时办。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比较贴合我们实际的例子，如果有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大家的户籍地在呼伦贝尔，但是我们长期在比如说呼和浩特呀，或者是这个西蒙啊进行务工啊、生活呀、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不用坐火车回去了，直接可以去居住地辖区派出所的户政窗口带旧证就可以换领，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嗯，你看看这个全国通办是不是特别给力哈？
2: 是
1: 啊、它实际上打破了这个区域的限制。以前就是咱们办点什么事儿的话，就是你这个这叫什么户籍地在哪儿，你就得回去、上哪儿去办去。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发现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想要去办理的话，咱们直接可以就异地办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全国通办的一个好处。
0: 对，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市内的一个跨区，还是说跨省啊，
1: 对，
0: 咱们就能说就近办。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呢、精力啊财力啊、是吧？
1: 对啊，是啊，也让大家不这么纠结了，是吧？就说一说办点什么事儿，就大家首先就先打退堂鼓了，
0: 是，
1: 大家现在可没有这个想法了，是不是？
0: 对，必须点个赞
1: 啊、当然了，真的挺需要点赞的。而且就是现在吧，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正处于这个20年有效期身份证的一个换领高峰，今年真就是一个高峰年。那大家肯定也非常关心哈，就是咱们这个我们需要换这个身份证了，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有没有针对这个高峰做一些这个优化的一些举措，有没有些相关的政策呢？或者说我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说你这个身份证到期了，要提前3个月才能去办理，我能不能就是避开这个高峰，我再提前个1个月提前去换，这可不可以呢？就是咱们接下来就请嘉宾给咱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大家这个扎堆排队，然后引导错误办证，我们已经将这个有效期满了才可以换证，已经推广到就是有效期满前3个月之内了，所以不能再提前了。也就是说，您可以现在拿出您的身份证件，翻到身份证的这个国徽面，看有效期限的截止日，只要距离截止日还有3个月，您现在就可以带领您的证件、您的旧证去任何的这个公安户籍窗口换新证了。比如说您的证件是2026年的这个8月份到期，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办了。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不要拖到最后，尤其是企事业的这个职工啊，或者您现在正在备考，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参加中考、高考的这样一个学生， 双学子，尽量提。

0: 前规划，避开这个暑假年底啊这些高峰期。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大家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损坏换领和这个丢失补领，我们也做了一个多渠道的分流。如果您是本省的户籍，而且近五年内在系统里有合格的这样的人像和指纹信息特征的成年人，可以通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户政的公众号中微户政的模块申请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网办。您可以通过手机采集这个照片，通过了人脸识别认证这样的群众填写地址后，您的新证可以直接邮寄到家，实现零跑腿。那么我们这个到家呢是需要这个EMS 这个到付的，您可能需要这个多花费一个这样邮寄的钱。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是首次申领，或者是容貌变化比较大，或者是未满16周岁这样一个换领，还是需要到窗口办理。
1: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上传照片，
2: 这是网办，但是网办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说是近两年之内你在系统里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合格的人像和一个合格的这个指纹信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你才可以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微户政的这个模块去申请这个网办。但是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应该就是不能，
1: 还要去线下这个来进行申领或者补办呢，或者其他的一些需求。你看刚才也说到了哈，提前3个月就能换领了
2: 啊，这是大家已经是给我们老百姓了一个
1: 打了提前量了，
2: 对，放宽的一个这个
1: 时间
2: 工作了，
1: 对啊。
2: 已经不能再延长了，
3: 没错。
1: 然后还能全程网办零跑腿儿，既这个避免了扎堆排队，又节省了时间哈。考虑的挺周到的。
2: 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关心什么呢？就是20年有效期的这个身份证，咱们换领了，那就是换领出来的这个身份证，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和咱们这个旧的马上要就是淘汰掉的这个身份证，它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比如说这个新证它这个有效期怎么算，是还20年吗？那咱们去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拍照啊？刚才应该提到了，应该是需要提前拍照的再重新，然后之后的话就是20年过去了，大家这个外貌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拍照这个事儿应该是减免不了的，是吧？
0: 是的。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采集这个人像和指纹，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20年前的这个照片非常满意，我们这个证件照非常的漂亮，那么在换取新证时，为了防止大家这个人像特征有变化不能通过这些闸机或者其他的机器呢，在换领新证时按照国家标准必须要现场进行重新拍照验证，那么再重新录入左右手的拇指指纹，这是为了确保生物特征与您当前的这个样貌啊体征完全一致，为了防止冒用。其次呢，做这个新证的这个有效期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这个1980年出生，您在2006年这个窗口期办领了这个20年的有效证，到期的日期呢是5月30日，那么您今天提前去换领这个新证的有效期的起始日就不是5月30日了，就是从您今天成功缴费办理的这个2026年的5月20日开始算。如果是您满46周岁这个生日起办理证件，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核发长期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管理规定，46周岁以上可以直接发长期的身份证，系统会直接校验您的出生日期，只要换领时满46周岁都会直接升起为长期有效。但是如果您换领时还在这个26到45周岁期间，那么新证还会给您在20年的有效期从受理之日当时开始算，那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这个20年到期换领的老百姓唠嗑，就说这批 换领最大的福利就是很多人这个一换就变成长期有效了，不用再操心来回奔波去派出所换领这个到期的事儿了。就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呢，您换领的时候必须还需要重新拍一次照片，
2: 并且还要摁两个手指的这个拇指的
1: 指纹
2: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1: 对，这样如果是长期的身份证的话，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用再想我是不是又该错过换证的事儿了。
2: 对，而且还一直在惦记哈，你看我这一年了，两年了啊，这20年了，我又需要去换这个身份证了，大家不用惦记了，是吧？
1: 这也是个好消息了哈。
2: 对，是，这是大福利嘛啊？要不怎么说是大福利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如果是年满46周岁了，然后你也是需要去换领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了，那么你这一次去换领的，那就是长期有效的身份证了。
1: 对，不过说到这个拍身份证的证件照哈，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
2: 尤其是女孩子。
1: 对，比如说能不能化点淡妆啊？
2: 是啊，
1: 我要戴个美瞳行不行啊？
2: 啊，我头发染颜色好不好啊？甚至我穿个那个汉服行不行啊？
1: 有点特色的是吧？
2: 对呀，也是希望拿出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一看就
1: 一
2: 亮眼儿，是不是啊？也是比较好辨认，就是能不能行啊？就是拍证件照，还有呢，就是这个。拍照啊，就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着装啊，是不是有一些硬性的标准，这个还是得请咱们的嘉宾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0: 由于我们身份证的这个人像呢属于法定证照，有比较严格的国家要求，有的群众来了之后觉得，哎，我这个证件照丑啦，我能不能化点漂亮的妆啊，化点浓妆，然后我这个做一个非常精致的发型，我穿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 JK 的裙子啊，我来拍照行不行？其实不是我们窗口故意就是卡住大家故意的严格，是为了全国统一的这个识别标准防冒用，也为了方便大家过这些闸机啊，通过公安专门的这个核验流畅。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三要和三不要。首先呢是我们需要穿这个深色有领的衣服，因为我们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份证件，它的这个背景是纯白色的渐变，那么你浅色白色格子或者是花哨图案的衣服会和背景融合到一起，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匹。那么有领子呢会显得端正，低领呢也不能太高，防止大家这个身份证件采集的时候直接切入锁骨，然后显得不够庄重。第二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照片照的时候需要露出双耳、眉毛和额头，头发不能遮耳，不能覆眉，长发建议往后扎。那么染发呢，可以，但是不能是特殊颜色，比如说有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朋友想说，哎，我想染一个亮粉色，一个大红色，大红大紫的行不行？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如果染发的话只能是比较自然的颜色，比如说是自然黑啊、深棕啊、栗色呀、这些贴近自然发色的，不能遮挡五官，这是为了我们方便这个生物识别。第三呢，要是自然这个素颜的状态，我们面部呢要保持这个自然的肤色，不能化浓妆、涂腮红、口红、修容高光。那么常戴眼镜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换成无反光的镜片眼镜。我们这个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是不能戴墨镜或者粗光反光的这样的大眼镜或者美瞳的隐形眼镜的。那么三不要呢是首先不能穿制式的服装。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说，哎，我下班去办身份证，我穿上我的警服、我的军装、我这些制服、我单位的这些制服可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是不能戴首饰，我们这些耳环啊、大耳钉、项链或者夸张的这些发饰头饰都要取下，保持我们面部颈部的这样一个清爽的状态。第三是不能修图美颜，因为窗口拍的是原始的图像，后期是不能液化瘦脸、大眼磨皮，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这样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信息采集的这样一个正确性。很多群众现在想拿自己这个精修的这个美图啊、艺术照来，这个系统确实是过不去审的。
1: 这说到了一个三要三不要哈，一定要记好。这个穿深色有领上衣，
2: 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露出双耳、眉毛、额头，
2: 对，
1: 不能弄个头发帘，然后耳朵也不能藏起来，是吧？还有什么要这个自然 然素颜的一个状态，
2: 对，还不能戴各种的这个夸张的耳饰啦、发饰啦，这些首饰都不能戴。再有的话，大家也不要梦想着拿着自己的精修照片再去了，还说哎，我这有现成的照片，你不用照了
1: 啊，
2: 就用这个吧，这是不行的啊。
1: 对，还有一个不要穿这个制式的
2: 服装啊，就是这个制式性的这种服装都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需要就是问一下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染发，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是染了您刚才说的特殊颜色的这个头发了，就是咱们会提供比如说这个假发供大家在现场这个
1: 佩戴吗？
0: 因为就是大家的这个发型或者大家需求不一致，所以这个假发我们是不能提供的。但是大家可以就比如说您染回来啊，或者是自己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发型，比如说您自己染回来啊，或者是有这种一次性的染发剂，然后您可以就是自己携带，做好攻略之后再前往我们派出所，然后进行这个身份证照片的这个采集。
2: 你看这个咱们就涉及到什么戴假发的这个问题了。那刚才您一直就没有强调说可以佩戴一个假发遮住就是染过的这个头发，对吧？那就是说假发是不能佩戴的。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咱们的群众吧，他谢顶，比如说他这就是没有头发了，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一直戴着假发，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身份证拿出去以后是一个秃头，我能不能戴着假发去拍照呢？
0: 只要您这个发型是自然的发型就可以。您只要是满足我们这个需要，比如说您的假发是露出双耳、露出额头、露出眉毛这样的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为了这个自然美观就可以。但是您要说我戴一个比较夸张的金色的这个假发呀，一个长长的，然后这个刘海很长的这样的假发，这是不可以的，
2: 就是那种特殊性质的，这是
0: 特殊性质的是不可以 的,
2: 是可以的，
0: 但是为了这个咱们自然美观是可以的。
2: 还有呢就是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事儿了哈，这戴眼镜的这个朋友呢是解决不了的，我必须得戴着眼镜，但是现在呢咱们要求呢是不能戴这种就是会反光的这样的眼镜，然后呢也不能戴比较大的粗框的这样的一些眼镜，甚至呢美瞳隐形眼镜都不能戴。那咱们会不会提供这个眼镜框供这个市民去拍照的时候使用呢？
0: 这个下一步我们会考虑，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这项服务。不过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对自己这个外表有非常完美主义的倾向，其实大家也可以摘掉眼镜。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比如说哎，您瞅这个摄像头的哪个方向啊，然后为了让大家拍出一些比较满意的照片。
2: 就是因为咱们如果说特意的去再单配一个反光无反光的这个镜片的眼镜呢，对大家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操作的，是吧？
1: 是，就是但是刚才我们的警官不也说了吗？就是你平时可能日常是戴眼镜，
2: 对，
1: 但是你拍身份证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眼镜摘掉。
0: 是的，
2: 如果说大家不那么纠结的话，
1: 对，主要就是别反光把你的眼睛给就是看不见了。
2: 对，真是这样。
1: 对，你看包括我们发现身份证上我们的表情都好像很严肃，是吧？
2: 不能
1: 也能微笑吗？
2: 不能做夸张的这个表情，是吧？
0: 对，是的，不能做夸张的表情。
1: 但能微笑吗？
0: 可以微笑，
1: 可以微笑，
0: 对，可以微笑，
1: 但是不能露出牙齿，
0: 笑不露齿
2: 笑不露齿。
0: 因为我们需要采集一下大家的这个人像特征，如果您的表情过于夸张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采集需求，所以不建议大家有非常这个夸张的表情。
2: 你看刚才提到了说咱们不能穿这个制式性的服装哈，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孩子说我能不能穿这个汉服去拍照呢？这个汉服属于制式服装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只会采集到这个就是这个露出颈部再往下大概20公分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如果您的衣服是满足这样一个深色然后比较端庄然后比较这个高领这样的衣服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穿着汉服的，因为汉服一般是对襟的设计，它可能会影响您这个采集颈部的特征。如果您去了这个派出所，我们在采集的过程中呢发现您这个遮挡，那对不起，我们这边就不能再继续为您采集了。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日常的这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

0: 你看咱们提到的这个衣服是不是又有民族服装？
1: 民族服装的领儿，其实它也是这个
0: 有点对襟儿这种的，
1: 开扣的，你就是乖点听话啊！为了一次性能拍过，就穿。你看我今天这就是很正规的一个半高领的深色的
0: 小黑色的小衫儿，
2: 对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咱们说需要露的露出来啊，不需要戴的就
1: 摘掉、嗯、
0: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这就是三要三不要。
1: 对，
0: 其实这个咱们大家如果记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1: 对呀、啊，你就非要跟人反着来，那你肯定就是别人家怎么要求的，你就按照人家要求来，你就会办得很顺利嘛，是吧？而且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三要三不要，要注意一下。
0: 是，就是实际上咱们为什么说要求是这么拍呢？就是核心问题就是咱们过闸机的时候，或者是过一些需要审验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呢，是为了方便识别准确，并且呢也需要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或者你的这张脸被人冒用，
1: 对，
0: 这个实际上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对，而且呢提前了解清楚就能一次拍好，节省时间。那你看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拍完照之后哈，还要录这个指纹，
0: 对
1: 啊，这个缴费之后多长时间能拿到这个新证呢？有哪些领取的方式
0: 啊？对，如果说我在换证期间急着想用身份证去，比如说实名买票了、考试了，那我旧证我都交上去了，怎么办呀？这些可能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是的，现在我们本地的户籍呢，一般是压缩在15个工作日之内。如果是异地换领，因为户籍地需要审核签发，再回到您的这个办理地，然后双方审核签发，一般延长至25个工作日以内，省内的快证一般在7个工作日以内，快证也就是说邮到您的手里这样的证件。但是如今这个我们质证中心也进行了一个优化的提速，很多地方只要不是非常偏远的地方，一般是10到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么针对领取方式，我们有两种，大家可以凭自己的这个看法或者自己的方便，然后自取。自选，第一个是窗口自取，我们可以凭借这个办理身份证时的这个回执，和如果您这个是到期的这个换领的这样一个旧证和指纹，就是这个去现场进行指纹采集，然后到原窗口领取，我们这样是免邮寄费的。第二种，如果您确实有这个快证的需求，那么我们办理的时候可以填一个 EMS 邮寄单，到付邮费，一般这个邮费是25元左右。那么证件制好呢，直接可以寄到您的手中，不用再跑第二趟了。如果您有紧急用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办理这个证件的期间呢，我们需要考试，需要坐车，那么大家也不要慌，我们在办理身份正式身份证的同时，可以同步的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临时证呢是立等可取的，有效期是3个月，我们这个内心呢已经写明了这个具有公民身份的这个法律效力，可以用于乘机呀、坐火车呀，或者您入住考试等大部分的场景。临时证的工本费是10元，现在临时证也实现了跨省通办，也就是说您如果在异地办理这个正式的居民身份证时，如果您有需要，也可以提出这个在居民这个居住地的窗口同步申领临时证，不用再回老家再进行办理了。那么我们再特别强调一下，领取新证时必须要交回旧证，如果您的旧证是邮寄换领没当场交，还是像我们上半场节目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旧证主动交回窗口减缴作费。如果您是采取的这个新证邮寄的方式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旧证芯片角剪掉销毁，避免被冒用。那么这个旧证的这个芯片角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身份证的左上角，需要大家手动用剪刀剪一下，然后防止被冒用。我这边呢，我再给大家延伸一个，就是基本上所有这个群众换完新证都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关联这个用户的信息。新证到手后，除了有效期变了，那么有一些群众因为他是异地换领，所以您的这个签发单位也可能变，但是我们的身份证号是不会变的。您必须主动去更新以下这些绑定义务，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是您的这个银行的储蓄卡、信用卡登录这个 APP， 然后您去更新，或者是您的这个

0: 微信啊、支付宝这些线上的平台，以及这个手机运营商、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或者是您的证券基金的这些保险账户，这些信息必须及时更新，防止您这个交易各项这个工作生活被冻结，影响您的正常生活的秩序。
1: 这个就是我们换完证之后要更新关联账户的一些身份信息哈。
2: 对，现在是除了这银行卡之外，我觉得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了啊。你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啊，还有一些这个 APP 啊，它都是关联咱们这个身份信息的。
1: 对，
2: 所以如果说换了新证，你这些信息一定要及时更新。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银行的储蓄卡呀、信用卡啊，需要这个更新一下是吧？上相关信息，包括微信、支付宝，然后还有这个手机运营商实名，
2: 对，
1: 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社保、医保、公积金账户，
2: 对，
1: 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的警官也说到了保险，
2: 对，证券啊、基金了、这一类的金融类的哈，
1: 对，
2: 这些都是需要更新的。还有呢，就说现在呢有一些风险，就是有些人呢会打着这个代拍什么身份证照啊，然后我会帮你代办这个换证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员啊，这样有这些事儿，您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于这个就是诈骗类的了？有没有防范提醒呢？
0: 哦，是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身份证是载有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照片，以及大家的身份信这个生物性信息采集，也就是我们的照片和指纹的，是涉及我们的核心敏感个人信息。

0: 的这个网办呢，也需要就是本人的这个人脸进行核验。任何说给钱你不用去啊，代拿旧证包办呢，这些都是骗局。要不然就是为了收钱，要不然就是为了套取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所以而且容易有这个比如说非法注册呀、洗钱啊这些隐患，会给您带来很多后患，所以务必走公安官方窗口、政务 APP 或者自助机办理。第二是别在网络群聊乱发证件照、正反面照。微信的朋友圈、陌生群、不明小程序呢，大家也不要上传高清身份证的原图。正规政务办理只在官方加密的通道上传，不会让私发社交软件，比如说我们的猛速办啊，或者我们的各类 APP 小程序啊，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保密的通道，不会给大家这个泄露信息的，所以大家不要私发这个社交软件。第三呢是旧证剪角销毁，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大家要注意一下剪掉这个芯片的位置，不要这个随手乱丢，然后影响大家的这个个人征信或者其他的这个生活。另外呢，由于我们现在是 AI 时代，大家很多人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拿豆包啊、元宝等等这些 APP， 哎，我去便利了我的生活。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就在我们这个 AI 时代，人脸信息是很珍贵的，大家拍证件照、换证核验时，警惕任何非这个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拿着自己手机对着您的脸部扫这个辅助验证。人脸生物信息只能进公安专网的这个专用的设备。
1: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啊，让人防不胜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刚刚我们警官说的哈，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千万别上当受骗。
2: 是，而且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需要给孩子办证了，也需要给高龄的老人换证了，那咱们现在政策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照顾呢？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他可能会卧病在床，行动不便，那咱们也不能这直接抬着去派出所是吧？啊，怎么办呢？
0: 是的，我们鉴于大家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些比较暖心的服务。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办理呢，我们这里做一个提醒哈，未满16周岁的这个孩子去申领或者补领身份证，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带着我们刚才给大家叙述的这些材料，孩子要现场拍照、录指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孩子不要带这个过于夸张的发卡，头发也不能遮住耳眉，不要涂口红、腮红，一定要穿深色上衣。那么这个我们工本费呢是换领的这个周期同成人，工本费呢是期满换领是20元，补领是40元，首次是免费的。那么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呢，我们对这个高龄啊、重病、残疾、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到窗口的群众呢，家属可以拨打我们现在这个辖区户政派出所的户籍电话进行预约上门办证服务，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采集信息，现场拍这个人像、录指纹、收材料，回去后再质证。那么由我们这个群众个人按自己的需求选择，是邮寄啊还是去派出所去领取。我们这个上门的服务是免费的，只收正常的这个工本费。很多这个年纪大的这个群众啊，或者是说这个残疾啊、重病啊、有特殊困难的群众呢，咱们拨打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绝对不让老百姓进行折腾。那么针对我们中高考和这个需要有考试需求的学生呢，这个我们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哎快要到考试了，我们很着急用证怎么办呢？我们户政都开这个考生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如果去了这个派出所，可以凭自己的证件，比如说你的准考证啊，或者其他的能够证明您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证件，去优先拍照、优先受理，我们也可以加急流转。临时证呢也可以给大家做到立等可取，确保不误考。那么也借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家里有这个初三啊、高三或者大学生孩子的，现在就翻翻他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不要等考前一周发现过期，哎，急得团团转，影响这个咱们孩子的考试。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延时服务。应对换证高峰，我们很多户政窗口也推行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大家可以自行拨打辖区派出所。

0: 所公开的联系方式，去了解这个自己就近的派出所有没有这项服务，如果有，大家可以自行预约去办理。
1: 嗯，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的精彩分享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相关的内容呢，这个没有说完。但是以后的有机会呢，我们还会邀请这个刘警官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咱们的这个户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2: 嗯，那么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新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了解的相关内容。我们再会吧。
1: 好的，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0号，农历4月初4，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
1: 匠心守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尔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0: 科技赋能播种忙。上古力农牧场公司50.2万亩良田会新片，
1: 牙克石成功入选国家智种大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多地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融合民俗非遗、赛事展演、特产展销与惠民服务，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释放文旅市场活力，擦亮呼伦贝尔文旅名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5月19号上午，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开启。活动现场发布了一系列呼伦贝尔市文旅惠民政策，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呼伦贝尔导游协会代表宣读致全体导游倡议书《文旅景区

0: 旅行社等五大相关协会代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现场还通过图文讲解，全面展示呼伦贝尔大草原等核心景区及民俗文化、红色旅游、边境风情等特色文旅产品。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呼伦贝尔品牌体育赛事推介，原味额尔古纳文旅 IP 及特色产品体系正式发布，甄选列巴肋、牛羊肉、奶制品等十大特色品类。现场创意无人机空中抛洒列巴环节亮点十足，打造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场景。游客包木真。
1: 我是特意趁着旅游日来到额尔古纳，既能赏这个湿地的美景，又能参与特色的活动，惠民政策也不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热情。
0: 鄂伦春自治旗活动在拓跋暹杯历史文化园启幕，非遗大集强制出圈，各类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叠加景区免费、旅游攻略派发等惠民举措，收获游客与本地居民好评。游客宋俊。
2: 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0: 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文旅赛事赋能发展，举办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11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现民俗风采。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3: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奇好多景点。
0: 雅克什市阿荣旗等地打造多元融合沉浸式场景，农产、康养等展区十分吸睛，还依托森林公园等优质资源，预热旅游旺季，规划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扎拉诺尔区呼伦湖景区，中俄歌舞展演、多轮惠民抽奖、文旅推荐官聘任等环节有序开展，现场还设置文旅咨询、惠民票务、非遗文创、美食品鉴四大功能展区。此次系列活动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理念，以多样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呼伦贝尔市各地将持续优化文旅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5: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全马尔虎旗莫日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6: 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艺术交流协会联合蒙古国、俄罗斯多家艺术团体及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兼具艺术比拼与文化交流意义。获奖节目《索海靴》由陈巴尔虎旗17名退休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打造，其中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52岁。节目以托布秀尔弹唱为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自治区及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尽显巴尔虎传统服饰独特韵味。节目坚守传统民俗本色，在保留民族原汁原味的同时，融入新颖表达，表演朴实自然，底蕴深厚，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7: 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半月，首先创新这方面，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说话我这里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
6: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固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5: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8: 春风拂沃野，科技助春耕。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50.2万亩春播工作正高效推进，小麦、油菜、甜菜等作物播种有序展开，预计5月末全面完成播种任务。今年，公司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智慧农业转型，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9: 走进田间，千余台套先进机械轰鸣作业，百余台北斗导航设备精准定位，全程尽显科技范儿。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种地，智慧农业技术落地生根。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合作，通过无人机伽马能谱航测、智能大模型技术构建高精度土壤养分模型，绘制地块肥力数字画像，依托北斗处方图、变量施肥系统、智能农机实现缺啥补啥、按需供给，告别传统一刀切施肥模式。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思阳：
10: 今年春播，我们先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对耕地面积做了一个前面的检测， AI 计算出每块地应该施多少肥，再由北斗定位因地施肥缺啥补啥，播种机也全面升级改造，精准播种，出苗整齐，还生种子。
9: 同时，尚库利农牧场公司还对老式播种机进行核心升级，气吹精量调播替代重力落种，独立密封种肥箱保障作业稳定，实现免耕精量播种与变量施肥同步完成。整套技术升级后，省种、省肥、省人工，出苗整齐度显著提升，耕地地力持续改善。公司第六联队播种手李建波：
11: 现在种地真是太省心了，以前全靠经验，现在有了北斗导航，机器自己走直线，播的是又直又匀呢，一天能播400多亩地，比以前是快多了，人也是轻松了不少，而且还用了变量施肥技术，肥料用的少了，产量还能提高，所以啊，我们打心眼里是高兴的。
9: 从黑土地保护到精准农业实践，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传统种植瓶颈，用数字赋能解锁丰收密码，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现代化智慧农业的新篇章。
5: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制种大县认定名单，牙克石市凭借完备的马铃薯种属产业体系、雄厚产业实力，成功入选国家制种大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李坤的报道。
12: 国家制种大县评选标准严苛，遴选流程规范，是我国种业领域含金量极高的国字号荣誉。今年1月，牙克石市全面启动申报工作，最终成功入选全国159个国家制种大县行列。牙克石市地处北纬47度高寒冷凉核心区，是国际公认马铃薯的黄金种植带，具备种属繁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牙克石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科技赋能、市场运作，全力打通种属繁育、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推动马铃薯种属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作为内蒙古领先、全国一流的脱毒种属繁育基地，牙克石种属产业发展成果丰硕，目前制种企业达14家，种属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年产脱毒种属超2亿3800万公斤，供应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依托技术创新，自主培育9个优质马铃薯新品种，凭借地理标志品牌、标准化生产流程，种属销售覆盖全国93%以上省区，牙克石种属品牌享誉全国。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13: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机遇，持续升级改造核心制种基地，健全种属繁育体系，同时加大适合本土的优良品种科研攻关力度，补齐仓储、物流、加工等产业链短板，不断壮大种属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带动群众稳产增收， 以种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持续擦亮雅克什种属的金字招牌，稳步提升雅克什种属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8: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与华润雪花啤酒海乐尔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游牧起源啤酒新品，这是双方继垦十四后在国产麦芽酿造啤酒产业链上的又一创新产品。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0: 在新品发布现场，这款融合草原风味与匠心工艺的特色啤酒受到现场嘉宾与市民的青睐。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基础，不断推动种得好、想卖得好、品牌响、效益高转变。此次与华润雪花深化战略合作，联合发布新品，正是农垦发挥生态优势、原料优势、产业优势，建立企业品牌力、渠道力、市场力，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与产业链延伸的关键一步，更让呼伦贝尔优质农产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基地到消费终端的价值升级。呼伦贝尔农垦现代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大为：
14: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这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国产大麦的这个种植，目前我们有20,000亩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种植地块，种植的垦啤十四这个大麦品种。我们把这个麦芽提供给雪花啤酒厂，酿造出了游牧起源的海乐尔国麦啤酒，然后为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提供更好口感的啤酒，充实啤酒市场，也提高我们游牧起源的知名度。
0: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中国品牌部品牌总监于斌：
15: 华润啤酒与呼伦贝尔农垦其实在这个23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国麦振兴计划，进行了国产大麦的种植和产品的推出，打造了国产国麦高端产品。所以呢，基于此，然后我们推出了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联合定制的这个游牧起源这款产品，进行呼伦贝尔地区已经全国的线上的产品的销售和发售，来推动呼伦贝尔地区我们自己的在地品牌的全国性的推广。
0: 依托资源强产业，携手合作促共赢，农垦集团种植优势加上华润雪花生产运营能力，双方深度携手，合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丰富了本地特色产品矩阵，延伸了农牧产业价值链。未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龙头企业的务实合作，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增强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以高质量产业协同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阿荣旗荒山直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8: 匠心守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5: 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苏乡小石拉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7: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 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一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剌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直供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剌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8: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受邀参赛，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队员载誉归来。记者走进这群文艺爱好者，近距离聆听他们传承民族非遗文化的暖心故事。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19: 在陈巴尔虎旗文化馆，来自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员刚刚从呼和浩特国际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载誉而归。这支队伍带着非遗精品节目《索海靴》成功斩获大赛金奖。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艺术交流协会联合蒙古国、俄罗斯多家艺术团体及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兼具艺术比拼与文化交流意义，能够登上国际交流的舞台，队员们满心欢喜，表示参赛不仅是为争取荣誉，更希望把本土特色非遗文化展示出去。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7: 在国际性的大舞台上参加比赛，我们感到了很荣幸，因为看到了国际性的各种蒙古国的艺术家们的表演素质，他们的技巧，学到了很多东西。
19: 获奖节目《索海靴》由17名退休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打造，节目以托布秀尔弹唱为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自治区级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尽显巴尔虎传统服饰独特韵味。节目坚守传统民俗本色，在保留民族原汁原味的同时融入新颖表达，表演朴实自然，底蕴深厚，凭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7: 大赛当中呢，我们的队员们是很认真的，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节目编排。首先我就创新的，我这方面我设计的什么呢，把我们陈巴尔虎旗的索海果特拉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索海果特拉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的努力也离不开就是这些大姐姐们还有小妹妹们的支持帮助，才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成果。
19: 近年来，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一枚金奖是实力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荣光与传承。17名文艺工作者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52岁。他们用心编排，倾心演绎，把自治区级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巴尔虎传统服饰文化融入悠扬的托布秀尔弹唱之中，让古老非遗有了现代表达，走出了草原，走向了国际。此次荣获国际赛事金奖，是对全旗非遗传承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这群退休文艺爱好者坚守文化初心的最好见证。此次参赛展演不仅向外展现了陈巴尔虎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也搭建起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有益桥梁。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搭建更多展示交流平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心讲好草原文化故事，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外文化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1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声序冷极传思想，理论宣讲起新城。日前，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本次大赛来自根河全市各行各业的11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传情，带来一场思想深刻、感染力强的理论宣讲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20: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大家紧扣大赛主题，立足岗位实际，结合身边故事，用生动鲜活的语言、真实感人的事例讲述根河故事，传播时代声音，展现了新时代根河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袁莹：
21: 这次参加理想新征程宣讲大赛，对我来说既是一次学习历练，更是一次思想洗礼。在宣讲中重温初心使命，感悟时代力量，也从各位选手的分享里汲取了奋进能量。今后我会把理想信念融入本职工作，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姿奔赴新征程，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
20: 观众王磊：
22: 聆听了整场宣讲大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倍感振奋。选手们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的理想与担当，感染力非常强。这次的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接下来，我将以榜样为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热爱，奋力走好新时代奋斗之路。
20: 这次大赛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既为广大理论宣讲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挖掘培育了优秀宣讲骨干，进一步丰富根河市理论宣讲形式，拓宽思想传播渠道。下一步，根河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创新理论宣讲方式方法，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通俗化、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汇聚奋进力量。
8: 近日，牙克石市第二中学联合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校园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体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校园应急处置能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19: 随着急促的消防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预定疏散路线，迅速有序地从教学楼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师生配合默契。疏散演练结束后，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现场对演练情况进行点评，并开展专业消防指导。 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防控重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式、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消防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救援器材的规范使用流程。随后，部分师生在消防员一对一指导下亲手操作灭火器材，在实战体验中掌握消防应急技能。雅克什市第二中学副校长郭小毅：
1: 通过演练，不仅让师生们熟练掌握了消防疏散的正确方法和自救技能，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今后我校将持续把消防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演练，不断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
19: 此次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辅相成，消防安全知识在实操体验中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校园处置突发火情的应急能力。
5: 为筑牢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火灾风险，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与疏散避险能力，近日额尔古纳市民政局联合额尔古纳市消防救援大队、额尔古纳市卫健委等部门，组织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实战化消防应急综合演练。演练依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应急预案，完善模拟火情发现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转送等全流程。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等特点，相关部门现场讲解消防常识、应急要点及疏散防护知识，重点开展应急疏散实操实训，引导工作人员和老人熟悉撤离路线和流程，检验机构应急组织和快速转移能力。演练结束后，各部门现场梳理短板弱项，指出预案衔接、流程操作、分工配合、物资使用等方面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持续优化应急预案。额尔古纳市民政部门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治，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健全联合监管、联防联控机制，补齐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短板，同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实操，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织密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守护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健康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

0: 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0: 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

0: 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2: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0: 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追踪一度绿电足迹，看内蒙古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1: 内蒙古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公平，支撑产业升级，助力科技创新；
2: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
1: 走一线改文风，废弃沙坑养牛记；
2: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 稀土火炬将点燃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七月传递开启。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达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34.4%。绿电可炼化矿石赋能算力转化为绿色燃料，正完成从风光资源到高价值产品的跃升。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走进乌兰察布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年用电量超460亿千瓦时。生产副总陶伟介绍，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陶伟，
4: 我们配上那个绿电之后，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到130到150，让我们在那个行业内更具有竞争力吧。
3: 如果说绿电与高载能结合是存量变革，那绿电与人工智能协同则是增量崛起。在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内，百万台服务器昼夜运转，用电全部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风电场和光伏场。远网荷储一体化模式让绿电直送服务器，实现100%消纳。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变电站站长王文辉：
5: 新能源的发电量全都是100%消纳的，目前等效减排是23万吨，它一度绿电它是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它如果作为算力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3: 绿电还能从无形变为有形，化作可储运的绿色燃料。山峡科

0: 学技术研究院内，远网荷储设备将光伏发电供给制氢设备，产出的气氢再经绿电制冷，变成价值更高的液态氢，让风光绿电成为可储存、可运输的绿色保障。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专业师李海涛。
1: 你可以看见这边蹲的那个是个储罐，它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共能储存2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2吨。
0: 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波。
2: 4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51.8%，新能源市场化销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3: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的计量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把计量工作做到产业一线，办到群众身边，在推动计量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上取得积极成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自治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推出一批服务产业一线的计量平台，深入实施计量赋能产业发展行动，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精准服务，全区累计服务企业50000多家，累计为企业减免计量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关军山：
5: 搭建起一批国家级技术平台，抢占产业计量技术制高点，积极争取国家级政策试点，在呼包鄂自主创新区开展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批试点，精简办事流程，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4: 把计量做到产业一线的同时，严守民生计量公平底线，持续开展加油机计量作弊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违法分子通过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系统、密码芯片等方式篡改计量数据的行为。全区电能表、水表、燃气表检定合格率99%以上。关军山：
5: 将缺斤短两专项整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工程的重点工作强力推进，在集贸市场推行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管理，全区206家接管部门和技术机构接入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接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守护好群众菜篮子里的公平正义。
4: 此外，内蒙古不断强化计量科技创新，各产业计量中心累计制修订计量标准规范225项，研究59项测量方式，研发测试装置17台，形成覆盖1595项关键参数测量能力。关军山：
5: 有效破解产业领域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技术瓶颈，构建燃煤、燃油、燃气、替代燃料、钢铁产品等124项碳参数实验测证能力，取得14项知识产权。
6: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艳军做的关于提高

0: 和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新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至十六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报道。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我区全面落地实施。意见明确，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全区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两至三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针对春秋假期间学生看护难问题，自治区多部门协同构建综合保障体系。人社部门及工会组织积极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将带薪休假与春秋假、周末等结合，形成组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动，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性托管和关爱服务，对周边托管资源不足的学生，学校可开放校园安排基本看护服务，但不得组织补课。意见明确，春秋假应统筹利用学校机动教学时间，在确保每学期教学总时长不减少、国家规定教学任务全面完成的前提下，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为此，文件提出四个严禁：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严禁假期结束后立即组织考试，严禁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违规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生组织各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2: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处废弃沙坑摇身变成现代化养牛场，破解了种源难题，还把牛肉卖到长三角、大湾区等地。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就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的3300头纯种进口安格斯牛。他们在内蒙古的这个新家挺特别，这里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沙石料厂。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负责人王某：
4: 养牛四边的高中间底是天然挡风墙，牛了是怕风不怕冷，而且沙坑它下面全是乱石沙。干燥不潮湿，它就没有细菌滋生。
3: 2023年，乌拉特后旗启动废弃沙坑综合治理项目，通过铲高垫低的场地平整工程，将这里转化为适宜畜牧养殖的产业用地。当年王蒙返乡创业，搞起肉牛养殖，17栋标准化牛舍，8500头安格斯肉牛动态存栏，2500头西门塔尔肉牛，3年多的细心经营。王猛成功把这里改造成了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园区。王猛：
4: 我们来了以后，每年能为周边带动村民解决12000亩的清除玉米问题，大概每亩能在原来基础上能增收200元左右。
3: 企业还实施多种连农带农增收模式，目前园区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超50个，肉牛养殖辐射带动了2万亩青贮玉米种植。

0: 助力农户每亩增收1500元，带动周边260多户农牧民从事肉牛养殖。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工人潘宇良：
1: 交完五险一金能开9000吧，离家近，能照顾父母小孩。
0: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和丰村党支部书记李光荣：
2: 养殖这个废弃三颗智车以后，这个同样是最最大的收益，这特大的好事儿。
3: 5月20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内蒙古展览馆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4: 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结了呼和浩特18所职业院校，通过职教成果展示、科技智能体验等特色板块，全面展现呼和浩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发展成效。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携烧麦产业学院与非遗馅饼亮相，现场制作的非遗馅饼外酥里嫩，层次分明，吸引了大批与会嘉宾和观众驻足品尝。市民王先生：
5: 咱们学这个面食做得挺好，这个学会了，技术达到了，走到哪挺好的，我觉得。
4: 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教师刘旭明：
6: 烧麦产业学院呢，它是一种产教融合的形式，给中西市面点的孩子们获了一个教学的单独的模块，为呼和浩特地区的这种经济建设以及特色的烧麦行业呢，储备技能型人才。
4: 现场还举行了低空经济内蒙古院士工作站、呼和浩特现代服务职业学院分站揭牌、自治区级劳模工匠教授聘用、校企订单班签约等仪式。成通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与呼和浩特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达成共建智慧养老产业学院合作，公司副总经理张毅：
7: 我们也会把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引入到院校内，共同来组建这种一手托产业企业，一手托院校，为行业共同来培养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
8: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将于7月正式启动，届时全球首款稀土火炬焦焰将在包头点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9: 火炬的整体配色设计是蓝白红黄绿五色交织，寓意着内蒙古最纯粹的自然景色，蓝天白云。
10: 手握刚发布不久的稀土火炬焦焰，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讲述设计理念。
9: 稀土是包头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门片，我们立足这一独特禀赋，创新性的提出将稀土元素与火炬设计制作深度融合的构想。
10: 这款承载着包头特色与科技内涵的火炬，由包头本土团队联合专业制造企业共同打造，研发团队攻克了材料适配、工艺成型等关键技术难题，同时突破一体化成型、表面图案无缝呈现、专属燃烧控制系统研发等关键技术，最终实现稀土应用与火炬性能的完美契合。研发团队总工程师何聪：
11: 火炬选用包头本土新稀土中的是铝等核心元素，应用于火炬关键制造及表面防护处理环节，采用整体一体化无缝成型技术，依托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专属复合特种涂装工艺，大幅提升火炬耐高温、耐腐蚀、抗老化的综合性能，有效破解传统户外赛事火炬易损耗、耐候性差等痛点，同时兼顾环保安全与外观质感。
10: 此次全球首款正是稀土科技首次应用大型赛事火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解锁了稀土科技的全新应用场景。本届火炬传递以跟着火炬去旅行为主题，将于7月1号在塞罕塔拉城宗草原采集火种，7月21号至8月8号在包头10个旗县区开展线下实体传递。
3: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8: 5月20号，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 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
3: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交易专区近日在呼和浩特上线，面向人工智能大规模产业提供合规数据交易服务。专区联合多家企业上架百余款合规模型，聚焦供需对接、安全交付与全程溯源，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进入五月下旬后，冷暖空气在内蒙古的公寓防线越来越强烈了，将会有三次冷空气过程在我区表现出不俗的战斗力。未来三天全区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启动，多地有中雨，局地是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大部地区的气温会下降4到8度，局地下降10度以上。
1: 此外，24号到25号、26号到28号还有两次天气过程排队依次会影响到内蒙古地区，既是大风降温和降雨在所难免，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雨防涝，及时添衣。
0: 根据监测的显示，19号的8点到20号8点，全区11个盟市、58个旗县的528个站点出现降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科尔沁右翼中旗出现中到大雨。那特别呢，是最大雨量出现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胜利街园丁25.8毫米。另外呢，有6个旗县和12个站点出现中雨，58个旗县、515个站点出现小雨。
1: 今天内蒙古的降水范围和量级并不大，只在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那么明天呢，是降雨最强时段，全区自西向东都有小雨或雷阵雨分布，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后天呢，中西部地区天空逐渐的转为晴朗，雨带则是向东部移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兴安盟的西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部呢是中雨的天气，局地有大雨。23号全区大部降雨暂歇，少数的降水区域呢只是分布在东北部地区，还有像呼伦贝尔市的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天气。
1: 那么近期内蒙古的降雨频繁，局地雨势较强，并且强对流天气多发，建议公众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防雨防涝的措施。
0: 与此同时呢，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全区气温更多的会出现波动，未来三天全区自西向东逐渐的降温程度呢会逐次的减弱。今天西部地区率先降温6到10度，局地呢会下降10度以上。到了明天，中部地区和西部偏东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下降8度以上。后天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
1: 降温过后，全区大部分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0度出头，西部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像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今天最高气温呢达到28度，明天就会跌至16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由夏反春的阴凉感明显。
0: 目前来看呢，23号以后还会有两股冷空气将依次影响内蒙古。24号到25号，我区的西部偏东还有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和雷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5、6级，局地9到10级偏西风或偏南风。全区大部地区。

0: 邻国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九到十级西北风或偏东风。
1: 另外呢，在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四到八度，中部偏东北和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八到十度，局地呢气温下降十度以上。到了旬末，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有降水，西部偏西、中部偏北、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局地八九级偏西风或西南风。特别提醒公众外出要及时的添加衣物，要谨防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度到23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4度到18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5度到24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5度到22度；包头阴转小雨，13度到22度；康巴什多云转中雨，12度到23度；吉宁多云转中雨，11度到24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4度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2度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科尔沁多云，15度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13度到27度；哈拉尔小雨，10度到25度；满洲里小雨，9度到24度。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每年呢，4到6月份是猩红热春季夏季的高发时期。在我国呢，猩红热是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任何年龄呢都可能患病有危险。
1: 我们特别以10岁以下的儿童呢是最为常见的，要注意防范。那么猩红热患者和带菌者呢是它的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比如说说话、咳嗽、打喷嚏等，还有一部分呢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接触皮肤的伤口或者是产道来传播。
0: 所以特别提示呢，我们要做好环境的通风和消杀，家庭和教室呢应该要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要使用含氯的消毒剂 75%
1: 酒精等，定期对于孩子的物品进行清洁消毒，衣服被褥要勤换，多晾晒。另外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说培养勤洗手的好习惯，平时不用手直接接触口鼻，
0: 外出归来饭前便后咳嗽打喷嚏之后呢要及时洗手。另外呢，就是不要和他人共用毛巾、水杯、餐具和玩具等等。同时呢要避免与患者接触，尽量呢不去这些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要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要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做到不挑食，适度的锻炼才能提高免疫力。
1: 是的，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生活需要温柔的治愈，耳朵需要光影的呢喃。慢下来，让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温暖心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苟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 Tank 的这一首《非你莫属》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再听 Tank 才懂得，原来每首歌曲里都藏着告别与守护。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前奏一响起的时候，青春的瞬间，尤其是 MP3 里面的旋律，攻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真的能懂得他的歌曲穿越时光，是因为旋律里流淌的是一个人与生命赛跑的真实痕迹。也许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就是让不同时空的我们在旋律里面遇到不同的人生，然后更用力地拥抱现在。

他在《失语者》这张专辑当中有了不小的突破，音乐风格上首次尝试了电子加流行的模式，内容方面则有别于过往的治疗系情歌，转而将目光投向于新时代的人类生活，借用电子的冰冷感，蔡健雅营造了科技时代下生活的人情冷暖，把自己的探索方向伸向了更为深远的层次。音乐风格与叙事方式都力图展现出都市人情感当中的孤独、冷漠和焦虑，而《失语者》这首同名的歌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蔡健雅的演唱实力。这一首歌曲围绕了复杂的情感产生的共鸣，聚焦于现在对于情感困惑的反思，对于音乐品质的赞赏，以及对未来的期盼。这首歌曲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蔡健雅对于音乐的一份执着，对。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郭顶读这一首《在云端》，用旋律的柔和搭配了感人的歌词，勾勒出了一个人站在云端时的那份孤寂和对于爱情的复杂心情，既有无法抗拒的无奈，也有满心的期待。似乎每一次在郭顶的歌声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当下的这一份宁静，可以在他的歌词当中找到属于你当下的这一份答案。

那英的这一首《烟火人间》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似乎我们遇到了压力，遇到了坎坷和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放下手头的这一些工作和烦恼，来到我们的夜市，来到我们的广场，来到我们的街头巷尾，去看一看人间的烟火气，听一听鸟语花香，感受一下当下的这一份美好，都可以体会到生命当中的一些小幸福、小美满、小珍贵。这也是歌曲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份思考，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回馈于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勾璇，下期再见。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呼伦贝尔。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0号，农历4月初4，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
1: 匠心手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尔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0: 科技赋能播种忙。上古力农牧场公司50.2万亩良田惠新片，
1: 牙克石成功入选国家治种大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多地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融合民俗非遗、赛事展演、特产展销与惠民服务，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释放文旅市场活力，擦亮呼伦贝尔文旅名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5月19号上午，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开启。活动现场发布了一系列呼伦贝尔市文旅惠民政策，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呼伦贝尔导游协会代表宣读致全体导游倡议书，文旅、景区、旅行社等5大相关协会代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现场还通过图文讲解，全面展示呼伦贝尔大草原等核心景区及民俗文化、红色旅游、边境风情等特色文旅产品，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呼伦贝尔品牌体育赛事推介，原为额尔古纳文旅 IP 及特色产品体系正式发布，甄选列巴类、牛羊肉、奶制品等10大特色品类。现场创意无人机空中抛洒列巴环节亮点十足，打造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场景。游客包木真：
3: 我是特意趁着旅游日来到额尔古纳，既能赏这个湿地的美景，又能参与特色的活动，惠民政策也不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热情。
2: 鄂伦春自治旗活动在托巴仙碑历史文化园启幕，非遗大集强制出圈，各类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叠加景区免费、旅游攻略派发等惠民举措，收获游客与本地居民好评。游客宋俊：
4: 我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文旅赛事赋能发展，举办2省3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11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现民俗风采。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5: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旗好多景点。
2: 雅克什市阿荣旗等地打造多元融合沉浸式场景，农产、康羊等展区十分吸睛，还依托森林公园等优质资源，预热旅游旺季，规划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扎拉努尔区呼伦湖景区，中俄歌舞展演、多轮惠民抽奖、文旅推荐官聘任等环节有序开展，现场还设置文旅咨询、惠民票务、非遗文创、美食品。

0: 一键四大功能展区。此次系列活动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理念，以多样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呼伦贝尔市各地将持续优化文旅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全马尔虎旗莫日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请听全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0: 艺术比拼与文化交流意义。获奖节目《索海靴》由陈巴尔虎旗17名退休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打造，其中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52岁。节目以托布秀尔弹唱为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自治区及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尽显巴尔虎传统服饰独特韵味。节目坚守传统民俗本色，在保留民族原汁原味的同时，融入新颖表达，表演朴实自然，底蕴深厚，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 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半月。首先，创新这方面，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说话我这里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
0: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固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3: 春风拂沃野，科技助春耕。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50.2万亩春播工作正高效推进，小麦、油菜、甜菜等作物播种有序展开，预计5月末全面完成播种任务。今年，公司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智慧农业转型，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4: 走进田间，千余台套先进机械轰鸣作业，百余台北斗导航设备精准定位，全程尽显科技范儿。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种地，智慧农业技术落地生根。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合作，通过无人机伽马能谱航测、智能大模型技术，构建高精度土壤养分模型，绘制地块肥力数字画像，依托北斗处方图、变量施肥系统，智能农机实现缺啥补啥、按需供给，告别传统一刀切施肥模式。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思阳。
5: 今年春播，我们先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对耕地面积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AI 计算出每块地应该施多少肥，再由北斗定位因地施肥，缺啥补啥，播种机也全面升级改造，精准播种，树苗整齐，还生种子。
4: 同时，尚库利农牧场公司还对老式播种机进行核心升级，气吹精量调播替代重力落种，独立密封种肥箱保障作业稳定，实现免耕精量播种，与变量施肥同步完成。整套技术升级后，省种、省肥、省人工，树苗整齐度显著提升，耕地地力持续改善。公司第六联队播种手李建波。
6: 现在种地真是太省心了，以前全靠经验，现在有了北斗导航，机器自己走直线，播的是又直又匀呢，一天能播400多亩地，比以前是快多了，人也是轻松了不少，而且还用了变量施肥技术，肥料用的少了，产量还能提高，所以啊，我们打心眼里是高兴的。
4: 从黑土地保护到精准农业实践，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传统种植瓶颈，用数字赋能解锁丰收密码，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现代化智慧农业的新篇章。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智种大县认定名单，牙克石市凭借完备的马铃薯种属产业体系、雄厚产业实力，成功入选国家智种大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李坤的报道。
7: 国家制种大县评选标准严。

0: 科遴选流程规范，是我国种业领域含金量极高的国字号荣誉。今年一月，雅克什市全面启动申报工作，最终成功入选全国159个国家制种大县行列。雅克什市地处北纬47度高寒冷凉核心区，是国际公认马铃薯的黄金种植带，具备种薯繁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雅克什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科技赋能、市场运作，全力打通种薯繁育、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推动马铃薯种薯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作为内蒙古领先、全国一流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雅克什种薯产业发展成果丰硕，目前制种企业达14家，种薯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年产脱毒种薯超2亿3800万公斤，供应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依托技术创新，自主培育9个优质马铃薯新品种。凭借地理标志品牌、标准化生产流程，种薯销售覆盖全国93%以上省区，雅克什种薯品牌享誉全国。雅克什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1: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机遇，持续升级改造核心制种基地，健全种薯繁育体系，同时加大适合本土的优良品种科研攻关力度，补齐仓储、物流、加工等产业链短板，不断壮大种薯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带动群众稳产增收，以种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持续擦亮雅克什种薯的金字招牌，稳步提升雅克什种薯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与华润雪花啤酒海乐尔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游牧起源啤酒新品，这是双方继垦十四后在国产麦芽酿造啤酒产业链上的又一创新产品。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3: 在新品发布现场，这款融合草原风味与匠心工艺的特色啤酒受到现场嘉宾与市民的青睐。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基础，不断推动种得好、想卖得好、品牌响、效益高转变。此次与华润雪花深化战略合作，联合发布新品，正是农垦发挥生态优势、原料优势、产业优势，建立企业品牌力、渠道力、市场力，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与产业链延伸的关键一步，更让呼伦贝尔优质农产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基地到消费终端的价值升级。呼伦贝尔农垦现代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大为：
4: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这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国产大麦的这个种植，目前我们有2万亩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种植地块，种植的垦啤十四这个大麦品种，我们把这个麦芽提供给雪花啤酒厂，酿造出了游牧起源的海乐尔国麦啤酒，然后为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提供更好口感的啤酒，充实啤酒市场，也提高我们游牧起源的知名度。
3: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中国品牌部品牌总监于斌：
5: 华润啤酒与呼伦贝尔农垦其实在这个23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国麦振兴计划，进行了国产大麦的种植和产品的推出，打造了国产国麦高端产品。所以呢，基于此，然后我们推出了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联合定制的这个游牧起源这款产品，进行呼伦贝尔地区已经全国的线上的产品的销售和发售，来推动呼伦贝尔地区我们自己的在地品牌的全国性的推广。
3: 依托资源强产业，携手合作促共赢，农垦集团种植优势加上华润雪花生产运营能力，双方深度携手，合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丰富了本地特色产品矩阵，延伸了农牧产业价值链。未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龙头企业的务实合作，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增强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以高质量产业协同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阿荣旗荒山直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2: 匠心守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尔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6: 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阿荣旗察巴旗鄂温克苏乡小石拉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9: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0: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受邀参赛，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队员载誉归来。记者走进这群文艺爱好者，近距离聆听他们传承民族非遗文化的暖心故事。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11: 在陈巴尔虎旗文化馆，来自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员刚刚从呼和浩特国际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载誉而归。这支队伍带着非遗精品节目索海靴成功斩获大赛金奖。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艺术交流协会联合蒙古国、俄罗斯多家艺术团体及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兼具艺术比拼与文化交流意义，能够登上国际交流的舞台，队员们满心欢喜，表示参赛不仅是为争取荣誉，更希望把本土特色非遗文化展示出去。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2: 在国际性的大舞台上参加比赛，我们感到了很荣幸，因为看到了国际性的各种蒙古国的艺术家们的表演素质，他们的技巧，学到了很多东西。
11: 获奖节目索罕靴由17名退休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打造，节目以托布秀尔弹唱为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自治区及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尽显巴尔虎传统服饰独特韵味。节目坚守传统民俗本色，在保留民族原汁原味的同时融入新颖表达，表演朴实自然，底蕴深厚，凭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2: 大赛当中呢，我们的队员们是很认真的，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半月，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节目编排。首先我就创新的，我这方面我设计的什么呢，把我们陈巴尔虎旗的苏慧瓜特拉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苏慧瓜特拉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的努力也离不开就是这些大姐姐们还有小妹妹们的支持帮助，才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成果。
11: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一枚金奖是实力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荣光与传承。17名文艺工作者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52岁，他们用心编排，倾心演绎，把自治区级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巴尔虎传统服饰文化融入悠扬的托布秀尔弹唱之中，让古老非遗有了现代表达，走出了草原，走向了国际。此次荣获国际赛事金奖，是对全旗非遗传承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这群退休文艺爱好者坚守文化初心的最好见证。此次参赛展演不仅向外展现了陈巴尔虎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也搭建起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搭建更多展示交流平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心讲好草原文化故事，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外文化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声去冷极传思想，理论宣讲起新城。日前，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本次大赛来自根河全市各行各业的11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传情，带来一场思想深刻、感染力强的理论宣讲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13: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大家紧扣大赛主题，立足岗位实际，结合身边故事，用生动鲜活的语言、真实感人的事例讲述根河故事，传播时代声音，展现了新时代根河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袁莹：
14: 这次参加理想新征程宣讲大赛，对我来说既是一次学习历练，更是一次思想洗礼。在宣讲中重温初心使命，感悟时代力量，也从各位选手的分享里汲取了奋进能量。今后我会把理想信念融入本职工作，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姿奔赴新征程，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
13: 观众王磊：
15: 聆听了整场宣讲大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倍感振奋。选手们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的理想与担当，感染力非常强，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接下来我将以榜样为力量，

0: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热爱，奋力走好新时代奋斗之路。
1: 这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讲聚力，既为广大理论宣讲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挖掘培育了优秀宣讲骨干，进一步丰富根河式理论宣讲形式，拓宽思想传播渠道。下一步，根河式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创新理论宣讲方式方法，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通俗化、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汇聚奋进力量。
2: 近日，牙克石市第二中学联合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校园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体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校园应急处置能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3: 随着急促的消防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预定疏散路线，迅速有序地从教学楼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师生配合默契。疏散演练结束后，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现场对演练情况进行点评，并开展专业消防指导。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防控重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式、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消防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救援器材的规范使用流程。随后，部分师生在消防员一对一指导下，亲手操作灭火器材，在实战体验中掌握消防应急技能。牙克石市第二中学副校长郭小义：
4: 通过演练，不仅让师生们熟练掌握了消防疏散的正确方法和自救技能，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今后，我校将持续把消防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演练，不断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
3: 此次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辅相成，消防安全知识在实操体验中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校园处置突发火情的应急能力。
5: 为筑牢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火灾风险，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与疏散避险能力，近日，额尔古纳市民政局联合额尔古纳市消防救援大队、额尔古纳市卫健委等部门，组织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实战化消防应急综合演练。演练依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应急预案，完善模拟火情发现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转送等全流程。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等特点，相关部门现场讲解消防常识、应急要点及疏散防护知识，重点开展应急疏散实操实训，引导工作人员和老人熟悉撤离路线和流程，检验机构应急组织和快速转移能力。演练结束后，各部门现场梳理短板弱项，指出预案衔接、流程操作、分工配合、物资使用等方面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持续优化应急预案。额尔古纳市民政部门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治，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健全联合监管、联防联控机制，补齐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短板，同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实操，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织密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守护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健康、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啊，春天不只有冰雪消融，还有树叶翻动的声音。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名为“共读呼伦贝尔守望草原文化”的亲子阅读行动悄然启动了。从海拉尔到鄂温克旗，100多个家庭啊，30天不间断的共读。妈妈搂着孩子讲草原故事，爸爸翻开绘本介绍搓骡子和驯鹿。有人说呢，最好的学区房就是家里的书房，而在这里，最好的亲子时光是依偎在一起，读一本关于家乡的书。那么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啊，就是阅读力童书馆的负责人彭丽娟和刁刁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30天里啊，100多个家庭如何在树叶之间完成了一场与草原文化的深度对话。好，有请二位嘉宾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从刁刁老师开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童书馆的刁刁老师，很开心见到大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力童书馆的馆长。
0: 彭老师啊，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要是关于这次活动的内容啊。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好奇，100多个家庭怎么在这30天里完成的这次任务啊？其实这次共读呼伦贝尔活动是它是联合了市旗两级的妇联的，还有就是全民阅读协会啊、等等多部门。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最初是什么契机来促使你们发起这场以草原文化为核心的亲子共读的活动？这个谁来说？
2: 大家老师先来谈他的感受
1: 啊。因为我们发现，因为我们所处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辽阔的草原、遍地的牛羊，但是，一次性的走马观花很难的走入到孩子和家长的内心，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可能也只是体验几个民族它的风俗啊特色，来一场开心的在草原深处的一场旅行。但是很多孩子他对于呼伦贝尔自己的家乡，他只有这些浅显的一些印象。我们希望在呼伦贝尔我们的家乡这里，因为毕竟我们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一个特别包容一个融合的地方，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能爱家乡，了解家乡，并且能够把这份爱，把这份了解传递给所有的朋友。
0: 其实啊，简单的来说，初衷就是对家乡的爱，是不是？那其实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呼伦贝尔市的宣传部啊，还有鄂温克旗妇联的大力支持。那现在我们有请导播播放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我们漫读呼伦贝尔活动的设立举办非常有意义，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亲子阅读活动，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在这样充满草原文化的场景里一起阅读，一起演，一起感受。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推进各类的

0: 全民阅读活动，让书香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经过30天的坚持吧，那么我们一直线上打卡的共读呼伦贝尔活动呢，今天终于在线下与大家见面了。那么我们市企两级妇联与阅读力童书馆共同开展这项活动呢，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要求，引导更广大的家庭在经典诵读当中呢，涵育科学的家教，传承优良的家风，帮助未成年人在文化浸润当中呢，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美好的心灵。那么就是想把阅读的种子呢，播撒到更多的家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联动更多的部门呢，开展更多的亲子活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呢，营造更良好的氛围。
1: 据我所知啊，咱们这次活动它是明确的提出呢，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个重要论述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啊，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把这个政策的要求把它转化为家庭去愿意参与这次的活动，而且还让它很有趣，是怎么做到的？
2: 我来吧。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呢，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而在全民阅读条例中也提出了，说要注重家庭教育，要开展家庭教育亲子共读，要把家庭教育，要把亲子共读融入到家庭里面，陪伴孩子成长，这些要求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来讲这些条例，只是来讲这些道理，我们就会发现了，家长不爱听，孩子不参加，那这个样子的话，政策就落不了地。而我们呢，是以30天亲子文化共读打卡为载体，能够把家风培育、亲子共读还有文化传承化整为零，总结为每日一篇的草原文化故事。这个样子呢，让趣味民俗故事、亲子共读和陪伴成长把他们都给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其次呢，这样他就不用不用繁重的任务，二是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让家长陪着孩子轻松打卡，在每日陪伴中涵养良好的家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那最后呢，我们开展线下活动就是基于30天的他的线上活动打卡，以民俗游戏、情景演绎、温情互动很多形式，让这些政策接地气。最主要就是接地气，有温度，真正的能够变成让所有广大的家庭都能够参与进来的。其实简单来说，我认为政策是方向，打卡是方法，然后陪伴是核心，而我们的文化是底色。就真的所有的家庭他愿意参与，这个才叫真正的落实，这个才是真实的见效。
1: 落到实处了。这次带动了100多个家庭参与，而且持续共读了30天的时间。在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发现家长和孩子对于我们呼伦贝尔草原文化的这种认知啊，它的基础怎么样？如果说从你们角度来看的话，你们比较了解吗？就是最大的空白区，或者说我们理解的误区是什么？
2: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本次活动一共有100多组家庭，我们进行一个为期30天打卡。在组织活动中，我们发现，因为都是本地的家长嘛，本地的家长和孩子，他们对草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一说到草原文化，他们都非常的雀跃，但是他们的整体认知基础比较薄弱。大多都只是停留在浅显易懂的表面，大家熟知草原风光，知道美丽的风景，知道蒙古族的特色文化，但对于我们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这些本土的少数民族，他们知之甚少。而我们发现最明显的认知空白，就是不了解呼伦贝尔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一个文化底蕴。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历史，在我们不知道之前，不清楚氏族每个民族他们世代相守，互帮互助。而您刚才问的说是大家普遍的 误区在哪里？
1: 嗯，
2: 那误区呢，我感觉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草原的这个文化简单符号化了，
1: 嗯，
2: 娱乐化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草原风景，他这个文化底蕴，不知道他是在传承，他要给后代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家长的这些短板，所以我们文馆长我们才真正的想要去做这次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点循序渐进之中，能够纠正认知偏差，让家长和孩子们真正的能读懂家乡的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本土的家乡文化。
1: 嗯，据我了解，这次活动呢也是设置了很多环节，
2: 嗯，
1: 比如说风采展演呀、民族文化体验啊，还有现场的朗诵指导啊等等，很丰富。从你们的观察来看，哪一个环节对于家庭的文化认同感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的触动是最大的？有没有这样的具体的案例，是不是应该有例子的？
3: 就是这个活动，你看像刚才刁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好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他有一些咱们民族文化的一些空白区，
1: 嗯，
3: 那这些空白区怎么让他们能非常有趣味性的，非常愿意去了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线上打卡？它不仅是一个线上，它是一个线上下线下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3: 而且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新闻部的部长过来咱们这边宣讲，就是全民条例就怎么样的落实，我就真正的学到了一个，说什么是阅读啊？其实家长的认知有空白，拿几本书读就叫阅读吗？其实阅读的形式太多了，
1: 嗯，
3: 就是咱们两个现在这样沟通对话，这也是阅读。那家长和孩子之间一次非常深入的、非常有情感链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它也是一次深度的阅读。
1: 嗯，
3: 所以我就很受启发。我们家长陪着孩子，他读一个故事，他仅仅是读了一个故事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交流、他们的讨论，甚至我们家长在打卡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那种跃跃欲试，比拼着今天我必须要比别人家庭好一点，然后甚至好多关于地理方面的知识、历史方面的知识查阅资料的，
1: 嗯，
3: 就是我以我个人而言，我就是为了读我们草原文化，因为好多历史变迁迁移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好多的那种地理的这种知识，我们真的是空白的，就不仅是家长是空白的，就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空白的。买了地球仪，买了中国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然后呼伦贝尔专门的地图、东北地图，然后就大家一起在群里讨论，哎，这个奥鲁古雅河为什么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哎，它是当初迁移的这个路线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度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把阅读落到实地，然后我们真正的去了解我们文化的这种有内涵的东西。
1: 嗯，
3: 还有一些打卡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在读故事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马头琴的传说，
1: 嗯，
3: 我们家长跟我说，哎呦，我儿子哭的呀，为什么要把那只小白马给射死？他多可爱呀！然后就是很感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哥哥给弟弟讲，然后我们有一家三口的家长，姐姐给妹妹讲，然后还有个二宝两三岁，然后就在旁边，妈妈妈妈，姐姐。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熏陶。
1: 传承，
3: 对对，就是我觉得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不仅仅我们自己本地的人，我们要去真深入了解，也是通过每一个家庭，然后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最好的传播者和见证者，然后让他能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就说走向世界。嗯，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小小的一步。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线下的100多个家庭，线上也是也有的，所以很丰富。
3: 嗯，
1: 现场据我所知也有好几十个家庭参与到了那个活动当中，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是怎么说的。
4: 通过这次的亲子阅读，让我从文章中更加了解到了草原的壮美，了解到了蒙古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间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让我能够更加尊重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我们在亲子阅读中互相陪伴，一起阅读，一起讨论，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同时也在这个陪伴中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5: 我一共读了30天，我其中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鄂伦春的篝火盛会，其中我阅读到鄂伦春很崇拜火神，觉得火神可以带来温暖与吉祥。 我曾经也现场参加过篝火节，觉得很热闹。我还阅读

0: 我阅读还了解到一个事情，需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和文化。
1: 我是来自鄂温克旗第二十一间小学的台俊恩，我参加这次活动共读了23篇草原文章，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名字的由来。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女的叫呼伦，男的叫贝尔，创下了神奇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便有了呼伦贝尔这个名字。最后，我希望我以后还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以此了解家乡的文化。
2: 作为孩子的家长，就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然后接触到咱们民族的这个事。我认为这个对孩子以后的长大非常有意义，了解咱们内蒙古的文化，了解咱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这样的文化熏陶，让他能更深刻的能了解到咱们美丽的家乡。
0: 这次我参加漫读呼伦贝尔，我感受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还知道了呼伦贝尔草原虽然不是三大草原之一，但它是世界上著名的草原之一。呼伦贝尔不仅有乌尔逊河、金奇里江、嫩江、西尼河等著名河流，还有号称九曲十八弯的额尔古纳河、呼伦湖、贝尔湖等著名湖泊。呼伦贝尔有巴尔虎、布利亚特、额古纳、鄂温春、鄂温克、达乌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这次我参加漫读呼伦贝尔，我采用的是画图的方式。当我遇到一些生动的、优美的语句，我就会把它画下来，来加深我对它的理解和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阅读不一定是死记硬背，如果你不拿起笔，永远感受不到书中的蝴蝶有多美。如果你不拿起笔，你就永远不能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真正魅力。
3: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看到了孩子们啊，他们这种体会还是非常深刻的啊，尤其是啊，家长也是非常的支持，这也是让我们这次活动办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啊。那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听到一位小朋友提到鄂伦春篝火盛会啊，还有火神崇拜啊，这类非常具体的民族文化的知识点啊，是如何通过共读的书目或者说活动设计来传递给孩子们的呢？
4: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其实那一天我们打卡的只是一个很简短的普通的一个文字形式，然后孩子通过他这个文字进行去阅读，孩子回家之后阅完读之后跟我说他读完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还要继续上网，上网去查一查当天草原文化更深的知识。然后呢，他每天回到家之后不光读完，他还要做思维导图。他跟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环节，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因为他真的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能力了解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灌输，不是我直接把这个东西送到孩子的脑子里，而是我们要给孩子打开他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去探索，我们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尽最大努力，给他鼓励就可以了。
3: 其实给孩子们的鼓励不只是来源于家长，来源于老师，来源于他自己。其实现在啊，我们很多的机构也是非常的关注孩子们阅读的这个情况。那据我所知呢，现场全民阅读协会的于会长也是给孩子们以及家长们啊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也强调了说家里的书房就是最好的学区房，是不是？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我们通过这个阅读协会呢，每年会举办亲子阅读呀，或者是家乡共读这种读书活动，通过读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草原文化，对这个以后的孩子成长有一定的帮助，也让这个孩子们在今后的阅读当中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下逐渐提高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活动。

0: 那作为主办方的负责人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彭馆长，您认为亲子阅读与传统课堂教育相比较的话，在文化传承上最大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1: 其实刚才丁丁老师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教育其实还是大部分以知识灌输为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在我意义当中，在我印象当中的阅读，我认为的真正的阅读，它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0: 嗯，
1: 就比如说在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读的不光光是了解了这个文化知识，那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的互动、参与的讨论，甚至我们在展演的时候，大家一起做道具，哎，我们现场家长做的那个。
0: 沉浸式的哈，
1: 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做的那个蒙古帽子，虽然是我们看着可能没有那么精致，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孩子非常的享受，他也是他走进文化的一个途径。嗯，然后我觉得真正的这个阅读是大家是在这种互动的场域内，然后在这种沉浸的体验当中，我觉得它才能深入我们的骨髓，植入我们的骨髓。嗯，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那个特点。还有就是这种亲子链接，你想，如果家长看手机，孩子在那每天闷头读，我觉得亲子关系首先就破裂了。但是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我们通过一本书，其实就是建立我们作为家长和孩子能走进彼此心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桥梁。这个纽带，这个情感纽带、精神纽带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0: 是的，你刚才提到手机哈，就是活动中也有一个倡导放下手机、拿起书本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在30天的这个共读过程当中，你们是否也观察到一些家庭啊，就真正改变了日常的这种亲子互动的模式？有没有说让你们特别感动的这种情况发生？
1: 感受太深了。
0: 嗯，
1: 我就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共读的打卡当中那么多的爸爸加入进来。
0: 嗯，
1: 就是我们每天大家可能以语音的形式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大家都是语音，可能小的孩子就是爸爸领着读，然后大的孩子就是爸爸和孩子一起读。我是真没有想到每天都能听到爸爸的声音，我听到之后我自己都很非常的温暖，因为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亲子陪伴，大家一提到亲子陪伴更多的是妈妈，
0: 对，
1: 妈妈陪孩子读，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次那么多的爸爸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共读当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响，至少在这一个小小的行动当中影响了，在家庭当中就发生变化了。我们说妈妈带着孩子读，爸爸带着孩子读，甚至有几天我们爷爷和奶奶带着读，然后我们家长还特别自豪，今天爷爷带着读，
0: 真正的家庭式的。
1: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就是我觉得文化就是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在我们小的家庭当中先生生不息，然后再诞生在我们整个草原，然后最后再走向世界。
0: 是，影响也越来越大哈。这次活动这么成功啊，影响力也很大，那你是不是后续也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计划啊？是否会想过就是把范围扩大，比如说覆盖牧区的家庭啊，或者是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式，外地的家庭啊都能够参与进来，有想过吗？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想做的，因为本身大家都以为一期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我的计划就是为期这2026年这一整个这一年，我们都要做这个草原文化的这个共读，因为这个草原文化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它的文化太多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我们就几天或者几十天就能读完的，所以我是想做一样系列的活动。当然其实我们在打卡的过程当中，分享的过程当中，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比如中山那边我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做家庭教育的，其实他们本身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可能就不由自主的就咨询你了，哎，你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们也很想去了解草原文化，等夏天的时候有机会来我们这边旅游。我想如果这个不仅仅是所有家庭的一个成长，我自己其实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如果我外地的朋友再来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我指定不会那么干瘪了。
0: 是，
1: 就是走一个景点告诉他，这是那个奥鲁古雅啊，这个是莫尔德瓦河，但是我可能就会哎金牌导游，你没准也能成为一名金牌导游，就是这更深的让他们去了解咱们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您说到这个牧区，其实我们这几年也是在做公益，其实也走进牧区，比如去年我们刁刁老师做了一年的这种走进社区、走进牧区的学校，去给小朋友们讲我们的草原的故事，包括这个我们也要再继续做。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能也会拓宽更多的元素再加在里面，让这个形式更加丰富，然后更加有趣味一些。
0: 嗯，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1: 对，
0: 是不是啊？最后啊，也是为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来建议一下，如何才能让读书这件事儿啊，天然的与幸福、与家乡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后简单的给大家几一点点小建议吧。
2: 那我先来吧。
0: 嗯，
2: 这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一位家长，
0: 嗯，
2: 我俩在聊。哎，他是怎么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中的呢？因为我们每期我们会在社区里面办一些免费的亲子活动，就最后一期的时候他加入了。然后当时他回家之后，宝贝跟妈妈说：“我的天哪，妈妈，这个老师太嗨了，他怎么玩的比我还要嗨？”然后
3: 沉浸到其中去，
2: 对对对，就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呢，妈妈也就知道了我们管理，然后进入了我们的这个计划。当妈妈到第一次跟宝贝来说：“哎，妈妈今天给你报了一个计划，我们要两个要开始共读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加油了。”你知道宝贝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0: 嗯，
2: 宝贝皱起了他的眉头。哦，妈妈为什么就给我报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妈妈那有礼物吗？
3: 孩子的天性哈。
2: 对，他说，当然有礼物了。但是转折就在一个星期之后，您知道吗？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家之后，不是妈妈主动拿起来了，吃完饭之后宝贝主动的把我们所打卡需要的材料拿过来放到妈妈的面前，说：“妈妈，我们开始读吧。”然后读完之后，他跟妈妈两个人一起上网去查资料，一起去交流。我感觉这是好感动啊，
3: 说明老师或者说引导者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还有就是草原的文化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2: 然后最后我们最后打卡那一天嘛，宝贝哎呀
3: 热泪盈眶，
2: 对，闪着泪光对妈妈说：“妈妈，是不是以后就没有这个睡前故事了，咱们两个就不能在一起阅读了？”
3: 嗯，
2: 我听完这个话很感触。
3: 好，
2: 因为我想说的是不要让读书变成孩子的任务，而是要让他进入家庭，变成每一组家庭的日常。
3: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下次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再会。
2: 好的，拜拜。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北京时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客，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 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一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1: 出了现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呢，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2: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着运气啊什么。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傅道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交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傅道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0: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3: 主持人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足球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傅道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3: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他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三四十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他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4: 对，
3: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顺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啊，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4: 嗯，
3: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这样，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米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4: 那个历史包袱吧，
3: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4: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3: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雷的球员陆续回归， 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4: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两场，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靠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3: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0: 喊的太多了是吧？
3: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是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德明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4: 最低谷
3: 的
4: 时候。
3: 对，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就是最差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别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 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0: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到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3: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梁也不现实。
4: 对，
3: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4: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10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10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久久为功，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 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往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岛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3: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岛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岛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带的比福岛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岛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岛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现，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0: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 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日本队一个球，也只输了一个球，所以现在自信心爆棚的情况下完全有的打。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毕竟还是日本队，而且又是在决赛的舞台上，这种级别的这个大赛我们打的还是少，相对还是应该再低调一点，还是应该立足于防守。怎么看这场比赛可能的走势？

0: 对，我觉得方亮，你说这个立足防守，我是非常认同的啊。就是你跟日本队比赛，然后我们现在过去踢得不错这几场，那跟日本还是有实力差距。这个可能这是日本还是亚洲第一。那我们可以反看一下上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一个丢球是对方的角球，角球还没有直接形成攻门，而是这个第二点我们没有保护。那么再跟日本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定位球的保护我们还是要做好。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这个进球，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直传球打日本队的身后，你会发现他的整条的防线站位也是比较平的。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身后球，也是有机会的。而且我发现，在跟这个上一场跟澳大利亚队比赛的时候，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也在发生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角球发到前点，由这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或者在前点直接甩头攻门，或者说是把这个球摆渡到禁区里，让队友去抢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事先的一个战术的演练吧。我觉得这种战术还是可以放到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相信福岛敏在第二次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啊，他一定会研究得更加透彻。相信我们的队员现在的状态也比之前这个刚输给印尼队碰日本队更好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说中国队有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就是中国队如果表现好了，是存在战胜日本队的可能性的。总有人说那个日本队我们2-1领先之后啊，就这个放松了，不跟我们好好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2-1这样的比分，他如果敢放松，那他一定最后会输掉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是跟日本队有的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边路的这几名球员。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这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现在身体状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何思凡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是可以在左路拿球内切之后打门的，这两个边路的点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跟澳大利亚比赛的时候，前场的这一高一快组合，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赵松源作为一个高点，然后帅文浩作为一个这个快速的突破口。我觉得阵容方面吧，应该参考上一场打澳大利亚的阵容，打这个4-4-2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说中国队发挥出色，我对于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也是保有信心的。
1: 我们也共同期待吧。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这场比赛最新的走势。也谢谢赵宇这一时段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 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列明的情况，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新锐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个人参与、动议或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的处罚，给予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3轮的多场比赛，辽宁铁人2-1战胜了青岛海牛，上海申花2-2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4-1大胜山东泰山。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2026-27赛季亚冠联赛名额分配的补充通知。中国足协在2026-27赛季亚冠联赛中将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2025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中国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获得亚冠精英联赛参赛名额，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获得亚冠二级联赛参赛名额。2025-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今天下午决出了总决赛队伍，男子组回浦中学与清华附中时隔3年再次在总决赛相遇，女子组济源一中与东北师大附中会师决赛舞台，全国总决赛将于24号本周日在北京五棵松中心打响。2025-2026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伯恩茅斯1-1打平曼城，这样领头羊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再次拿到英超冠军奖杯。此外，切尔西2-1战胜热刺。NBA 东部决赛第一场今天进行，克利夫兰骑士104-115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阿尔卡拉斯目前排名男单世界第二，他在4月的巴塞罗那公开赛中因为手腕受伤退赛，之后一直高挂免战牌。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半决赛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第三回合今晚结束，最终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7: 主持人你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我们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7: 大家好。
1: 好，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首战张文也继续在直播间。
13: 打到第三场，双方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两位教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变招呢？咱们先从胜利一方说起啊，邱安你怎么看？
7: 对，今天是一个大变阵。刘铮这位老将在这个系列赛中第一次首发登场，而且今天打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他这个登场时间甚至在整个赛季当中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主防陈英俊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怀特塞德放进了首发，而且怀特塞德可以说是今天上海队阵中表现至关重要的一员。那么这两个人在首发当中的激活也提高了上海队首发的这个防守强度，并且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上海队今天的轮转变成了一个短轮换，看似十人上阵，其实就5个人打球，就这首发的5个人在主要的打球。对，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13: 再来问问宋翔，北京队这边有没有一些应变？
16: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的比较的惨，因为呢刚才提到上海队确实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刘铮进入主要的轮换或者说首发之后，其实他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无论是陈英俊还是杰曼，其实都在防守端给予了很好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球队在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比赛的初期打乱了他们的一个整个的防守的一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计划。那另外呢，就是 在内线方面呢，我们看到麦基跟白边的对位当中其实处于完败。麦基其实身价不菲，但是在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他的比赛时好时坏，当他打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场上的一定的作用，但是

0: 像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其实他是很难跟他的薪水相挂钩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是一场完败的比赛。当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像赛后许明指导所言，这场比赛输球了是件好事。当然这个相同的表述，他在第一场失利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他期待着北京守望队能够迅速的反弹。当然我们从过往的一些系列赛北京守望队的表现来看，当他们打了一场糟糕比赛之后，他们会在第二场有一个明显的状态反弹的。
1: 其实呢，我们观察上海队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外线的手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一开始上海队就在外线连续发炮，球员怎么看这种在外线手感的提升？
2: 其实这场就进了这两个三分，就开场这两个三分。一度北京队其实，因为北京队在季后赛是三分命中率第一的球队，其实开场或者说上半场的时候，北京队当时投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回归均值，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北京队会调回来，我觉得下半没准下半场会提上去，结果最后数据一看，上海队的命中率还是比北京队低，这是三场比赛其实上海队的三分投的都不好，但是在这场第三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双方三分球都不好，丢掉了三分球这项武器之后，上海队的这个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依靠防守内线和篮板，
1: 对，
2: 主要就是防守这项上去获得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其实这场上海队没有赢其他的东西，投篮不好，就是三分不好，就是拿出了上一场北京队的一个精神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上海队是玩命了，有上一场比赛北京队那个玩命的精神，以及这个压迫性的本赛季上海队最得以取胜的一个钥匙就是防守，
1: 对，
2: 本场比赛抢断比北京队多了六个，就多到了北京队六次失误，就赢在这儿。
1: 宋翔，其实我们知道北京队回到主场之后肯定是奔着赛点去的，因为毕竟在客场拿到了一场胜利，这种心态你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反而是副作用？
0: 我觉得就像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其实回到主场它确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回到主场的时候，当有主场球迷为你过万人去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的心态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跟起伏。当你的投篮一个主力球员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其实可能会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传染。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跟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没有打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虽然威廉姆斯在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也有些起伏，但是有他在，其实对于杰曼的一个轮换，包括给杰曼更多时间休息调整，以及在部分的时间段威廉姆斯可以给对手制造杀伤等等，其实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威廉姆斯的缺阵，使得杰曼不得不在很多的时间去承担更为多的场上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杰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打硬仗的会外援，这个从过往的赛季可以有多次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家的球员不好，但这个就是确实是现实情况。虽然这场比赛杰曼得了22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前三节只得了15分，在对手的特别是刘铮换位到他的防守之下，其实杰曼我觉得打得很难受，而且他上海队的策略其实就是可以允许杰曼去来到内线突破进内线，但是坚决不给他三分投射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一直想说上海队为什么能够成为常规赛的冠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百回合得分和跟失分的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说百回合失分跟得分，这是一个衡量球队进攻跟防守的非常客观的指责数据。那上海队成为常规赛冠军，因为他全联盟这两事都排在第一。那反观北京守望队，他们进攻可以排列在前三，但是他们的防守已经跌到整个联盟的中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北京守望队这个赛季跟过往赛季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跌落的非常明显，他们太依赖进攻去取胜了。那今天就再次印证了那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来到季后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防守提升不到季后赛的等级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很难赢得总冠军的，更何况这是一。

0: 个真正意义上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的一组对决。那另外我觉得北京爽队刚才提到心态，我觉得心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们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依赖的领袖。这个问题其实自从马布里退役之后，北京爽队一直在寻找他们合适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更换了很多个后卫外援，但是始终缺乏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去进行前进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为数不多的亮点吧，就是在比赛的最后的时段，你可以看到当北京爽队的陈小川、方硕、才仁以及秋天这样的球员，就是北京爽队
1: 反而追上了
0: 老首钢那样的球员在场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赢球，尤其是像翟小川这样的老将。我觉得翟小川包括方硕，他们在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已经会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剩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夺冠的窗口期。而北京爽队在这个赛季其实当引入赵睿之后，其实他们这种绝对的是具备去冲冠甚至说争冠的绝对基础，但是他们不想在这样的时刻去倒下。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连线的时候所言，就是季赛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言，就是北京爽队在一场糟糕失利之后，他们势必会在第二场有一个状态的反弹的。
2: 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最后时刻起的这个波澜，确实我刚才也在看这个四节的分差，前三节一直是上海队领先，第一节26-15，第二节22-14，第三节18-14，但是到了第四节，当然那个时候上海队换下了一些主力球员，但北京队那个时候追分追得确实快，把这一节整个的单节比分也定格在23-15，追回来8分。当时在追分追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包括在网上看球的球迷在讨论说芦苇指导这边的这个调整是不是慢了一点，想请回邱安，你当时看球的时候会有同感吗？
3: 对，没错。而且我接着宋翔老师刚那个话说，就是翟小川等一批老首钢球员能看到风骨，这也是孙悦的解释。我说我觉得确实那段时间我们上海球迷看的是手机里都是一把汗。这芦苇指导是什么呢？他在赛后说，我同事采访他，他说啊，他这两天把第二场录像看了3遍，熬夜看了3遍，每一个回合都记得，就是他是一个预习功课做得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界面打开的时候，很多题他都会做。但是当出现这个要写作文的，比如说第四节，当北京拿上这些替补穿打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变。当时其实上海就像古德恩作为主控后卫，体力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而北京队的这些非常有冲劲儿的老球员上来以后，古德恩有一点打不太动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把洛夫顿换上来，或者你换上怀特塞德以后，你搭一个国产后卫。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短轮换，这五个主力的表现非常的好，芦苇在这个时候他有点患得患失了，他怕换下之后这万一场面崩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不，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球员，以至于体力耗尽的这些主力球员那个时候被北京队的替补打的一波追分。那好在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换上了袁汤文加上怀特塞德，才把这个局面给稳住。袁汤文毕竟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控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上海球迷高兴是高兴，但是看到第四节这个表现，再联想到赛前大家对于北京上海的队垒的第四节我们的一个差距，所以还是会对第四场比赛产生不少担心的。
1: 说的好好的，本来说是要打季后赛的，还是半决赛，打着打着最后一节出现潜力赛的场景了。我说这不都潜力赛的球员怎么都上来？挺有意思，这场比赛打的。现在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关键的第四场战役，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赛点了，两位怎么样去预测剧本的走向？孙翔，你看看。
0: 我坚信会回到上海去打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的。这个不是说我去为北京爽队去加油打气，这个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北京爽队的球，因为我也知道这些球队的他的底蕴，他的一些比赛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就是他会有真正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了两次，他的比赛会出现起伏，他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他在第二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反弹。那我觉得这种例子近在眼前，就是在上一轮北京爽队打广东的那些系列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外线，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打得并不好，但是第二场他们有一个回弹等等。其实这个就是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这支球队的底蕴。为什么我们说 很多球队不愿意碰北京首钢，无论这支球队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峰的期间，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有那种韧性，那种在绝境当中向死而生的那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带动这支球队打出一些令人非常血脉喷张，甚至说可能超水平的一个表现。正如同这 G2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外星命率能高达50%，当时我就连线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不符合正常水平的一个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他们低落到不到24%，但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变相的踩，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对，我只是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如果我是想退一步说，他们如果命中率外线命中率能够提升到30%以上的话，这是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说比赛的竞争性，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强，不至于打到最后时刻落后超过20分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的话，你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比分逆转的。因为你首先我想说的是，你没有像是今天上午像是尼克斯大头这样的超级的这种球员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吧？对手尼克斯可以22分完成逆转，但是北京首钢队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2: 宋翔，我想追问一下，怀特塞德如果下一场还是这个状态，北京首钢怎么解？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麦基对阵刚才提到这白边的时候，其实他处于绝对下风，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最为失败的或者说最为糟糕的方面不是内线，而是外线，就是赵睿、陈英志、杰曼这三个。当然杰曼整体表现尚可，但是我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低迷，尤其是赵睿，我觉得5次犯规，5次失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一场天王山对决当中，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吹罚上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也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场比赛因为外籍裁判他更换了，全面的更换，使得当然这个两支球队都处于一个不断的
1: 都在适应
0: 的过程，但是明显的北京首钢队在适应的方面上我觉得不如对手。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像古德温这样的球员在合理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吹罚尺度的情况下，他能制造一些所谓的犯规，但是北京首钢队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无论是细节经验还等等表现等等，都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给对方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麦基是这场比赛北京首钢队失利的罪魁祸首？我认为当然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为主要的那一个。
2: 我们再请回球安，上海队第四场可能卢伟指导会看几遍今天的录像，尤其是第四节，他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答第四场的卷子呢？
3: 他应该不会再看三边的，毕竟这场比赛赢了，而且在这个系列赛里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见招拆招。第二场许志明指导这边拿出了调整和应对，那么第三场卢伟这边拿出了调整应对，那第四场应该是轮到北京队先出招，上海队得是准备可能对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不会是主动调整的一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种以防守来主打系列赛甚至缩短轮换的这个策略大概率不太会改变，赢球不太会改变这个东西。当然我相信北京队一定会去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外线投射获得更好的机会，调回手感。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卢导有一个变化我是没想到的，他竟然主动先上了双塔。这个王哲林加怀特塞德的一个双塔，他比北京队先上了双塔，我当时也愣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可能是给北京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场比赛你武器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来应对上海队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系列赛最大的魅力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悬念留给下一场比赛吧。
4: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支球队能够打到半决赛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武器库里的东西都挺多的，而且现在还大部分武器都擦得比较亮，所以就看谁明天下一场比赛能够拿出这个擦得更亮的武器来。
2: 好，也谢谢邱安和宋翔这一时段共同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民众发布的音频讲话中表示，伊朗政府已经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相关机构及官员应以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投入服务工作，努力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体育方面，今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张帅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8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8强。接下来张帅将与约维奇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争夺4强席位。此刻提示，今晚总台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受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恩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3停措施，即停课、停工、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0: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藏地良马司，滋养众生，汉家边茶香。”

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故事，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

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盛名之下，一代代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

0: 茶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

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采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
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

0: 邹小银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但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3: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4: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

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转的小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

0: 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北下边呢？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今天，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0: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唯一，这是一首极具有感染力的情歌，凭借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抓耳的旋律，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这首歌呢，轻快的旋律当中呢，带着一丝温柔，副歌部分呢，容易让人跟着哼唱，既适合独自静静聆听，也能在多人场合引发情感的共鸣。告五人独特的嗓音带着少年感的清澈，把歌曲里面的坚定和温柔平衡的恰到好处，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纯粹和执着。所以说呢，这首歌用简单的方式传递了深刻的情感，难怪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大欢，《再没有流泪的人》。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蓝心雨，星辰不坠落。蓝心雨演唱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浪漫氛围感的情歌，也凭借着清甜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受到了不少听众的喜爱。整体呢，旋律上非常的轻快和舒缓，副歌部分的旋律呢是非常流畅，也搭配了轻柔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甜蜜的氛围，很适合作为治愈系的背景音乐。当然，蓝心雨的嗓音呢自带空灵和甜度，完美契合了歌曲的浪漫基调。她在咬字和气息处理上的细腻感，让歌词里面的温柔与坚定更具感染力，仿佛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份被星辰守护的安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丽君。

0: 这首歌来自赵乃吉的曾经你说，这是一首很受欢迎的歌，很多听众呢都觉得赵乃吉的嗓音独特，歌曲旋律也很动听。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那种遗憾和无奈，很多人听过之后呢都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一首值得推荐的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爱言，美丽的遗憾。
1: 我在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4: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

0: 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
11: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呼和浩特阴转中雨，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追踪一度绿电足迹，看内蒙古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3: 内蒙古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公平，支撑产业升级，助力科技创新。
2: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
3: 走一线改文风，废弃沙坑养牛技，
2: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3: 稀土火炬将点燃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7月传递开启，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达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34.4%。绿电可炼化矿石赋能算力转化为绿色燃料，正完成从风光资源到高价值产品的跃升。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走进乌兰察布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年用电量超460亿千瓦时。生产副总陶伟介绍，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陶伟，
5: 我们配上这个绿电之后，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到130到150，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内更具有竞争力吧。
4: 如果说绿电与高载能结合是存量变革，那绿电与人工智能协同则是增量崛起。在中金林碳算力产业园内，百万台服务器昼夜运转，用电全部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风电厂和光伏厂，远网荷储一体化模式让绿电直送服务器，实现100%消纳。中金林碳算力产业园变电站站长王文辉，
6: 新能源的发电量全都是100%消纳的，目前等效减排是23万吨，它一度绿电它是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它如果作为算力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4: 绿电还能从无形变为有形，化作可储运的绿色燃料。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内远网荷储设备将光伏发电供给制氢设备，产出的气氢再经绿电制冷，变成价值更高的液态氢，让风光绿电成为可储存可运输的绿色保障。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专业师李海涛，
7: 你可以看见这边真的那个是个储罐，它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共能储存2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2吨。
4: 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波，
8: 4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51.8%，新能源市场化消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3: 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的计量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把计量工作做到产业一线，办到群众身边，在推动计量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上取得积极成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自治区聚焦特色优势。

0: 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推出一批服务产业一线的计量平台，深入实施计量赋能产业发展行动，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精准服务，全区累计服务企业50000多家，累计为企业减免计量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关军山：
1: 搭建起一批国家级技术平台，抢占产业计量技术制高点，积极争取国家级政策试点，在呼包鄂自主创新区开展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批试点，精简办事流程，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0: 把计量做到产业一线的同时，严守民生计量公平底线，持续开展加油机计量作弊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违法分子通过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系统、密码芯片等方式篡改计量数据的行为。全区电能表、水表、燃气表检定合格率99%以上。关军山：
1: 将缺斤短两专项整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工程的重点工作，强力推进。在集贸市场推行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管理，全区206家接管部门和技术机构接入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接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守护好群众菜篮子里的公平正义。
0: 此外，内蒙古不断强化计量科技创新，各产业计量中心累计制修订计量标准规范225项，研究59项测量方式，研发测试装置17台，形成覆盖1595项关键参数测量能力。关军山：
1: 有效破解产业领域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技术瓶颈，构建燃煤、燃油、燃气替代燃料、钢铁产品等124项碳参数实验测证能力，取得14项知识产权。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艳军做的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齐飞云做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0: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新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至十六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报道。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我区全面落地实施。意见明确，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全区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两至三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意见明确，春秋假应统筹利用学校机动教学时间，在确保每学期教学总时长不减少、国家规定教学任务全面完成的前提下，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为此，文件提出四个严禁：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严禁假期结束后立即组织考试，严禁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违规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生组织各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2: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处废弃沙坑摇身变成现代化养牛场，破解了种源难题，还把牛肉卖到长三角、大湾区等地。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就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的3300头纯种进口安格斯牛。他们在内蒙古的这个新家挺特别，这里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沙石料厂。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负责人王某：
4: 养牛四边的高中间底是天然挡风墙，牛了是怕风不怕冷，而且沙坑它下面全是乱石沙，干燥不潮湿，它就没有细菌滋生。
3: 2023年，乌拉特后旗启动废弃沙坑综合治理项目，通过铲高垫低的场地平整工程，将这里转化为适宜畜牧养殖的产业用地。当年王蒙返乡创业，搞起肉牛养殖。17栋标准化牛舍，8500头安格斯肉牛动态存栏，2500头西门塔尔肉牛，3年多的细心经营，王猛成功把这里改造成了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园区。王猛：
4: 我们来了以后，每年能为周边带动村民解决12000亩的清除玉米问题，大概每亩能在原来基础上能增收200元左右。
3: 企业还实施多种连农带农增收模式，目前园区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超50个，肉牛养殖辐射带动了20000亩青贮玉米种植，助力农户每亩增收1500元，带动周边260多户农牧民从事肉牛养殖。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工人潘宇良：
5: 交完五险一金能开9000吧，离家近，能照顾父母小孩。
3: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和风村党支部书记李光荣：
6: 整治这个废弃沙坑治场以后，这个村民是最大的收益，这特大的好事儿。
1: 5月20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内蒙古。

0: 展览馆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 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结了呼和浩特18所职业院校，通过职教成果展示、科技智能体验等特色板块，全面展现呼和浩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发展成效。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携烧麦产业学院与非遗馅饼亮相，现场制作的非遗馅饼外酥里嫩，层次分明，吸引了大批与会嘉宾和观众驻足品尝。市民王先生：
2: 咱们学这个面食做得挺好，这个学会了，技术达到了，走到哪挺好的，我觉得。
1: 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教师刘旭明：
3: 烧麦产业学院呢，它是一种产教融合的形式，给中西市面点的孩子们扩了一个教学的单独的模块，为呼和浩特地区的这种经济建设以及特色的烧麦行业呢，储备技能型人才。
1: 现场还举行了低空经济内蒙古院士工作站、呼和浩特现代服务职业学院分站揭牌、自治区级劳模工匠教授聘用、校企订单班签约等仪式。
4: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将于7月正式启动，届时全球首款稀土火炬焦焰将在包头点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5: 火炬的整体配色设计是蓝白红黄绿五色交织，寓意着内蒙古最纯粹的自然景色，蓝天白云。
6: 手握刚发布不久的稀土火炬焦焰，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讲述设计理念。
5: 稀土是包头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我们立足这一独特禀赋，创新性的提出将稀土元素与火炬设计制作深度融合的构想。
6: 这款承载着包头特色与科技内涵的火炬，由包头本土团队联合专业制造企业共同打造，研发团队攻克了材料适配、工艺成型等关键技术难题，同时突破一体化成型、表面图案无缝呈现、专属燃烧控制系统研发等关键技术，最终实现稀土应用与火炬性能的完美契合。研发团队总工程师何聪：
7: 火炬选用包头本土新稀土中的是铝等核心元素，应用于火炬关键制造及表面防护处理环节，采用整体一体化无缝成型技术，依托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专属复合特种涂装工艺，大幅提升火炬耐高温、耐腐蚀、抗老化的综合性能，有效破解传统户外赛事火炬易损耗、耐候性差等痛点，同时兼顾环保安全与外观质感。
6: 此次全球首款正是稀土科技首次应用大型赛事火炬，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解锁了稀土科技的全新应用场景。本届火炬传递以跟着火炬去旅行为主题，将于7月1号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采集火种，7月21号至8月8号在包头10个旗舰区开展线下实体传递。
0: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4: 5月20号，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
0: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交易专区近日在呼和浩特上线，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提供合规数据交易服务。专区联合多家企业上架百余款合规模型，聚焦供需对接、安全交付与全程溯源，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5月14号至19号，呼伦贝尔市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举行文旅产品推介会，以文旅产品宣推为纽带，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日前，包头市首个以地方特色美食为核心的焖面产业学院在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成立。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黄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
8: 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5: 诚信是什么？
1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7: 100年不死变。
1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7: 曲项向天歌。
2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8: 好的，谢谢。
2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